0: 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呢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鲁城作为这个乐乡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1: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姐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十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2: 晚上就领着三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五个人。
1: 四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姐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3: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一岁，刚好是生的病，而且在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1: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2: 女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4: 长征地理名片。
5: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站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1: 红军离开后，徐姐秀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她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姐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坊，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6: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1: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7: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1: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6: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1: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6: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1: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8: 那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这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1: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9: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为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1: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 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雨水深情

0: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25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传单的力量胜过长枪短炮，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1: 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0: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1: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都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遗留下来的，这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0: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深藏在字里行间的军民深情，更是穿越风雨，历久弥新。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三军会师纪念馆里，一个木质粉勺静静地陈列在展示橱窗里。岁月的侵蚀使手柄上的木头已经有了明显的裂纹，上面沾着的淀粉已深深地渗入木纹里。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西吉县兴隆镇善家集一带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与当地群众亲如一家。如今在善家集从事粉条制作生意的古海银听外公周彦福说，西海固百姓当时把马铃薯当作主要口粮，但一些南方来的红军战士看大家不是蒸着吃就是煮着吃，储存不当极容易腐烂，于是就把老家做粉条的手艺交给当地乡亲。
2: 当时做粉条的时候没有工具，于是红军用树根弯了一个木漏勺，当时用木漏勺教老百姓做粉条，是我爷爷也在参与这个做粉条的里面，所以当时红军把这个漏勺最后做完粉，也就是留给我爷爷。
1: 为感谢红军战士教授的手艺，红军走后，当地百姓亲切地将这门手艺称作红军粉。
2: 我爷爷把这个漏勺一直也在用，一直也在做粉条，最后留给我爸，我一直也在从事着做这个粉条的行业。我现在也有了自己的工厂，以前我们叫红军粉，现在我们叫它是致富粉。
1: 昔日红军传授的谋生技艺，如今在传承中不断升级，成为西吉县特色支柱产业。古海银说，一只粉勺见证了军民团结的深情，承载着红色精神，它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开一扇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的窗口。2026年国庆特别策划，档案里的长征记忆。

长征这样走向世界。三，25000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前所未闻的伟大壮举。这场跨越万水千山的伟大远征，不仅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那么，在那样一个时代，世界是怎样知道长征的呢？今天我们说说范长江，国统区首位公开系统追踪报道红军长征动向的中国记者。范长江是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领导者和新中国新闻事业开拓者之一。他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当时国民党严控舆论，肆意抹黑红军，封锁长征的真实消息，国统区民众完全无法知晓革命真相。1935年5月，范长江敏锐地察觉到西北局势的特殊性，决心深入西北实地调研，还原红军真实面貌。1935年7月，范长江从成都出发，开启历时10个月的西北考察之旅。他先后写出了《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世》《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呼》《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等一系列重磅报道。这些稿件摒弃了当时媒体的偏见与抹黑，相对客观地梳理了红军长征的行军轨迹与作战态势，满足了国统区读者渴望了解红军和长征的情况。报道一出便引起强烈反响，轰动全国，声名大振。1936年5月，范长江回到天津，大公报聘任他担任正式记者。8月，天津大公报馆将范长江的西北通讯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未及1月，出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续购者仍极踊跃，出现了读者抢购的风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全国舆论哗然，局势错综复杂。1937年2月，范长江领受前往陕北采访中共红区，揭露西安事变真相的任务。在采访周恩来、林彪、张闻天等中共高层领导后，2月9日，范长江与毛泽东彻夜长谈。随后，他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改变留在延安搜集材料、写长篇著作的想法。范长江日夜兼程赶回上海，写下《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文章刊登在《大公报》的醒目位置上，如同一股红色旋风吹开了蒋介石新闻封锁的大门。看到文章后，蒋介石如鲠在喉，把《大公报》总编辑张继鸾叫去怒骂一顿。然而，无论蒋介石如何发脾气，消息已经发出去了，无法收回。远在延安的毛泽东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后，亲笔致信范长江，写道：“长江先生，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范长江作为第一位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延安的媒体人，以其罕见的勇气、胆识与才能，写下了中国新闻的经典作品《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记录下了鲜活真实的历史，使长征故事在国内广泛传播，为向国际渗透奠定了基础。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节目部分素材来源于新法网、中安在线等媒体，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6: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老马。从古老算盘的噼啪作响，到今日计算机屏幕上闪烁跳动的数字洪流，算力这个听起来颇具现代感的词汇，早已超越设备单位时间可处理的信息数据量这一技术定义。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而算力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加工与处理，正日益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安徽这片浸润着创新基因的土地，在算力的征程上从未停步。从全国首台微型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到超级计算机的投入使用，再到更先进的量子计算机研发，这不仅仅是一段计算机的研发历史，更是一部关于自力更生、攻坚克难、勇攀巅峰的科创史诗。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探寻算力的种子在江淮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片面向未来的科技森林的过程。时光倒流到1971年，一个消息从大洋彼岸传到国内，美国硅谷研制出了微处理器，这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科技界，众多科技工作者纷纷立志要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微型计算机。经过研讨和论证，1973年

0: 第四工业机械部决定由清华大学、安徽无线电厂和第四工业机械部六所成立联合设计组，在合肥研制微型计算机。据安徽省志电子工业志记载，安徽电子计算机厂位于合肥市黑池坝七号，建于1954年，它的前身为安徽工业实验室，仅两年后又改名为安徽科学研究所。1958年，在安徽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并于1973年改名为安徽无线电厂。尽管当时的安徽无线电厂在电子计算机技术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想要研制出更为先进的微型处理器和微型计算机，这谈何容易？中国凭什么不能拥有自己的微型计算机？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一批科研人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中去。当时没有图纸资料，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科研人员从最基础的原理入手，在显微镜下一丝一缕地剖析集成电路的构造，光这一步就学了一年。国内没有芯片工业基础，造不出来一块完整的芯片，只能分成十几个集成电路去造，最后拼成一块完整的。凭着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攻关，在突破无数技术障碍后，1977年4月23日，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 DJS-050 在合肥诞生，从此拉开了我国微型计算机事业发展的序幕。和今天我们见到的各种精致小巧的计算机相比，这台微型计算机只能用简陋二字来形容，形如一个方盒子，没有鼠标，没有键盘，内存只有 1KB， 但在当时它的体积远小于占地数百平方的大型计算机，与当时的电视机大小相仿，它不仅能展示多项运算程序，还能播放乐曲。设计完成并不意味着成功，还需要通过专家组的最终鉴定，之后来自全国300家科研机械等单位，数百名专家云集合肥稻香楼进行面试。当计算机唱出东方红的时候，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同时计算机出色地完成了多项运算程序，接近国际领先水平，达到了专家鉴定组设定的多项指标，成功通过了鉴定考核，随即被建议批准设计定型，转入小批量生产。在安徽省档案馆里，一份关于推广应用050微型计算机的档案，用寥寥数语记录了其受欢迎的程度。据档案记载，为了搞好微型计算机的推广应用工作，省相关部门组成了调查组，到合肥、安庆、淮南、蚌埠等市20多个单位进行了调查，所到之处受到各单位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的欢迎，纷纷要求首批推广应用。这段文字记录让几十年前推广新技术的激情岁月展现在我们面前。在197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安徽无线电厂凭借着 DJS-050 微型计算机获得了国家重大贡献奖。之后安徽无线电厂又陆续研制了 DJS-051 型、 DJS052 型等新一代微型计算机，安徽的算力事业由此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虽然我国有了第一台微型计算机，但是算力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上世纪80年代，我国从海外高价购置了一台超级计算机，但在使用时却处处受限。为了防止技术泄露，外方要求把设备放在一间全透明的玻璃房里，并控制着机房钥匙和开机密码。我国科学家要经过授权才能进入，且所有操作必须在外方人员的监控下进行。进入21世纪，科技进步、产业发展均离不开强大的算力支撑。这一次，计算能力的计算单位不再是 KB， 而是每秒1000万亿次的 P 级算力。2017年，合肥继上海之后，成为国家正式批准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性能计算作为支撑前沿科学探索与产业技术创新的通用性利器，其核心平台的建设被提上紧迫日程。2021年，合肥先进计算中心正式投入运行，在计算中心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淡蓝色立方体。玻璃立方内，一台名为巢湖明月的超级计算机占据着上下四层共计200多平方米的空间。设计者通过巢湖明月玻璃立方的外观设计，意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那段受制于外方的历史。与1997年那台体积可观、内存却小到仅 1KB 的 DJS050 微型计算机形成历史性对照的是，巢湖明月的算力规模达到了惊人的 12P。 在算力领域， 1P 代表的是计算机每秒运算能力为1000万亿次，这台计算机计算能力达到了 12P， 也就是每秒钟的运算能力为1.2亿次，光服务器就有1500多台。打个比方，全国14亿多人每人每秒做一次计算，需要将近100天才能完成做完1.2亿亿次，而这台计算机一秒就能完成。投入运营后，合肥先进计算中心迅速成为支撑安徽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自2021年6月对外服务以来，巢湖明月新一代算力集群积极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政务等领域。服务的用户包括中国科学院、科大硅谷等一批重点科研单位，以及科大讯飞、蔚来汽车、江淮汽车、国轩高科、华大基因等一批重点企业，已累计服务700多家科研院所，近6000个用户，累计交付超34.7亿核时的CPU 算力、1.56亿卡时的人工智能算力，保障计算任务超1000万次。2023年，巢湖明月2期、3期建设完成，智能算力不断提升。2024年， 合肥继续建设城市级算力池，同时推动

国产量子计算机与巢湖明月超级计算机牵手，实现量超融合，成为全国首个实体化部署的量子计算和超级计算融合中心。从那个用显微镜解析芯片，以会战攻坚的安徽无线电厂，到通过系统化设计、国际化合作建成的现代化算力基地，安徽的计算事业走过了从无到有的创造，走上了从有到优的攀登之路。在信息时代，算力体现国力，我们熟悉的电脑、手机，底层运算靠的是比特，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利用了量子力学的叠加特性，让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于零和一的多种状态组合中，这意味着每增加一个量子比特，计算能力就能翻倍增长，最终实现指数级的飞跃。量子计算机的强大让它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远超传统计算机，无论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训练、新药研发，还是金融风险预测等等，它都能大显身手。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传统计算机与量子计算机的算力差距，就像算盘与现代计算机的差距一样巨大。我国很早就将量子计算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13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将量子计算机纳入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2021年，量子信息首次出现在《14五规划》及政府工作报告中。2026年，国家《15五规划》再次作出部署，推动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安徽率先布局量子计算研究，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另一份关于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建立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联席会议制度的档案，则揭示了省委省政府胸怀国之大者，将量子科技摆上战略高位，全力推进的坚定决心。档案记载，安徽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建设，对实验室所需的建设用地、引导资金、人才政策等给予支持。在量子计算机的研制道路上，我国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其中九章和祖冲之号是两条技术路线的杰出代表。2020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学者成功研制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它处理高斯波色取样问题的速度比当时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换句话说，完成同样任务，九章只需200秒，而最强超算需要6亿年。2021年，九章二号升级至113个光子，运算能力进一步提升。2023年，九章三号更是达到255个光子，在特定问题上的算力比超算快1亿倍。光量子路线具有室温运行、相干时间长等优点，九章系列使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牢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与光量子不同，超导量子计算采用电学方法操控量子比特，更容易与现有半导体工艺兼容，被认为是实现通用量子计算机最有希望的路径之一。2021年5月，
我国发布62量子比特的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这是当时世界上量子比特数最高的超导量子处理器，并成功实现了可编程的二维量子行走。同年十月，祖冲之二号将比特数提升至66个，同时大幅提高了保真度和相干时间，并在随机电路采样等任务上展现出量子优越性。至此，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在两条技术路线上，也就是光量子和超导，都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从九章到祖冲之，中国量子计算机不仅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世界纪录，更快速走向工程化和产业化。2018年，首款国产量子测控一体机问世，2020年，首台国产工程化量子计算机原型机本源物源上线，2021年，中国第一台量子计算机正式交付用户，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具备量子计算机整机交付能力的国家。2026年1月，据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发布消息，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表现亮眼，全球访问量突破4000万次，覆盖163个国家和地区。它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国产化率达 80%， 通过四算合一体系将金融风控效率提升上百倍，也帮助各国科研人员更高效地攻克气候模拟、疾病筛查等难题。这标志着中国自主量子算力已从可用走向规模化应用，成为全球量子计算版图中的重要一极。如今，量子算力可用时代已然来临，借助自主研制的量子计算机，我国科研机构和企业有望在药物发现、新材料设计、密码破译等前沿领域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潜能。从1977年那台奏响东方红的方盒子，到巢湖明月的澎湃超算，再到九章、祖冲之等名字闪耀世界科技舞台，安徽的算力之路实际上是一条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创新之路。在这条路上，扎根安徽的科学家们正以坚实的步伐，将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一步步变为可能。如今那里40多年前播下的种子，已在这片土地上长成一片生机勃勃、蔚为壮观的科技森林。安徽的算力之路，不仅仅记载在厚重的历史档案中，其传承的科创精神，也深深刻在安徽这片土地上。安徽科技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科技创新宏伟征程的一个生动缩影。它告诉我们，打开成功的钥匙，永远蕴藏在那些不畏艰难、敢为人先的坚实脚步之中。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新安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十一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试、睡眠修复等等，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

0: 不知您是否已经感受到现在早晚的风里悄悄带上了一抹清爽的凉意，空气也变得干爽甚至有些燥。正所谓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秋季养生关键在于一个润字，如何顺应天时为身体打好根基，安然度过这个多事之秋呢？今天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池州石台县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主任曹燕来为我们上一课
1: 中医眼中的秋季养生之道。曹主任您好，中医上面认为秋季主燥凉，那么这种气候呢，对咱们人体的脏腑啊，尤其是肺有哪些具体的影响？那么如何理解肺为焦脏，喜润恶燥这样一个生理特性？另外还有中医上强调秋气通于肺，那么从现代医学视角来看，
2: 秋季气候与呼吸系统健康存在哪些科学关联？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黄帝内经》上说呀，肺在体和脾，其华在毛，在窍为鼻，在志为背和忧，在液为涕。五行中呢，它属金，为阳中之阴，与自然界的秋气相通应。肺在五脏六腑中位置是最高的，覆盖诸脏， 所以说它有滑盖之存，肺液比较娇嫩，它不耐寒热，肺又上通鼻窍，外合皮毛，所以说在秋季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与自然界的寒气相通，就容易感受寒邪。从现在医学的角度上看，秋季的开始啊，虽然说讲秋季是燥，但是总的来说， 它因为含有夏季的湿热，它不犯湿雨水，然后残夏呢还留有余热，所以初秋的时候一般湿热病比较多见一点。但是呢，肺主皮毛，湿热首先呢就侵犯皮毛，郁于肌肤，这样子在初秋的时候，我们比较多见的是属于湿热病引起的湿疹一类的皮肤病。 到了秋的中间的时候呢，雨水渐渐减少，这时候燥邪才比较厉害。然后我们的肺呢又开窍于鼻，鼻黏膜需要津液的滋润才能保证呼吸的通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过敏性的鼻炎就比较容易加重，而且比较容易感受这个燥和凉的邪气，容易引起风燥型的感冒。除了干燥，在秋末的时候， 我们已经开始就领略到了冬季的一些寒凉了。这个时候鼻腔的干燥，它没有湿润，它很难抵抗这种寒凉，它会直接侵袭到肺，所以我们的肺这时候感受寒凉之后，很容易引起上呼吸道的感染。肺在体和脾，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表面的开合，你就是出汗，然后毛孔堵塞， 这一块都属于肺来管理的，它的宣发速降，尤其它的宣发功能就引起到我们的皮毛的皮肤的开合。你皮肤如果说开合度太强，比如说夏季过完之后，我们的皮肤表面基本上是张开的，这个时候在秋季还没有寒凉没有完全到来的时候，或者是突然之间天气温度下降
1: 的非常厉害的时候，由于我们的毛孔还是张开的呀，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容易感受外寒，容易感冒，所以就要在秋季气温巨降的时候，希望大家要注意保暖，而不是说秋冻。那么针对温燥与凉燥的不同表现，您会推荐哪些差异化的食疗方案？饮食重点都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温燥和凉燥呢，首先它们俩的 表现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燥，是吧？燥的表现就是干，就我们平时感觉的鼻子干呀、喉咙干呀、大便干呀，这都是一些燥的表现。它们的区别呢，温和凉显而易见，温燥它一定有温热性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它喜欢喝凉的、痰少呀，这都是温的表现。然后 舌头是红的，苔是薄黄的，这都是温的表现。那么凉呢？凉那肯定就，既然是凉嘛，它肯定喜欢喝热的了，是吧？然后
2: 然后它的痰肯定也是白色的，也比较清晰的，舌苔也不可能是黄的，偏薄白一点。那么关于你讲到的就是秋分时期，其实秋分之前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初秋季节，大家现在很明显感受到啊，还有夏季的那种很闷热的感觉，对吧？这个时候我们的毛孔都是张开的，而且气温呢也是不稳定的，而且雨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所以这种湿温天气的话，我们大多数人如果说他喜欢吃辣的、辛辣的，在这个时候大部分人的脾胃经湿热就比较重，在这个时候，然后因为我们肺属于太阴经啊，我们太阴阴气刚刚初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说肺气还没有跟上来，你阳明经的热又太多了，暑季的湿热没有去掉，加上寒凉马上就要来袭，这个时候就容易那个湿热容易被郁在体内。那么它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到明年的春天，你就会发生这个湿热被寒凉郁滞了很久之后发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吃一些清胃的药，然后再吃一些补肺气的药物。这是药物，在食物上来说呢，比如说带心的莲子，然后薏仁米，我们石台七景山那的那个薏仁就非常好，但薏仁米可以炖带心的莲子，一个星期吃个2到3次，是吧？然后秋梨，我们都讲吃秋梨，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香梨，不是吗？但是香梨对于治疗润肺效果就没有那种普通的砀山梨好了，就是市面上最便宜的那种梨子，你平时可以拿冰糖炖上几个，然后适当的，如果说你那段时间嗓子有点干呀、痒啊，你可以去摘几个枇杷叶放在一起煮，但这个枇杷叶上面不是有毛茸茸的东西吗？很多人很讲究的要把它洗掉，那么它是洗不掉的。你要想用它的话，首先这个毛你要用火把它烧掉，烧掉之后然后你再洗净，放在梨子里面一起熬。
3: 梨、百合还有银耳这些食材被大家广泛推荐用于秋燥调理，那么它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分别有哪些具体的功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道适合家庭制作的这样一个润肺的食疗方子？
2: 这个梨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是吧？梨的作用它是有润肺的，像百合的它作用，它有润肺的作用，但是我们大多数用于安神，它有解郁润肺安神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秋季的时候，你用，我还又讲到了薏仁米，你用点薏仁米再配点山药再配点百合一起熬汤，这个口味也挺好吃的。然后这一道粥呢很助于我们睡眠，也能够润肺。建议大家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给里面放2-3片的党参啊，或者是黄芪啊，这样适当的补一补肺气，除了滋润气的作用也很重要。因为工作压力的原因，大多数失眠的人比较多，对吧？而且夏季的这种湿热再加上秋季的这种燥，大多数人在这个季节交际的时候是很多人晚上入睡困难。那么我在这里

0: 要放多了啊，也不要放少了。如果说你那段时间有点上火的话，你也可以放一点莲心，这样把薏仁米熬熟了之后怎么吃呢？它并不是说一日三餐的吃，而是说你可以放在熬一次，放在冰箱里冷藏，然后每晚在睡前一个小时把它温一下，吃上一小碗就行了。
1: 老年人或者是脾胃虚弱者在秋季进补时呢，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有哪些禁忌，如何避免，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讲的秋季贴秋膘啊，反而损伤脾胃这样一个不当的举措，造成得不偿失的这样一个结果呢？
0: 我们讲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如果说老年人他肺内储痰太多，不宣发速降，同样的他心血和管功能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就是现代医学讲到心和肺，它的血液运行功能也是相通的，对吧？所以我们肯定在秋季我们不能吃太多肥甘之品，就是为了减少痰湿的生成。还有就是木火土金水，土它能生金，对吧？我们把脾胃健运好了，我们的肺的功能才会强大。如果说我们的脾胃弱了，你痰湿多了，它运化不行，它当然弱，越来越弱呀。脾胃虚弱了，它生津的功能就差了，我们肺的基本功能也就会跟着减低，那么抵抗外寒的作用就会下降。所以不建议在秋季的时候太进补，秋季要补就补肺气。比如说我们可以长期的就是放一点党参、山药，这些东西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在做茶饮的时候都可以用啊。
1: 除了饮食之外啊，咱们还可以通过哪些运动方式来改变秋燥给咱们身体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像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运动呢，如何通过调息来增强肺功能？那么是不是需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来调整这样一个练习强度呢？
0: 就是早上5点到7点的时候是我们的大肠经开始运动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起来，但是你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就是起来做一些调息的缓慢的运动。为什么要调息呢？你刚才讲的八段锦、太极，其实现在很多人练的只是形，但是你练这几个养生的功法的时候，最关键的是练呼吸。他们每一个动作都是配合上深吸气深呼气来完成的。那么呼吸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来增强我们的肺功能。有时候你像就是肺不脏啊，或者是肺部一些疾病的病人，我们现代康复的话会让人家回去吹气球。吹气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都吹过气球，就你想把它吹大的时候，你使劲呼气然后再憋一口气，那个球才会被吹起来，对吧？那么我们练这些功的时候也要深吸气把一个动作完成，然后还要憋气，再深呼气把一个动作完成，然后再憋气。所以说太极跟八段锦肯定是老年人在秋季养生最提倡的两个功法，但是一定要配合上正确的呼吸。如果你只是练练形，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讲的这个呼吸的节律，你可以每天就是首先要保证外界的空气好，然后你深吸气，这个没有什么时间节律的，现在有各种网络有各种说你几分钟几分钟，那每一个人他体质不一样，对吧？所以我讲的就是你深吸气，吸到你自己感觉吸不动了，然后你憋上3秒到5秒，也要根据自己的选择，然后再深呼气，呼到你自己吐不出来气了，再憋气，憋个3到5秒，这算是一个完整的动作。然后你每天大概早晚各做10次这种呼吸运动，是非常有利于肺的功能的调整的。

0: 还有一个问题是啊，到了咱们这个十月份以后呢，天气渐渐转凉，那么我们大家都有一种说法叫做春捂秋冻，那么这种说法是否适合所有的人？有哪些特殊的群体需要提前做好这样一个保暖这样一个防护措施呢？
1: 保暖防护，老年人、儿童、体质弱的人，是吧？肯定是首先要注意防寒保暖的人群，然后尤其是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肺部疾患的，是吧？哮喘啊、老慢支啊、肺气肿啊、肺不张啊，这些病人对寒邪是最敏感的。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的病人，心脑血管的病人，他脑血管，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要经常戴帽子，否则出去的话，外界的空气太寒凉，容易让血管迅速的收缩。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适应的话，你就会脑出血啊、脑梗啊，这些意外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一定的保暖还是要注意的。这一类的病人都必须提前做好防御功能。
0: 在休息方面，秋季早卧早起这样一个作息原则应该如何具体落实呢？晚睡人群如何通过其他方式弥补对肺气这样一个损耗？
1: 那么晚上11点到1点呢，它属于少阴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不睡，那么阳明它就不能入阴。为什么说你晚上吃多了，或者是平时胃热比较重的人，他晚上入睡很困难，那么这种人你就要保证晚上要少吃一点，更不要过食辛辣的东西，这样子你可以能够保证你能够早点入睡。晚上如果睡得晚的话，睡得太晚的话，他心火还会亢盛。心火亢盛的话，按照五行学说来说，火克金，他又会对肺金受到影响。然后就比如说他就会出现一些小便黄赤啊、心悸胸闷啊这一些的表现。而且脑血管也会出现一定的不通畅，相类似的疾病也会发生。你比如说现在生活压力大，有时候工作也的确多，你也没办法，就必须要睡晚一点。这种情况下，首先你是白天中午你能尽量能补一下，中午就补一下，至少是个20-30分钟。然后就是你晚上如果实在要熬夜的话，你看那一个时间段就是养阴的时间段，那么你在熬夜的时候，你放一点麦冬、菊花作为茶饮，你晚上在那里熬夜的时候，因为秋燥嘛，它也口干，你想喝水的时候喝这些来滋润自己的茶，我觉得它可以很好的缓解你这个晚上睡不好给自己的肺带来的影响。
0: 另外，秋季也是呼吸道感染的一个高发期，那么针对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呢，中医养生与西医预防措施如何协同应用，来缓解呼吸道感染这样一个高发病率的问题？
1: 那么中医养生方面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滋阴润燥，但是也讲了，前面讲了温燥和凉燥的不同，就初秋的时候要用一点清热祛湿的，要忌食辛辣，到了秋末的时候要用一点温阳的，就要吃一点牛羊肉，这都是要注意的。那么银耳、梨和百合呢，它基本上都属于一种滋阴带点凉性的，它温性的作用并不强，所以在深秋的时候并不建议大家大量的吃这些什么银耳、梨、百合。如果你真要吃的话，那你一定要配合上一些温补的东西，比如说你吃了很多的牛肉、羊肉，哎，我搞点银耳炖炖汤，然后稍微清一点火，这样就平衡了。这里讲到一个玉屏风，玉屏风就三个药，一个黄芪，一个白术，一个防风。其实他们都是三个药都是各司其职，白术刚才讲了，它健脾祛湿的；黄芪它是大量补气的，在这个玉屏风散里面，黄芪的用量是非常大的，它固物会气的、肺气的作用很强， 它可以抵御外寒。防风的话，它就是一个解表药，防风防风嘛，它能防止风邪对我们的侵袭。是我们把中药按照它的剂量，在一副药抓完了之后，把它打成粘磨成细粉，然后你可以冲的喝，也可以就是吃。所以说，这个玉屏风散，它对那种肺气虚、大汗淋漓，因为你到秋天了，你很害怕自己的肺气太虚了，然后毛孔张开，你大量出汗，容易感受寒气啊。所以说，你适当的吃一点玉屏风的话，可以增加我们肺的御寒功能。
2: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3: 谁说素食不能有灵魂呢？这一锅好吃到让你忘记肉的存在，素食界的钢把子韩式大酱汤，做法简单又非常好吃。瓜类我选一根的西葫芦，再来点豆腐，鲜香菇切十字花，或者直接切片也不影响食用。韩式料理少不了大白菜，切一半便于煮熟，吃不完这么多可以先取一部分，再来切少量的辣椒。素食者也能选择不含五星的韩式辣酱，取三勺的酱料，再倒入水，大火煮开后先放入土豆，因为它较于其他的食材较难煮熟，再加上西葫芦、香菇、豆腐等，转中小火，让食材和汤底充分融合入味。起锅前下一把豆芽，添一勺的辣椒面和辣椒，和朋友来一起品尝大酱汤的料理，喝一口汤暖到心窝。记得点赞收藏，下次想吃随时能找得到哦。
4: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意守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于
0: 吸气，
1: 攒拳怒目，增
0: 呼气，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颠百，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瘦脸针这个名称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它其实就是 A 型肉毒毒素在医疗美容领域的通俗叫法。作为皮肤微创美容中最常用的药品之一， A 型肉毒毒素在瘦脸、瘦小腿以及抚平皱纹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然而近年来关于注射后出现中毒反应的新闻也时有出现，其安全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安徽省皖南康复医院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秦永凤，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 A 型肉毒毒素，掌握这些关键知识点，帮助您更安全理性地认识它。
6: 肉毒素呢，它其实是革兰氏阳性厌氧菌产生的一种毒素，在1895年左右啊，根特大学的这个细菌学家成功分离出了产生肉毒素的这个细菌，随后呢又对它的分离呀、研究啊进一步的深入，在2011年正式命名为 A 型肉毒素。肉毒素它是一种有肉毒杆菌产生的神经毒素，通过抑制外周神经细胞释放乙酰胆碱，致神经肌肉接头，抑制外周神经末梢和肌纤维之间的这个神经传导，从而使我们的骨骼肌得到松弛或者是麻痹。它是一种可以注射的神经调节剂，它呢包含7种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类型呢其实作用是不同的，只有 A 型和 B 型可以用在我们的临床。 A 型肉毒素呢除了在我们的医美上面使用比较广泛以外呢，其实也在其他的一些疾病呀学科上面也是得到一定的应用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肌张力障碍呀、痉挛呀、抽动啊、疼痛呀，这些都是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A 型肉毒素在国内皮肤科使用已经非常的广泛了，通常可以用来改善我们的眉间纹、额纹、鱼尾纹、眼角纹，同时呢还能改善我们的咬肌肥大，从而达到一个瘦脸的效果。根据中国肉毒素治疗专家共识，肉毒素呢还可以治疗我们的运动障碍性疾病，上运动神经元损害引起的一个痉挛状态，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比如说多汗症啊。另外呢还可以治疗我们的疼痛，针对慢性头疼、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三叉神经痛等等，这些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治疗效果。 A 型肉毒素的毒素是很强的，它可以引起我们全身随意肌的松弛麻痹，但是呢在医美治疗中使用的肉毒素的剂量是非常小的，仅仅是我们安全剂量的这个1%到2%，一般呢每次注射的剂量控制在50到100单位，所以总体上还是比较安全的。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中毒患者呢，其实绝大部分呢还是会存在一些这种安全隐患的，比如说没有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注射的药物呢是非法制造的，另外呢操作的医务人员有可能也是没有资质的，包括注射的剂量有可能不准确呀，都有可能会导致中毒的这个出现。所以呢我们尽量要去选择正规的医疗单位，有资质的医师去操作。第一要查看这医疗机构和医师是否具有资质。注射 A 型肉毒素呢其实本质上它是属于医疗行为，所以注射机构呢应该要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是经过正规的这种备案。负责实施的个医师呢要求有美容外科或者是美容主诊医师去操作。第二我们要检查药品这个外包装的完整性，有一些不法机构呢有可能会把假药塞到正版的盒子里反复使用，消费者扫描出来了这个码也发现不了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检查这个外包装的完整性，密封完好防止已经被拆封了。第三我们要查看药品的中文信息， 一般的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原装进口的药品里面上面是应该是全英文的，其实正规渠道进口的药品呢都是会有一些中文标识，上面都会明确标有啊适应症啊、厂家的信息啊、用法用量、禁忌症这些药品信息。目前呢批准上市的 A 型肉毒素呢有五种，分别是国产的恒力，进口的有包妥适啊、吉士啊等等。第四，我们要扫描药品电子监管码去查验这个药品的真伪。正规肉毒素包装盒的侧面呢，它是由20位数字组成的这个监管码，这个码呢是一物一码，这个一般是很难造假的，所以扫码验真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消费者去快速的辨别真假。第五，我们要盯紧这个药品调配的过程。有的医疗机构啊，在注射之前啊，有可能给你去扫了码验了针，但是在调配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避开患者的这个视线，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呢，也是尽量不要让药品离开我们的视线。另外呢，有 A 型肉毒素呢，它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去使用，孕妇、哺乳期的妇女、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过敏体质的以及注射部位存在感染的一些情况的患者呢，还是要禁止使用的。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我们来聊聊杵状纸。前段时间在小红书上看到这么一件事儿，一个女孩啊发了双手的照片，说自己觉得纸型有点难看，不适合做美甲。而评论里有个网友啊说，哎，你这个手指看起来像杵状纸，让她注意身体，尤其是心脏方面。她当时不以为意，然后今年她又回来更新了这个帖子，因为发烧患上心内膜炎，已经住院19天，中间啊还抢救过一次，做了好几次手术，终于捡回一条命。她回来现身说法，提醒网友如果有杵状纸赶紧看医生。而在微博上同样有这么一个关于杵状纸的新闻上了热搜，郑州的李先生去医院看咳嗽，医生发现他有杵状纸，建议他立即去做肺癌的检查，结果 CT 检查发现李先生真的是肺癌。杵状纸这个概念啊，一下子在网友中炸了锅，手指变形竟然是肺癌的征兆，真的很难想象。对此何玉明教授表示，杵状纸的出现可能预示着一些疾病，必要时需要进行检查，例如支气管扩张、肺癌、肺纤维化、肺结核等呼吸道疾病以及先天性心脏病都有可能引起慢性缺氧而诱发杵状纸。除了心肺疾病、溃疡性结肠炎、结肠息肉等消化系统疾病，酒精中毒、肝硬化、特发性骨关节病等也可能表现出杵状纸症状。现在呀，你就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正常情况下咱们的手指都是比较直的，即使呢手指胖一点或者瘦一点，但看上去都很直。那杵状纸长什么样呢？手指关节肿起来了，指甲盖凸起来了，甚至会变形，看起来呢手指前端就像一个小鼓槌一样，末端肿大，这种手指就叫做杵状纸。它本身不是疾病，却可能是多种疾病的表现。你可以自己试着检测一下，两只手食指弯成一个几字形状，看看左右手指甲能不能互相碰到，如果很明显的碰不到，那十有八九就是杵状纸了。首先明确一点啊，出现杵状纸并不等于绝对会确诊疾病，有大约5%左右的人先天就是这种纸型，但身体也没有不舒服，完善检查也没有发现相关疾病，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如果后天长出了杵状纸，那就是一个危险信号，比如有先天性的血管问题，这就需要在体检中格外的注意一下骨纤维化和造血功能。何玉明教授表示，杵状纸产生的原因多数是由于心肺疾病导致的，其中肺部疾病引起的杵状纸患者占到了75%到80%，而心血管疾病在出现杵状纸的概率则占到了10%到15%。可以说啊，只要是后天出现杵状纸，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基本上导致杵状纸出现的肿瘤一般都是恶性的。 长期抽烟的中老年人，即使呼吸道症状不明显，发现杵状纸的时候，也应当引起高度警示。特别啊，是注意要做肺部检查，这是因为肺癌的患者肿块压迫了气道以及血管，机体呢处于慢性缺氧的状态，长期不处理，可能就会出现杵状纸。这么说吧，杵状纸就是憋的，也就是血液里面的含氧量低。参与影响含氧量的一个是心，另外一个就是肺了。所以呢，要去检查心源性的

0: 还是肺源性的，即使呢找出原因调理好，就会恢复正常。刚刚说到的是导致杵状指出现的原因，75%-80%是肺部疾病，10%-15%为心血管系统疾病，其他的疾病及遗传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总结 T， 杵状指如果出现在中年以上 T， 杵状指如果出现在中年以上 T， 杵状指如果出现在中年以上 T， 杵状指如果出现在中年以上 T， 杵状指如果出现在中年以上 T， 杵状指如果出现在中年以上咳嗽的情况，那就需要高度警惕是肺癌了，建议呢及时到呼吸科、胸外科就诊。如果小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杵状指，还伴有嘴唇紫绀缺氧，有蹲踞现象，就是一种强迫体位，走着走着就忽然出现双腿弯曲，蹲下片刻很快又恢复正常行走，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一般考虑呢可能会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到心内科以及心外科就诊。还有就是伴有长时间的间歇发热、脾脏肿大、皮肤出血点、四肢肢体栓塞的情况，需要警惕感染性心膜炎，这可能是一种危及生命的感染。小红书上的那个女孩就是这种情况。总之啊，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家人出现了杵状指，就应该去医院看一下，如果有明确的症状或者病史，可以去相应的科室就诊，比如说呢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或者肿瘤科。如果感觉也没有什么不舒服，那建议你去心脏科看看，安个心。因为啊，很多心脏病的早期就是没什么感觉的。总之，不要拖延，在一些疾病面前，时间就是生命。好了，这个话题先说到这儿，我们明天见。
1: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

0: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叶茂林律师。叶主任主要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公司法律顾问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此外是数据合规、网络与 AI 法律实务专家。首先非常欢迎叶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叶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叶茂林，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交流。
0: 如今数字技术发展是日新月异，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早已走出了实验室，深度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当中。无论是生产工作还是日常的起居， AI 都在持续地为我们提升效率，丰富体验。从智能写作图像的生成、语音的交互，到当下备受关注的 AI 换脸、深度合成视频、算法的精准推荐， AI 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型的法律问题，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频繁出现的幻觉偏差、以假乱真的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以及广受诟病的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等等。那这些现象不断冲击着传统法律框架与社会伦理的底线，不少听众朋友都会心存疑虑，一旦 AI 引发了侵权、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相关的责任究竟该如何界定来和划分，是应当追究技术开发者、服务平台还是普通使用者的责任呢？甚至有人提出能否让 AI 自身承担法律的责任。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叶主任为各位听众深入浅出地解读这些热点话题。
1: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AI 技术普及带来的新型法律问题正是当前法治实践的重点。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下大家都很关心的 AI 法律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说的 AI 已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生活，成为赋能生产、生活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从智能写作、图像生成、语音交互，到我们所熟知的 AI 换脸、深度合成视频，或者说算法的精准推荐， AI 技术一方面在提升效率、丰富体验，另外一方面也催生了一系列新型的法律问题。那比如说 AI 生成内容虚假误导的幻觉现象，以假乱真的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大数据杀熟与算法歧视的侵权行为，不断冲击着传统法律框架与社会伦理底线。当 AI 引起侵权、违法甚至犯罪时，责任那么应该如何划分呢？是技术开发者、服务平台、普通使用者，还是 AI 自身来承担责任？这个不仅仅是法律界热议的焦点，更是每一个听众在 AI 时代必须知晓的法律常识。下面呢，我为大家系统拆解 AI 幻觉、深度伪造、算法侵权三大核心问题，它的责任逻辑和法律边界。那么这里呢，我先给大家来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也就是说某个市民因为个人的一个法律纠纷，他没有呢咨询正规的律所和律师，而是通过一款商用的生成式的 AI 咨询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来解决他的面临的法律纠纷。该 AI 系统不仅生成了明显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错误操作指引，还在回复中明确承诺，如果说上述内容有误，我自愿赔偿你10万元。那么这个市民因为信赖 AI 的他认为的专业表述，完全按照错误的指引处理事务，与法律权益的受损。 事后呢与法律权益的受损。事后呢，这个市民就以侵权为由，将这一款 AI 系统的开发运营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承诺的赔偿10万元，并承担他的实际损失。而这个开发公司呢，他就向法院提出抗辩意见，他说这个内容是由 AI 自动生成的，又不是我们公司人工编写的，不属于我们公司的意思表示，公司对 AI 自主生成的这个行为没有办法完全掌控，因此呢，他们认为他们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法院呢，在经过仔细的审理之后呢，也是完全的驳回了这个公司的抗辩理由，做出了一个比较公正也比较开创性的判决。在这个判决中呢，确立了是 AI 这个涉及到侵权行为的三个关键的规则。哪三个关键规则呢？第一个规则是这样的， AI 责任承担的资格，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能够承担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主体，我们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仅限于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AI 它本质上是人类研发的技术工具，不具备独立的人格、意志与财产，既不能够成为侵权责任的承担者，也不能够替代人类主体承担责任。这一结论从

0: 根本上否定了 AI 自己承担责任的错误认知，明确了 AI 出事人类买单的基础逻辑。那么第二个规则呢，就是 AI 幻觉侵权一般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民事侵权的核心规则原则，也是一般的规则原则。通俗来讲，就是说有过错才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对于 AI 开发平台技术开发者而言，只有在未尽到法定的义务、存在主观过错的情况下，才需要对 AI 幻觉引发的侵权后果承担责任。具体这里的过错情形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包括是未对 AI 的模型进行安全评估与风险检测，未向使用者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虚假风险，未建立违法违规内容拦截机制，未及时更新训练数据修正错误等。那么第三个关键的规则原则是 AI 使用者负有法定的核实义务。使用者将 AI 生成内容直接用于生活、工作、经营等场景，不能够拿来就用，必须要履行审查、核实、验证的义务。如果说使用者没有核实内容的真实性，直接使用 AI 虚假信息误导他人，造谣侵权，造成损失，将被认定为第一责任人，自行承担主要法律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啊，法院的裁判并非是他们主观的臆断或者是自己自由的裁量，而是严格依据国家出台的专门法规。在2023年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规范生成式 AI 的首部专门性规定，其中明确了两大核心责任。首先是使用者责任，使用者要对自己生成发布的内容负责，不能以内容是 AI 生成的为理由免除自己的法律责任。这就意味着大家心里 AI 生成就可以免责的误区，在法律上是完全不成立的。然后是平台责任， AI 服务平台必须履行内容审核、风险提示、违法拦截、数据安全这些义务，对 AI 生成内容做全流程的管控，防止虚假违法侵权的内容传播出去。如果平台它没有尽到这些义务，导致别人受到损害，就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结合这个案例和法律规定， AI 幻觉的责任链条其实特别清晰，使用者是首要的责任主体，没有核实内容，乱用 AI 虚假信息，就要直接承担侵权赔偿、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平台和开发者也要承担过错连带责任，没履行安全评估、风险提示、内容审核这些义务，就要和使用者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 AI 本身呢，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它只是一个工具，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后果。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千万别盲目相信它的专业性，尤其是涉及到法律、医疗、金融、政务等这些重要领域的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正规的渠道找专业的人士核实清楚。企业、自媒体这些机构的使用者最好建立 AI 生成内容的审核机制，别因为 AI 幻觉引发大规模的侵权纠纷。
1: 嗯，非常感谢叶主任如此详实又生动的解读，讲得细致透彻。那叶主任今天结合了真实的案例啊，给我们解读了一下，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是 AI 的幻觉，以及出现问题之后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也确实提醒了我们啊，很多人在使用 AI 时过度依赖，往往忽略了信息核实这一关键的核心问题。那叶主任除了这个 AI 幻觉之外，

题呢，也是我接下来要跟听众分享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这个深度伪造，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通俗的来讲，就是 AI 换脸、仿生的法律红线和责任追究。先跟大家说说深度伪造的技术本质和现在被滥用的情况。深度伪造英文叫 Deepfake， 是基于人工智能

门槛较低，传播成本又很便宜，现在已经成了网络侵权、诈骗、诽谤、造谣这些不良影响的重灾区。现在深度伪造的滥用行为有三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侵权成本特别低，普通人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换脸仿生。第二是仿真度特别高，普通老百姓根本分辨不出真假，打破了我们眼见为实的传统想法。第三是危害范围特别广，从个人肖像权、名誉权受损，到电信诈骗、网络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甚至还会危害国家安全。风险一层比一层大，我再给大家讲三类最常见的深度伪造违法犯罪案例，让大家清楚法律是怎么界定的。第一类是 AI 换脸诽谤，直接侵犯人格权，严重的还会构成犯罪。有个网民为了报复别人，把受害人的脸用 AI 技术合成到不雅视频、低俗图片里，还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到处转发，导致受害人的社会评价直线下降，精神上也受到了特别大的困扰。从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直接侵犯了受害人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按照民法典，侵权人要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这些民事责任。如果情节特别严重，比如造成受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传播范围特别广、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就构成了诽谤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类是 AI 仿生诈骗，这一类呢是属于精准的诈骗，直接按诈骗罪来追责。有不法分子用 AI 语音克隆技术，偷了受害人亲友的声音样本，克隆出特别像的语言，然后给受害人打电话，一般借口都是说出了事情急需用钱，或者是借钱周转，用这样的理由来骗钱。受害人因为相信是亲友的声音，很容易就转账被骗了。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相信是国外留学女儿发来的语音，被骗转账了100万。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深度伪造技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别人的钱财，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管诈骗金额多少，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诈骗数额较大的会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还有处以罚金。第三类呢，就是 AI 合成的虚假视频造谣，会扰乱公共秩序，涉嫌有人用 AI 合成火灾呀、车祸刑事犯罪，有人用 AI 合成火灾呀、车祸啊、公共安全事件啊，这些虚假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短视频软件上传播，引发社会的恐慌，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按照刑法规定，仅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就要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就是组织煽动人肉搜索，非法公开别人信息隐私会被拘留，还要罚款。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制作、散布虚假影像、音频，侮辱别人人格，降低别人社会评价的，一律按照治安违法行为处罚。深度伪造行为情节严重，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构成犯罪的，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深度伪造的侵权行为涉及制作者、传播者、平台三方主体，责任是层层绑定的，谁都别想甩锅。制作者是首要责任，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擅自用 AI 技术换脸、仿生、伪造信息，是侵权的源头，要承担主要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传播者要承担共同责任，明知道是深度伪造的虚假侵权内容，还主动转发，或者帮忙扩散传播，就要和制作者一起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

0: 就算不知情，但传播之后没有及时删除，也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短视频、社交、AI 工具这些平台，如果没履行内容审核、侵权投诉处理、虚假内容下架屏蔽的义务，导致侵权内容扩散，就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深度伪造不是什么娱乐玩笑，是碰触法律红线的高危行为，千万别因为好奇、报复、赚钱这些目的乱用这个技术，一旦越界，肯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和法律责任。
1: 没想到深度伪造的后果竟然这么严重啊！不少人可能只是抱着好玩、恶搞的这个心态来试一试，殊不知啊，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确实要引起大家高度的重视。在直播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叶主任为大家讲解第三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0: 好的，下面我就来讲一下第三个问题，算法侵权，也就是俗话说的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的法律禁止与责任承担。首先说说这个算法侵权的核心表现形式。现在算法推荐技术在网约车啊、外卖呀、酒店预订、电商购物以及短视频推送这些场景里面都到处运用到。虽然提高了服务的效率，但是算法被滥用引发的侵权问题也越来越多。核心的表现形式有三类，第一个是大数据杀熟，这个平台它会根据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手机型号、消费能力、历史订单这些数据，同样的商品或者服务给老客户、高消费群体报更高的价格，搞价格歧视。第二是算法歧视，根据性别、年龄、地域、职业这些因素，用算法对不同群体区别对待。比如，就业招聘算法歧视女性，信贷算法歧视特定地域的用户。第三是算法诱导沉迷，用算法推送低俗、猎奇、过度消费的内容，诱导大家沉迷网络，非理性消费，侵害大家的身心健康和财产权益。算法侵权的本质就是平台利用技术优势和信息不对称，把算法变成了作恶的工具，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财产权、人格权。咱们国家也专门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给算法技术画了不可触碰的红线。核心要求可以总结成三句话：禁止大数据杀熟，根据消费者偏好、交易习惯定价格，搞差异化定价，属于价格欺诈加算法歧视，是明确的违法行为；禁止诱导沉迷，算法推荐不能诱导大家过度消费，看低俗猎奇内容沉迷网络，不能推送违法违规、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算法禁止暗箱操作，算法模型必须向监管部门备案，必须能解释清楚，平台不能隐瞒算法逻辑，不能用技术黑箱逃避监管。算法侵权的责任链条也很清晰，处罚力度还特别严，形成了平台主责、商家同责、监管严管的格局。平台和算法开发者如果没履行算法备案、风险管控、安全保障义务，监管部门会给予行政处罚，比如罚款、责令整改、停业整顿，造成用户损失的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商家如果和平台串通，用算法搞价格欺诈、歧视消费者，要承担违约责任，情节严重的还会适用惩罚性的赔偿。监管部门方面呢，网信、市场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联合执法，对算法侵权行为顶格处罚，绝不会姑息。这里我也想要强调一句：算法可以精准，但不能作恶；可以智能，但不能伤人。技术创新的前提一定要尊重法律，保护用户权益。 任何平台都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去做算法侵权的事情。
1: 嗯，非常感谢业主的精彩解读。听完之后啊，我们对这个算法侵权也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啊。今后再遇到大数据的杀熟、算法的歧视等问题，也知道该如何的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面对纷繁复杂的 AI 侵权的场景，咱们普通人啊，也不用死记硬背繁琐的法律条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叶主任还专门总结了一套极简责任的口诀，一秒就能判断责任的归属。
0: 这个口诀呢，其实特别好记，所以我给大家来念一遍啊。
1: 嗯
0: ，AI 不担责，人来担责。谁使用谁负责，谁制作谁负责，谁的平台谁审核，谁开发谁兜底，故意作恶屡教不改，从重处罚，直至刑责。咱们结合咱们刚才讲的三大核心问题，具体责任对应应该是这样子的。AI 幻觉是使用者先担责，平台如果没有尽到审核提示的义务，连带担责。深度伪造是制作者主责，传播者同责，平台没履行管控义务的连带担责。算法侵权是平台、开发者主责，商家配合作恶的共同担责。国家对 AI 技术的法律态度特别明确，首先呢，我们是坚决的鼓励技术创新，但是绝对不纵容技术滥用。AI 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只有守住法律底线，厘清各方责任，才能让技术和社会良性发展，让大家放心的享受 AI 带来的社会便利。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刘翔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来了来了，
1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6: 我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7: 是，
1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
2: 患。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17: 95.5，
1: 淮南 FM 103.6，
17: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17: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17: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17: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17: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17: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1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7: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叶茂林律师。叶主任现为中共安庆盈江区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合肥市律协维护律师职业权利顾问团的团员。叶主任主要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此外还是数据合规、网络与 AI 法律实务的专家。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叶主任为大家重点讲解了 AI 幻觉、深度伪造、算法侵权这三大 AI 相关的法律问题，关于责任划分啊，也讲得清晰透彻、通俗易懂。那直播当中，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难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节目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紧接着上半段的话题，那叶主任，其实啊，咱们普通市民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一旦真的遇到了 AI 的侵权，该如何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实在，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们普通的民众遇到 AI 侵权的使用维权指南。 AI 侵权呢，有隐蔽性、技术性、传播快的特点，很多人被侵权之后，因为不知道怎么维权，有可能选择了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今天我结合实务经验，给大家三条最管用的维权建议，简单又好操作。第一步，一定要先固定证据，这是维权的基础，证据是维权的核心。遭遇 AI 侵权之后，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相关证据固定下来。那么固定证据有哪些方式呢？具体包括把 AI 侵权内容截图录屏，要清晰地显示侵权的时间

0: 间、平台、账号、内容的细节。第二，保存好侵权内容的链接、二维码、分享记录，别等平台删除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举证了。然后是重要的证据，可以申请公证，让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这样我们的证据的法律效力会更高。还要保留好自己损失的凭证，比如我们的转账记录、就医凭证、精神损害证明等等。第二步呢，要依法投诉，快速的制止侵权行为。首先是平台投诉，直接向侵权内容所在的平台提交投诉的申请，要求平台马上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如果平台没有及时处理，扩大的损失部分将由平台承担。然后是行政举报，向网信部门举报 AI 的违法内容，向市场监管12315举报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向公安机关举报 AI 诈骗、深度伪造等等这些违法和犯罪行为。第三步，司法维权，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如果投诉、举报都没有显著的效果，或者自己的损失比较大，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主张以下权利：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要求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精神损失。如果涉及到了刑事犯罪，就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最后再给大家三个安全提醒，提前防范 AI 侵权。第一是合规使用 AI， 只用正规平台的 AI 工具，发布 AI 生成内容要标注来源，不要用盗版侵权的 AI 工具。第二是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照片啊、人脸啊、声音啊，比如说身份证号码、住址啊，这些隐私信息轻易的上传到不明的 AI 工具上，防止被不法分子用来做深度的伪造。第三是警惕 AI 诈骗，遇到亲友的语音、视频借钱的时候，一定要通过电话甚至当面的方式核实清楚，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 AI 克隆的声音和影像。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技术向上，法治为纲。AI 可以无限创新，但必须守住法律的底线。谁使用谁负责，谁开发谁尽责，谁侵权谁担责。
1: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精彩解读。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 AI 侵权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叶主任。他说啊，自己是一名自媒体的博主，上个月用这个某一个 AI 写作的工具生成了一篇科普的文章，发布在自己的公众号里。但是这个文章里面呀，有多处的事实错误，比如把某个科学原理里的时间线给写错了，误导了不少的读者，有读者要求自己道歉并赔偿损失。现在想问一问这个叶主任，这种 AI 生成内容出现了这个幻觉导致的侵权，责任该由谁来承担？是 AI 工具的开发者承担，还是自己使用时就是自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已经勾选了用户的协议，协议里面说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这样能帮自己免责吗？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典型的 AI 幻觉的问题。那么这里这个提问的人，他明显是使用了AI 的，就是自己看到的没有通过自己去印证的一些内容，他们可能名义上是科普，但是里面内容不一定科学。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一般的民众遇到了法律问题，他不会去直接问正规的律所和律师，而是直接去问 AI。 那么 AI 给了他答复之后，他就照搬照抄。那么在这个里面，后果是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这个内容我们必须要进行核实。那这个里面的责任承担呢，

0: 先，这个制作者肯定是有责任的，
1: 嗯。
0: 因为首先他这个内容就是不符的，那说明他制作的过程就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的使用者，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来使用，我们也要负责，我们不能够用，一句话就来把自己责任全部撇清，这样的话，那么 AI 这种幻觉在实践中就会产生非常多的乱象。
1: 嗯
0: 在这个里面，制作者和使用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解读。也就是咱们这位这个博主，他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首先没有自己这关要有一个审核的一个过程，对吧？
0: 是的。
1: 特别他说到的是一个科普的文章，更应该在专业知识上应该进行一个准确的核实。
0: 对，是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经常购买的一家这个 APP 上买东西，最近发现同一个商品啊，用自己的账号登录显示是89元，用家人的这个账户新注册了一个账号登录，发现只要69元。想问一下这个业主人，这个算不算是大数据杀熟？如果遇到这个问题，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0: 这个问题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算法侵权的问题。
1: 嗯
0: 算法侵权、大数据杀熟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形式。对于这个用户提到的一个这个疑问啊，我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常遇到。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页面，或者说在某一类商品，或者比如说我们在假期出去旅游订酒店的时候，在某一个页面停留过久的时候。可能他在你订过之后，他第二次推给你的，你的价格比第一次使用的用户价格还要高很多。那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大数据杀熟。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就要向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 APP 的平台进行投诉。如果投诉无果，或者是说继续有这种大数据杀熟、算法侵权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线下，通过12315，向这个 APP 的开发者要求他那个对他进行处罚，进行监管。
1: 嗯，其实咱们可以把这个不同价格进行一个截图啊，把这个截图先发到相关的这个平台，看这个平台投诉有没有结果。刚刚我们这个业主人也是说到，如果没有结果，咱们可以线下的找专业的这个渠道进行投诉。
0: 是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短信平台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叶主任。他说啊，自己在公司工作了2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每个月的这个工资啊，都会这个有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里工作。自己从来没有在节假日和休息日，有过休息。现在想要离职，能否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的双倍工资，还有法定节假日的3倍的工资。
0: 好的，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是非常常见，也非常基础的一个劳资纠纷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位用户提到的问题呢，我做如下3点回复。首先，第一，工作2年，公司都没有与你签订劳动合同，那么公司肯定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因为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入职的次月，也就是你第一个月可以不签，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就必须要与你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如果没签呢，你是有权利主张，从第二个月到第十二个月期间，一共11个月的双倍工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面，你这位用户主张双倍工资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可能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因为过了2年了。那么对于他第二个问题提到的，能否向单位主张他没他？应当休没有休的假，在没有休假期间，应当主张的这个双倍工资啊，或者法定节假日期间的3倍工资啊，对于这个问题呢，首先结果呢是肯定的，你肯定是可以主张的，但是在过程上面，你必须要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谁主张谁要举证，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比如说你去仲裁的时候，你提供了你的打卡记录啊，显示你每天都在打卡。或者你的工作群聊天记录，在休息日或者法定节假日的时候，你依然在工作啊，那这个就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就是你加班的事实。那么用人单位要向你支付加班工资，这是肯定的。第三点呢，就是要提醒广大劳动者，就是要依法采用合法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向劳动监察部门呐、啊，或者是劳动仲裁委员会呀、啊，去依法维权。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结婚之

0: 之后啊，女方想用拿到的彩礼另外购置一套房子。想请问一下这个业主人，这个由彩礼购买的这个房产，算是个人的财产还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好的，主持人，关于彩礼购置的房产，它的性质问题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实践中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权属特别清晰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彩礼它的性质，彩礼就是在双方结婚之前，我们说的结婚之前就是法律上的领证之前，男方一般是男方给予女方的，或者给女方家里的，就是一定的现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贵重的物品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彩礼在婚后，这个听众他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可以推定，这个彩礼是婚后是女方带过来了，给到了女方自己在使用。那这个问题呢，就要考虑到你们两个双方婚前，女方能不能够证明这个钱就是她婚前已经有的财产，比如说我们的房子、车子呀，这个是有登记时间的，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婚前的。那么，因为这个金钱嘛，它是没有登记时间嘛，但是它一般的你在你的银行卡里面或者你的存储工具里面，它一般是有时间。如果女方能够证明我是这个钱都是我婚前的钱，婚前的财产，那么购买的房子，可能大概率会认为是自己婚前的财产。那么如果说这个彩礼在婚后，比如说婚后1年、2年、3年，已经与男方夫妻共同存续期间他的财产发生了混同。那么这个彩礼就不一定是女方婚前的，有可能是双方被认定为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购买的房子，原则上就应该是夫妻共同所有，所以这个还得看具体的情况。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这个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和相恋5年的男友分手了，在此期间啊，同居了3、4年，前男友现在拒绝将个人的衣物等相关的物品寄还，还扬言要让自己身败名裂。想问一下业主人，自己该怎么办？
1: 对于这个问题，属于一个同居关系期间同居期间产生的一个纠纷，而且是人身属性特别强。对于这种，同居期间归属于各自的物品或者是隐私物品啊，这个一方呢是有权要求另外一方进行一个分割，和返还。如果说对方不返还，那么可以通过线下的向，要求相关的部门调解，或者派出所部门，那个社区进行调解，甚至呢，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向法院起诉这种方式来主张权利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对于这位用户、这位听众提到的，对方扬言要让他身败名裂，那么对方的这个做法和行为明显是过激的，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对于对方有可能，所做出的一些偏激的行为，那我们肯定是可以积极的采取合法的维权方式去维权，不能够被别人去摆布，听之任之。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宝妈的留言。她说啊，自己是一名宝妈，现在孩子已经3岁了，一直是全职在家带娃，老公在外地工作，每月只给很少的生活费。最近半年啊，甚至不怎么给钱了，还经常夜不归宿，怀疑对方外面有人，想要离婚。现在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还要对方支付抚养费和补偿金。想问一下叶主任，就是全职宝妈争取抚养权有没有优势？还有合肥这个地方的抚养费大概能有多少？自己能向对方这个要经济补偿金吗？
1: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首先，不管是全职居家带娃的宝妈，还是说婚后有工作的女性，在涉及到离婚这个方面的时候，那么原则上肯定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可以均分。那么对于宝妈在这个家庭工作中付出的比较多，她可以要求向法院主张说给他一定的赔偿，但是这个比例也是有限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对于他认为的，一个是抚养费的问题。那么抚养费的标准呢，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是，那个需要支付抚养费一方他每个月工资标准的20%到30%的样子。那谈到这个问题，那就需要我们先 证明他的收入水平是多少。这个也是这位宝妈在考虑与另一方结束或者终止夫妻关系的时候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因为对于现在来讲，他对于另一半他的收入情况、他的工作情况，他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说在离婚之前，我们认为不应当操之过急，应该首先要把这些证据先
0: 固定好，
1: 找清楚，然后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对于她一个全职宝妈，她不一定有自己的房子，就是住所，还有不一定有那个稳定的经济收入。那么对于在主张孩子抚养权问题上，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所以说，对于她来讲，首先要把这些她另一半这些收入的这个情况要进行固定。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要有争取对自己孩子有抚养权的一个优势地方，比如说，孩子达到了一定的年龄，愿意主动要求跟着妈妈生活，那么是一般法院会尊重孩子的意愿，或者说，在这个宝妈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给孩子成长和生活给予一定保障的时候，法院也是会优先考虑他的。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3: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2: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3: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5: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您好，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国庆期间，正风航风热线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接下来走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收听今天的医保访谈，我是文丽。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失能人群的长期照护问题成为了很多家庭最牵挂的民生难题。一人失能，全家受累，高额护理费用，专业照护资源短缺，是不少家庭沉重的负担。近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从安庆试点探索迈入全省统一规范、全面推开的新阶段。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读这项民生新政，解答参保缴费、待遇报销等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李处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李处。首先想问一下您哈，很多听众呢对于长期护理保险还是比较陌生的，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先通俗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还有就是咱们安徽这项制度的总体目标和推进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长期护理保险也被称作社保第六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全民参保、互助共济，为因年老、疾病、伤残造成长期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参保群众，报销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医疗护理服务费用，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按照实施方案，我们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3步走。2026年启动制度建设，有条件的地市率先实施。2027年稳步扩大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全省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将在3年内完成与全省统一政策的平稳并轨衔接，省直参保人员统一纳入合肥市统筹实施。
1: 好的，谢谢李处长。那安庆呢，据我了解是咱们安徽最早开展长护险试点的城市，已经运行多年了。那这一次咱们全省统一推行新政，对比

0: 安庆的试点政策有没有一些升级和创新呢？
1: 好的，安庆自2017年开展全国首批长户险试点，累计保障5693名失能群众，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这次全省统一制度是对试点政策的系统性升级，一是对标国家统一规范、制度框架、筹资费率、待遇标准、服务目录等核心内容，对其国家要求、改革方向标准统一；二是分步落地，不搞一刀切，各地可以优先覆盖职工群体，也可以职工、城乡居民同步推进，贴合地方实际；三是全省制度统一，保障标准、评估流程、服务项目全省一把尺子，解决试点政策碎片化、保障不均衡问题，为今后省级统筹打好基础；四是建立权责对等机制，配套参保激励和断缴约束规则，引导群众持续参保，保障基金长期可持续。
0: 嗯，好的，新政啊是统筹城乡覆盖全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哪些人可以参保，还有就是不同群体的缴费标准、缴费方式分别又是什么呢？李初和大家介绍一下。
1: 我省长户险实施全员覆盖，参保范围和基本医保保持一致，包含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未就业居民、未成年人、困难群体，打破城乡身份职业的保障壁垒，实行差异化多元筹资。单位职工费率0.3%，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各承担0.15%，跟随职工医保按月同步缴费。制度启动当年，符合条件的地市可以从现有职工医保单位费率平移，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举个例子，职工月工资5000元，个人每月只需缴7.5元。退休人员由个人按0.15%费率缴费，以本人养老金为基数，经本人同意，可以直接从医保个人账户或养老金中代扣代缴，不用跑腿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如果参加职工医保，按0.3%全额个人缴费，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可以从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费率中平移0.15%的费率。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按照城乡居民标准参保。未就业城乡居民启动当年缴费标准是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15%，五年逐步过渡到0.3%，由个人和政府按1:1分担，与居民医保按年共同缴费。按我省收入测算，居民个人平均每年大约缴费30元。另外，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跟随监护人参保，不用单独缴费。特困、低保、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困难群体，政府分类资助个人缴费，不让困难群众缴不起、参不上保。
0: 好的，那缴费规则啊，您介绍的非常的清晰。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参保群众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享受待遇呢？还有就是哪些费用可以报销，哪些又不能报呢？大家也非常关心的连续参保激励、断缴等待期的政策，也请您一并给介绍一下。
1: 好的，享受待遇有两个硬性条件，一是正常参保缴费，二是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过全省统一标准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才可以申领长户险待遇。待遇保障不设置起付线，职工、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城乡居民报销比例约50%。政策对居家、社区护理予以倾斜，鼓励居家养老照护。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并且根据不同重度失能等级设置差异化限额。报销严格执行国家统一长户险服务目录，基金只支付定点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费用，原则上不直接给个人发现金。床位费、膳食费这类非护理费用，非定点机构产生的费用，医保、工伤保险已经报销的费用，第三方责任事故造成失能应当由责任人赔付的费用，不予报销。同时，已经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不能重复享受长户险待遇。在激励约束方面，我们建立机制，每连续参保满五年

0: 工程，也是拉动照护产业和就业的重要抓手。第一，发挥基金战略购买作用，为行业提供稳定资金支撑。预计到2030年，全省长护险年筹资规模可达84亿元，直接形成70亿元护理服务市场，带动关联产业链规模约280亿，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银发照护产业。第二，培育各类新业态，带动失能评估、智慧照护、康复辅助器具租赁、专业人才培训等产业发展。安庆试点就是很好的例子，定点护理机构从17家增长到100家，护理从业人员从800多人增长到2700多人。第三，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发展长期照护师新职业。今年我省已经组织多场技能考试，1667人成功取证，预计2030年全省重度失能人口约33万，可以提供18.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61.8万个间接就业岗位，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1: 好，谢谢李处长。重度失能群体当中啊，老年人的占比是非常高的。那么在统筹养老医疗资源、参与长护险工作上，我们还有哪一些配套举措，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一方面，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和结果认定，我们支持家庭医生、县域医共体参与失能评估，也鼓励发展独立社会化评估机构，做到评估客观公正，同时推动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和长护险失能评估结果相互采信，减少群众重复评估。另一方面，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申报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也支持社会力量创办各类护理服务机构，培育社会化长期护理服务市场，让失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照护服务。
1: 好的，谢谢李处长的介绍。最后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下一步咱们安徽推进长护险落地的一些工作安排。
0: 接下来，省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稳步推进制度落地扩面，有序实现全省全覆盖，持续完善更加公平、可持续、贴合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不断扩充护理服务供给，优化经办服务，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负担，持续增强全省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好的，非常感谢安徽省医保局李妮处长的细致解读。通过今天的医保访谈啊，我们了解到安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用3年的时间在全省推开，覆盖各类城乡参保人群，缴费负担较轻，重点保障重度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既减轻了失能家庭的压力，也带动了养老照护产业的发展。再次感谢李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 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呢，我新开了一家小公司，想找一家

0: 代账公司帮我来做账报税，想问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信誉高、职业规范的代账机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其实是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挑选信用等级高的代账公司。这儿呢有几个查询渠道可以供您来参考。第一呢是登录国家税务总局12366的纳税服务平台或者是电子税务局，在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公告栏里呢，可以查询到纳入税务监管的机构名单，还能够看到他们的信用等级、从业人员信息等等。第二呢，是可以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通过办查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模块，也可以查询到咱们安徽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相关信息。第三呢，您也可以通过各级税务局的办税大厅的公告栏来进行查询。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了微信。这位网友他说，我想要问一下，现在不是延迟退休吗？安徽现在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是怎么规定的呢？这位朋友说呢，我的爸爸是1966年1月份出生的，一直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养老保险，截止到现在呢，已经交了14年的费用了，没有缴满15年，该怎么办呀？好，您的这两个问题呢，我们一步一步来回答哈。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据我了解，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明确呢从2025年1月1号起实施。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二条就明确，从2030年1月1号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因此啊，2025年1月1号到2029年12月31号期间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仍然是15年，从2030年1月1号起，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那关于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您爸爸66年1月份出生，一直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那目前已经缴费14年，没有缴满15年，该怎么办？其实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养老保险没有缴满15年的时候呢，参保职工是有3种选择的。第一呢，是可以选择继续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那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已经参保的，也就是2011年7月1号之前已经参保的，延长缴费5年后仍然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年满15年。第二呢，可以选择申请转入户籍所在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第三呢，是可以选择终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虽然3种选择都是可以操作的，但是呢，在这儿呢，文律师建议您，父亲可以继续再缴1年养老保险，就可以直接在企业养老保险领取相应的待遇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做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安徽这边选址有哪些要求，需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来回复。
10: 光伏发电项目啊，应该说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近年啊一直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我们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伏发电用地项目的相关政策文件，一个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第二个呢是要符合用途管控的原则。光伏项目做到两个鼓励两个支持，一个是鼓励光伏用地项目使用微利用地，第二呢鼓励光伏用地项目呢使用城镇的低效建设用地、村庄用地以及废弃工矿企业用地，第二是积极支持利用现有的工业厂房、公共建筑还有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等来建设分布式的光伏项目。那么对光伏项目的选址呢，也应该要注意 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避让基本农田，避让占用耕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红线，以及有自然特殊景观的价值的文化标识区域、天然林地、自然保护地。另外，在这个河道、湖泊、水库等建设光伏的呢，也不得在河道、湖泊和水库内来建设。同时，在养殖区域等附近建设光伏项目的，还要经过科学的严格管控。这个审批方面呢，应该说光伏项目用地不占用农耕地、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可以采取备案的形式。那么对于光伏项目的配套建设用地，那么是要按照建设用地管理，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来自于淮北，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县城的普通居民，能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有补贴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来回复一下。
11: 只要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政府是有补贴的。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200元至6000元，共15个档，政府最低补贴40元，最高补贴200元。另外，对于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市县政府还可按不低于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代缴。在2024年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中，我省审计机关重点关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投入、待遇发放和个人账户等有关情况，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每一分养老钱，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保障国家养老保险政策落实、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12: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而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一串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的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我发现我们高中附近的烟酒店啊，有的时候给孩子卖烟，想问一下这该怎么办，能否进行举报呢？
13: 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先保留好这个购物凭证和实物样品，然后呢可以拨打1231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的规定呢，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这样五种处罚。借此机会呢，也提醒我们广大卷烟零售户朋友，一方面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识，另外一方面呢，对难以判断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呢，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1: 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身，有的人呢还喜欢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玩，公园里面呢有一些健身设施，老人孩子啊都很喜欢，但是呢感觉很多公园小区里的设施就只有那几种，有些像练习仰卧起坐的可能并不太适合老人和孩子，用的人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建这些器材的时候啊，咱们能不能多建议一些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的器材呢？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处长张伟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14: 2022年快乐健身行动开展以来，我们鼓励各地在配建健身设施的时候，要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与街道、社区、小区物业等部门沟通，了解群众需求。我们也做了问卷调查，群众最喜欢的健身设施是乒乓球桌和儿童健身设施。结合总局开展的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社区公园建设以乒乓球台为主的小型健身设施，在人口集中的社区公园建设儿童健身设施，方便群众健身。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老年人健身器材配置指南，指南中明确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类型和标准，为我们配置适老化健身器材提供了规范和指引。省体育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并指导实现多配件适合适老化和适儿化的器材。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家的承包地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啊？这个要怎么查询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复一下。
15: 自然资源部啊， 已经对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如何查询到自己的承包地啊，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方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查询平台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为全社会呢也提供了便捷的永久基本农田查询的服务。总的来说呢，是有三个情况，就是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的查询，就在我们的微信中啊，就大家平常使用的微信中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呢是通过自然资源部的 APP 查询，在我们自然资源部的官方 APP 内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的查询平台，也可以找到并使用这个查询的功能。第三个呢是通过网页来查询，在各搜索引擎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也可以在相应的网页上呢进行查询和操作。自然资源部提供的这个查询范围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但是呢还有一些少量的数据啊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在查询的范围呢还没有做到全覆盖，尤其呢涉及到我们用地审批、督查执法等这些事项呢，还需要向我们当地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来确认是否在永久级别农田范围内。后续呢，自然资源部门还将逐年逐步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16: 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的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我家里开了一个小烟酒店，是父母来看店，平时呢都是由我在这个网上给他们订货，但是呢有的时候订货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及时，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更方便的订货方法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烟草专卖局卷烟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7: 目前呢，烟草公司为客户订购卷烟主要提供了三种服务方式，分别是电话订货、微信订货和电脑订货。考虑到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我们建议您啊或者您的父母可以选择电话订货的方式。电话订货呢，是由我们电访员在固定的订货周期、相对固定的时间给客户拨打电话，它是一种主动的自助的呼叫方式。客户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求来提报卷烟的需求，由电访员帮助记录订货。如果电话没有接通，电访员也会在一天内多次拨打您的电话， 所以啊，不用担心遗忘。如果因为手机故障等各种原因导致订货当天无法订货，也可以事后拨打当地的电访中心电话，走应急的订货流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与您的客服经理联系，变更订货方式，并上门进行一些现场的演示。
1: 还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想在自己家的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可以吗？如果已经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了，需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副处长彭磊来回复一下。
18: 首先啊，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和挖塘养鱼啊，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也明确有规定，就是说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如果说种了要承担的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破坏种植条件的呀，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的规定处罚，那么罚款额呢为耕地开垦费的5倍以上10倍以下，就是破坏优质耕地的还要从重处罚，那么构成犯罪的呀，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7: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心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的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他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孩子从小接触到射击以后啊，就特别的喜欢，这几年一直在课外跟着本地的教练坚持在训练，成绩呢也一直在提高。这位网友说呢，教练和我们说呢，孩子有机会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参加省射击队的集训呢？那这个问题想请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强武强处长来回复一下。
19: 集训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把一批在某个运动项目中显露出一定特长的青少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教练员、科研人员通过训练表现、体能和身体技能的测试，来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呢发现和选拔有一定运动潜能的青少年，为这些孩子将来从事更高水平的运动训练呢建档案打基础。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一般至少要有3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要积极参加孩子所在的市县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比如说像您是安庆市的，那你要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体育训练。第二个呢，是要代表所在市注册，并且参加所在市以及省体育局组织的青少年的全体育比赛，比如说您是安庆市的，你要在安庆市代表安庆市注册，那么你要参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比赛，同时参加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第三呢，是在比赛当中成绩表现突出，这个时候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根据孩子的运动成绩的表现定向招募，定向招募就是说看到你孩子成绩的确不错了， 主动的向您来招募。当然了，也有的家长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具备一定的运动天赋，或者呢身体条件特别优秀的，我们呢也是这样，也鼓励家长主动的毛遂自荐。比如说我们组织过大个子呀、大力士或者大心脏这个优秀苗子的集训，像你们家长呢也可以积极主动的报名，那么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啊也会组织进行测试。需要强调的是呢，被选中集训的青少年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下发正式的集训通知书，所以我们家长呢也要注意鉴别，这个避免盲目的听信一些个人的承诺啊，所以说我可以为您的孩子去组织去集训，这样的话也是不保险的。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3: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2: 那我呢？
3: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2: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4: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9: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向高攀登，向新发力；安徽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强力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4: 国庆假期，安徽消费市场热力升腾，购销两旺；
5: 全省各地备足国庆文旅特色套餐，突出场景化创新和沉浸式体验，喜迎八方游客；
4: 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满足人民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生活的向往。
5: 以下是详细内容。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4: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也是安徽最厚实的家底。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促进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深度融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12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助力15五稳健开局。请听报道。
6: 今年以来，安徽汽车产业高光时刻频现，奇瑞集团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平均每16秒就有一辆奇瑞造整车驶向海外。未来已建成超4000座换电站，连通全国超550个城市。大众安徽第10万辆智能电动汽车下线，江淮汽车旗下车型尊记 S800 连续10个月拿下百万级豪华车型销量冠军。站稳豪华市场的同时，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品牌向上步伐明显加快。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新初：
7: 强化科技创新的投入，连接起一流的顶尖高校，连接起一流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今年我们这个研发投入还要大，67个亿左右，占到销售收入的比重啊，接近10%左右这个水平上了。通过跟一流、创一流，为全省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做出我们江淮汽车的努力和贡献。
6: 今年前8个月，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汽车出口值4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这份成绩单背后是7家整车企业、3000多家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后市场企业的协同发力。如今不出安徽就能造出一台新能源汽车。安徽省汽车办副主任殷启军：
8: 我们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研发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一体化升级，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
6: 汽车产业的强势崛起是安徽制造业跃升阶的缩影。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实施先进制造业群培育壮，坚持龙头加配套加模式，巩固网联先国服和新型储能装备等集群竞争力。安徽从热制造到材料产业，

0: 良良机良法深度融合，坚持产产能效益一起化，请听到。
1: 在淮南市路新丰塘镇的水稻基地，种粮大户顾广银的上百亩是水稻，稻浪翻滚，穗粒饱满，即将开镰收获。淮南市寿县安丰塘镇种粮大户顾广银：
2: 今年我们地块长势非常好，穗大粒满，病虫害也少，预计亩产比往年稳中有增。
1: 作为全国重要产粮大县，今年寿县聚焦稳面积、提单产、优品质目标，实施高标准农田加行动，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22.7万亩，占70%以上。依托高标准农田这个底座，寿县把智能灌溉、良种推广等新技术、新要素聚合到一起，建立一批精耕细作示范点，让丰产丰收更有底气。淮南市寿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徐忠贵：
2: 今年全县秋粮种植面积285万亩，预计秋粮总产量122.9万吨，将全方位抓实秋收各项服务保障，全力以赴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1: 为强化四粮融合，今年安徽依托农业科技创新联盟、江淮粮仓研究院等平台，全力实施百项农业重大科技攻关，带动测土配方施肥、高产耐米良种、智能农机等一批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加速涌向田间地头。这两天在宿州市泗县长沟镇，种粮大户胡振奎正利用无人机搭载多光谱相机开展新一轮智慧化巡田，新装备加上 AI 分析技术，半小时左右就能给这片200亩的玉米做完体检，帮助他快速发现问题，精准施策。宿州市泗县长沟镇种粮大户胡振奎：
3: 亩产预测在1100斤，主要还对于这些新的技术运用，让我们每个环节实现了结本增效。
1: 泗县在秋粮生产中，把数字化生产技术融入耕、种、管全过程，通过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新型推广机构力量，辐射当地180万亩秋粮均衡增产。宿州市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张俊勇：
4: 积极对接省市科研院所，大力推广应用先进实用技术，开展精细播种，到生长期间的化调化控、水肥一体化滴灌，再到无人机暗访配方、绿色防控，每个环节都精打细算。
1: 目前安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54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77.6%，良种覆盖率达98%以上，培育智慧农场60个，新增数字应用场景100个，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7%。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6470多万亩秋粮，田间群体整齐度、均匀度和植株长势均好于上年及常年同期，丰收的基础稳固。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局副局长李奇伟：
5: 集成推广高产耐米品种、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水肥一体化等大面积单产提升关键技术，创新开展1:1的联系服务，推动四粮两优深度融合，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6: 国庆假期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惠民政策加快落地，安徽节日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请听报道。
7: 在合肥市的家电卖场，前来选购家电的市民络绎不绝，节能绿色、智能便捷、高端精致的升级款家电成为假期消费主流。合肥市民冯全兰：
8: 今天特地来买扫地机器人，国庆力度非常大，国补然后加上各种补贴，便宜了800-900块钱。
7: 合肥市蜀山区京东摩副店长陈娇：
9: 上架了很多高性价比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智能洗涤机、洗碗机，国庆的前4天销售了1500多万，绿色补贴拉动了6000多台销售。
7: 政策红利叠加假日效应，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汽车消费市场热力十足，新能源汽车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首选。亳州市蒙城县居民苑雨梅：
10: 新能源车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像我看中的这一款车，省补最高15000，再加上其他的优惠是25000左右，还是很满意。
7: 株洲市某汽车销售旗舰店网销经理高敏：
11: 国补、省补、地补，另外还有厂家的置换补贴。这个国庆假期，我们提前备足了热门车型新车，增派销售和试驾人员，日均订单比平时增长3-4成。
7: 国庆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强力托举。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赶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安徽各地加大消费信贷投放，叠加卖场促销，通过发放消费券、票根专属优惠等一系列惠民政策，点燃十一长假消费热情。游客杨先生：
12: 我专门赶来参加黄梅戏展演，凭本人实名制演出票可以免费游览巨石山、天柱山等景区，看完戏再来登山，一张戏票享双重福利，体验感特别好。
7: 阜阳市太和县商务局副局长齐广：
13: 是老字号消费补贴各项政策，举办各类市级赛事活动，聚拢人气，助旺商气，多渠道释放假日消费潜力。预计整个国庆期间，零售和这个餐饮这块整体增长超过15%。
7: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安徽各地市场活力不断迸发，假日消费热气升腾。
0: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亮出特色文旅大餐，文化互动、风味美食轮番上线，沉浸式体验活动精彩纷呈，多元优质文旅供给解锁假日新玩法，让游客尽享美好假期。安徽台综合报道。
14: 在池州市青阳县荣城镇牌楼村，一场以水为幕、以岛为台的实景演出精彩上演，游客既可乘船临水观演，也能驻足岸边赏节目。游客红牡丹：
15: 坐在游轮上吹着和风，近距离欣赏九华民歌、青阳腔这些本土非遗节目，鱼灯飞天凤凰的场面很震撼，能够真切感受到咱们当地的传统文化魅力。
14: 这两天，黄山市歙县北岸镇詹起村白墙黛瓦的街巷间，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息。游客穿梭在古巷中，参与 NPC 互动，体验五子棋、投壶、套圈等趣味小游戏，体验非遗鱼灯制作、徽州版画拓印等特色项目，在亲手创作中感悟徽州非遗匠心。游客许阳：
16: 古巷里有很多穿着古装的 NPC， 可以跟他们做游戏互动，感觉非常的沉浸，也体验到了非遗鱼灯的制作，然后还吃到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很有趣，很开心。
14: 国庆假期，淮北市新打造的蒸汽时代铁路市集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游客在这里既能逛市集、看演艺、乘当当车，也能住火车民宿、品下午茶，感受工业技艺与新潮文旅的碰撞。游客杨平：
17: 第一感觉很新颖，不再是简单的打卡，而是像住进了一个老时光里，既有铁路的浪漫，

0: 书馆持续火爆。建在稻田之中的特色文化空间，凭借书香加稻香加咖啡香的独特体验，吸引宿州、淮北、徐州等周边城市游客前来打卡。乡村微度假在这里焕发出新活力。稻田图书馆主理人杨涵：
1: 国庆假期，我们稻田图书馆日均接待将近3000人次，吧台饮品点单单日可以卖出300杯左右。
0: 在芜湖市湾仔区洪阳镇，2026年第十届粤上西河民俗文化周在西河古镇热闹进行，传统民俗、现代新潮、国风体验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旅盛宴。游客王瑶：
2: 人气非常旺，到处都很热闹，古镇的民俗表演、非遗集市都让我流连忘返，家里人玩得特别开心。
0: 湾仔区洪阳镇文化旅游服务中心副主任、西河管委会主任王雪纯：
3: 我们西河古镇各类民俗展出、非遗展演场场爆满，我们还推出了森林市集和特色美食街区，让游客有的玩有的逛，尽享古镇的烟火韵味，沉浸式的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
4: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安徽出行客流持续高位，返程客流攀升，各地各部门细化服务，强化值守，全力护航旅客安全舒心出行。请听报道。
5: 10月5号，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流量接近600万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5.11%， 其中返程车辆逐渐增多。在皖苏省界重要道口吴庄收费站，昨天出口返程方向约10万辆，安徽交控滁州中心提前启动返程保畅模式。作为京台高速上的重要服务站点，丰乐服务区针对逐步攀升的返程客流，服务区通过增设导向标识、优化车辆通行路线、增配现场保障人员，保障进出车辆快速通行。安徽交控集团益达丰乐服务区经理刘有胜：
6: 增加充电车位54个，在充电繁忙时段及时打开下乡通道，引导充换电车辆至对象服务区，实现潮汐分流，晚餐延至晚上9点半，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安心。
5: 车主郑向萌：
7: 现在这个充电站位挺多的，然后也挺快的，挺方便的，没有这些充电焦虑的现象了。
5: 车主王敏：
8: 地道啥都很好，特别到安徽这，哎呀，这里边非常的漂亮，很干净卫生。
5: 铁路方面，合肥直属站昨天开行旅客列车339.5对，增开旅客列车54趟，发送旅客21.2万人。长途旅客流向主要以北京、两湖、广深等方向为主，短途客流以沪杭甬及省内各项为主，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安徽各地铁路部门统筹运力与服务，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阜阳西站站长张红军：
9: 缩短旅客的进站时间，在检票口、站台、出站口等关键部位安排专人引导，做好安全防护，不断提升旅客假期出行的体验。
5: 10月5号，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运行平稳有序，全天起降航班270架次，迎送旅客4万人次，航班起降架次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1.9%、5.3%，客流呈现明显回升态势，形成阶段性返程高峰。
10: 今年以来，安徽以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工程，把百姓对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生活的向往绣进城市的肌理里，为广大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请听报道。
11: 这段时间，位于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全国最大、安徽首座全地埋式工业厨服净水厂正加紧主体结构施工。这座日处理能力达10万吨的专业净水厂，集中处理企业排放的含氟废水。中铁四局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综合水质净化工程项目经理李大龙：
12: 我们采用了源头剥离、分类收集、专管输送、集中处理的模式，把氟化物浓度从工业废水的几十毫克降到设计出水的1毫克每升。
11: 随着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产业在新站高新区加速集聚，当地已朝往一体化系统布局，投资超10亿元，为设氟企业量身打造一整套含氟废水收集处理体系，采用全地埋式设计，地面之上则覆土建设公园绿地，整个厂区完全隐身于城市之中。合肥水头新站高新综合水质净化工程项目负责人陈慧芝：
13: 如果传统地上式建设，起码占地要翻倍，地埋式节约了大量的地面空间， 同时噪声。

0: 和异味对地面零影响。
1: 目前，安徽正把这种一地多用模式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前不久，安徽首座全户内500千伏变电站合肥园博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变电站不同的是，全站所有电气设备全部藏入室内，项目占地面积约为同等规模常规变电站的40%。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变电中心500千伏园博变电站站长汪文天。
0: 目前国内最大的500千伏全户内变电站，它采用半地下子母式形式建设，主要电气设备集中入楼，进出线全部采用电缆形式，有效减少对周边空间和城市景观的影响。
1: 眼下，围绕创新、宜居、美丽、任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要求，安徽各地还聚焦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信号升格、城市基础设施更新等下足绣花功夫，精雕城市更新。在池州市，当地对主城区百合公园进行微改造，让这个曾经的边角料空间成为主城区新晋网红打卡点。池州市民刘雅琪。
2: 风景很优美，然后设计很有个性，所以会选择来到这里跟朋友一起喝咖啡，然后聊聊天。
1: 今年以来，池州市坚持改造与运维并重，目前当地正在加快推动桂池1955、秋浦时光等一批老旧街区更新项目。池州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治安处副主任彭坤。
3: 继续深挖优质存量空间资源，因地制宜打造更多新潮文旅与休闲社交场景，全方位激活城市空间内生活力。
1: 精雕城市更新，提升生活品质。近日，安徽正式印发《城市更新1555规划》。1555期间，全省计划完成城市更新投资额6000亿元，计划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900个，新增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面积5000公顷，新增750个口袋公园，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面积6400公顷，新建改造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站点20000个，更新改造城市地下管网总长1.3万公里，推动600处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作。
4: 安徽台消息，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公布2026年度集中申请期项目立项情况。安�徽省共获批项目2210项，直接经费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4.4%和21.2%。立项数和直接经费额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从承担单位看，获批项目超200项的单位由1家增至3家。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医科大学首次突破这一门槛。从项目结构看，国家节清28项，同比增长75%；国家优清45项，同比增长40%，双双创历史新高。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批1258项，同比增长55.3%。从学科布局看，9大学科领域项目数和经费数均实现正增长。医学学科获批项目412项，直接经费1.67亿元，体量最大。地球学科获批项目191项，直接经费1亿元，增幅明显。生命学科获批项目191项，直接经费1.03亿元，项目数增速领跑。物理、化学、信息等优势学科获批高层次人才项目数保持高位，全省基础研究学科覆盖面进一步拓宽。
5: 安徽台消息，10月4号，记者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院100周年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了解到，经过百年建设，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现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15个，32个学科进入全国学科百强，在全国3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连续7年获评 A 加等级，连续13年入选中国最佳医院百强榜，已成为辐射全省、影响全国的重要区域医疗中心。与此同时，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还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持续开展援疆、援藏、援外对口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用心守护人民健康。
6: 榜样。
4: 安庆市双喜速递服务有限公司90后快递员王志强，11年送出超100万件包裹，零差评、零投诉、零差错。安徽台报道。
6: 国庆假期，安庆市宜秀区来榜路这个快递网点已经忙碌。90后快递员王志强熟练地分拣快递、扫码、装车。安庆市双喜速递服务有限公司快递员王志强：
7: 这几天国庆节期间件量就暴增了，大部分的物品都是一些户外用品，就是方便别人出去旅游、旅行、出去玩的。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及时的送到客户的手上。
6: 2009年，17岁的王志强穿上军装，5年军旅生涯，3次获评优秀士兵，1次荣立3等功。2015年退伍后，他成为一名快递员，负责的片区约3.9平方公里。入职之初，不熟悉线路成了他最大的拦路虎。
7: 就相当于最笨的一个方法嘛，一个是记，走到哪记到哪里，然后晚上在脑子里面把每天跑的路线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哪条路比较近，哪个门送快递比较快，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把这个路线图给它画下来。
6: 几个月下来，王志强成了同事和客户口中的活地图。结合送件经验，他还创新动态分拣法，根据客户工作时间、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投递时段。他还牵头成立了王志强工作室，开展传帮带，把服务心得、工作方法、路线技巧分享给新同事，带动团队服务质量位居安庆市区前列。安庆市双喜速递服务有限公司快递员周庆平：
8: 我们在他的帮助下，分拣和派发效率都提升了30%左右，速度快了，收入也跟着上升。
6: 从业11年来，王志强累计配送快递超100万件，实现零差评、零投诉、零差错。今年4月，他获评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安庆市宜秀区大桥街道五嘴社区居民方文曲：
9: 我和他打交道整整10年，10年间快件从没丢过，破损配送也及时，有时候遇到加急件，只要一个电话，他都会想办法帮我解决。如果要给他打分的话，我要打满分10分。
6: 王志强：
7: 我做的事情也很普通，就是把每一个包裹准时完好的送到收件人的手里，我会带着热情与责任继续前行在这条路上。
5: 安徽台消息，国庆假期，一批总重3342公斤的云机柜配件通过一线出口模式从马鞍山宗宝区区内发出，在安徽省航空物流有限公司全程保障下，经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搭乘国际货运航班飞往美国芝加哥。这标志着马鞍山宗宝区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成功打通了首条国际航空物流通道，晚货晚运再添一条高效便捷的国际空中走廊。近年来，在马鞍山海关大力支持下，马鞍山宗宝区立足宗宝区加口岸联动核心定位，充分发挥宗宝区地理位置、仓储配套等比较优势，以保税物流为基础，逐步拓展保税加业务形态。2025年12月，宗宝区依托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完备货运设施，创新建立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马鞍山宗宝区航空物流分拨中心，实现首批货物出运，成功将区区流转货物运输模式从陆路升级为空运，降低企业运输成本，缩短运输时间。此次国际物流通道打通后，分拨中心实现了国内段与国际段的贯通，进一步提升了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对马鞍山宗宝区货物的集输运能力。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小兵，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
7: 干杯！
6: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各位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朋友左翔。眼下呢，金秋时节，丹桂飘香，咱们安徽呢，现在也正是秋高气爽的一个好时候哈。不过呢，秋天虽然舒服，但是早晚温差大，空气干燥，很多的老友们都已经感觉到了，像这个嘴唇干了呀，嗓子痒啊，皮肤也感觉紧绷了，晚上睡觉呢还容易醒。那么秋天到底该怎么养生呢？今天啊，咱们就请来了一位中医专家，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秋三月养收之道，《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许老师。
10: 许春芳，中共党员，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2024级安徽省中医护理骨干，2014级安徽省急诊急救专科护士，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院级课题一项，主持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两项，并获二等级和三等奖，获得院级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及单项奖第一名，获得全英文授课竞赛院级二等奖及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三等奖，获得安徽省高校教师资格证，从事临床带教多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一篇、核心论文一篇、CN 论文五篇、硕博论文一篇，具有16年临床经验，熟练掌握慢性病的预防与护理，熟练掌握中医适宜技术在医疗保健的应用，如刮痧、拔罐、耳穴贴压、穴位按摩、艾灸、营养指导、营养处方制作等，以及为患者促进健康、预防疾病。
9: 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许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中医药大学保健医疗中心主管护师许春芳，很高兴来到快乐老友记和大家见面。
9: 嗯，欢迎许老师。那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走上来开门见山哈，直接和朋友们说一说。其实许老师，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啊，都很想知道秋天养生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就从这个话题给我们的老友们介绍介绍好吗？
11: 对，《黄帝内经》里面讲了有四个字，养收之道。嗯，这是《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里面说， 中医秋季养生的一些总纲。秋天养生关键不在补，而在于收。
4: 那养收之道，这个说法挺新鲜的。我们平常都说养生养生哈，那么怎么养怎么收？今天呢，我们就围。

0: 绕着这个内容啊，好好的给我们老友们来讲透哈。那因为我们今天是《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所以呢，徐老师，您先给我们大家念念这个《黄帝内经》里有关于秋天的一个内容好吗？
1: 啊，好的，《黄帝内经》呢，《四季调神大论》里面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之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收养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这个呢，主要就是我们中医的秋季养生的一个经典一句，是收录在我们《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二篇里面。
0: 《黄帝内经·素问》第二篇这段原文听起来感觉有点深哈，您能不能给咱们老年朋友一句一句的给他解释一下呢？
1: 好的，第一句，秋三月，此谓荣平，荣是包容从容的意思，平是平和安定，秋天是万物成熟形态安定收敛的季节，树上的果子熟了，叶子开始落了，大自然不再往外长，而是往回收，所以人体呢也要跟着收，顺应四季的一个变化。
0: 这是第一句哈，这个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那天气已极，地气已明，这句怎么说呢？
1: 也就是说，秋天风比较急，天高云淡，地气清朗，这个时候自然界的阳气开始收敛，阴气逐渐上升，也就是说阴盛阳衰的一个时候。咱们老年人身体调节能力弱，就要顺应这个变化。
0: 那最关键的是哪一句呢？刚才这么一段内容里面
1: 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说此秋气之应，收养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意思就是说呢，秋天养生就是要顺应收字，收的规律如果违背了，就会伤到肺气，到了冬天容易拉肚子，也就是上面说的孙泄，而且供给冬天避藏的能量也不够。
0: 所以我们是要收为主哈，秋季。那所以呢，秋天如果说我们养不好，冬天就容易生病，是这样吗？
1: 对的，《黄帝内经》原文还提到，立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交满，意思是违背了秋天收敛的特性，守太阴肺经的气机就不能正常的收敛，会导致肺气比较的焦躁胀满，出现一些干咳、口鼻干燥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素问·阴象阴阳阴象大论》里面还指出，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如果秋天感受到了湿邪潜伏于机体，到了冬天就可能被外寒引动，引发咳嗽。
0: 所以很多老友到了冬季容易咳嗽，也是因为秋天这方面没有注意好，是不是？
1: 对，所以中医常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是收的季节，冬天呢是藏的季节。如果秋天我们收不好，如果脾胃不好，说不好的话，冬天就没有东西可藏，所以老年朋友秋天养生要围绕一个收字来做，要收阳气，收神气，收精液，收肺气。
0: 这个刚才徐老师这总结的四个收总结的真好哈，有收阳气，收神气，收精液，收肺气。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秋三月养收之道，结合《黄帝内经》里的这个秋季养生智慧啊，和我们老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秋季如何做好这个养收。尤其刚才说到了四个收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徐老师一个一个给我们解释解释，我们的老友们在这些方面怎么样做好这四围绕这个收来做好哈。这里呢也提醒我们收音机旁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以及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啊给大家说的是《黄帝内经》里的关于秋季的养生智慧。那么秋天如何做好收的文章，如何做好我们的养生工作，大家在仔细听的同时，如果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疑问小难题，答疑解惑的时间也到了，大家可以发送弹幕过来，我们请徐医生呢现场给我们给予解答好吗？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想请徐老师呢一个一个给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叫收阳气， 那么这方面我们的老年朋友在起居上应该注意。

0: 一些什么呢？
1: 对，《黄帝内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早卧早起，与机俱兴。早睡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是让肺气舒展。放到现在呢，建议老年朋友晚上10点半到11点之前入睡，早上6点到7点起床。北京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老年人健康指南也建议，老年人秋天应该保证每天睡眠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避免熬夜。
0: 避免熬夜。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朋友们都喜欢刷手机，这一刷手机时间过得哗哗很快，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秋天是一个收阳气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熬夜伤身哈。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到了秋天，我可能晚上就是不太入睡不太容易，而且早晨容易早起早醒，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应该注意哪方面呢？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老年朋友的话，可能睡眠不是太好，可能跟他们的一些习惯呀，各方面都是有原因，疾病啊，可能也是会，对吧？因
0: 有
1: 为
0: 影响
1: 睡眠的
0: 哈。
1: 时间会慢慢的变少，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在中医上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可以按摩一下，就是晚上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对，然后可以按摩一下我们的耳朵，因为我们的耳朵呢是有全息理论的，就是可以按一下我们的耳蜗里面的，它有一些心啊、肝啊，还有神门啊，按这样的穴位的话，能够促进我们睡眠。当然了，如果实在是还是
0: 还
1: 睡不
0: 是
1: 着，我们
0: 对，那
1: 可
0: 就
1: 能
0: 要
1: 需
0: 去
1: 要
0: 就
1: 请
0: 医
1: 求
0: 了。
1: 对医生帮助我们，
0: 对
1: 对，
0: 对，
1: 用
0: 那
1: 一
0: 也
1: 些药物之类的。
0: 对。那这里也有很多的老友，他觉得，哎呀，我晚上反正没事儿，我就早点睡，这样呢，我起得早，这个晚上睡得更早，早晨起得更早，这样行不行呢？我保证我也是7到8个小时，这样的睡眠，合理吗？
1: 如果晚上8、9点睡，凌晨3、4点就醒了，这样可能不太好，因为晚上睡得太早，容易后半夜醒。起得太早呢，秋天早晨寒气比较重，然后冷空气会刺激血管，对心脑血管不利。
0: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我知道有很多老友有一个早起的习惯，因为夏天嘛，夏季的时候这个太阳出来的也比较早，可能4、5点钟天就已经亮了，就开始亮了。有很多老友就早起去走路，到公园里去这个快步走、健步走的一个习惯。那到了这个季节，秋天，包括马上我们即将转入冬季，是不是大家的作息也要调整一下？不能像刚才说的，我晚上8、9点钟没事儿，我就早点睡，我明天早上3、4点钟我就起来去走路。这样也不好，对吧？
1: 对。
0: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到这儿，其实我们老友们现在如果说早起去锻炼的话，也发现了我们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冷的哈。
1: 对。
0: 但是呢，有一句话叫"春捂秋冻"，这个"秋冻"这个说法，咱们老年朋友能不能用呢？
1: 对，老话说春捂秋冻，但是对老年朋友呢要打个折扣，因为有很多就是说专家有提醒过，就老年人抵抗力比较差，不宜秋冻，对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还有胃肠道疾病、骨关节炎疾病都不适合秋冻，因为老年人他血管调节能力本身就弱，盲目的秋冻呢容易引发感冒。支气管炎、关节炎，甚至心脑血管的一个问题。所以老年人秋天穿衣的原则是，根据气温变化要及时添衣，以身体感觉不冷不热为宜。
0: 就是不要刻意的给自己去挨挨冻，因为
1: 是
0: 老
1: 的。
0: 年朋友嘛，可能跟成年人啊，或者是不太一样，特别是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尤其要注意了。像刚才徐老师说的，不冷不热，身体感觉舒适最好了。不要觉得，哎呀，我刻意给自己动一动，能不能增强自己的这个体质啊，并不是这样。所以老年朋友也要注意。还有，就想问一问，在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需要提醒我们的老友们注意，就是重点要护住哪些部位呢？
1: 就是3个地方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还有腰腹和脚踝。气温骤降时，人体皮肤和黏膜血管遇冷收缩，气压随之升高，心脏负担加重，是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建议呢，就是要保护头颈、胸背和足部，最好出门的话要戴帽子、围巾啊，避免冷空气的一个直吹。如果天气转凉的话，还是要建议把围巾、帽子啊戴好。
0: 就是颈部也是很重要的，是吧？
1: 对。
0: 我们知道就是说到了秋冬季节不要露脚踝，这个腹部要注意保暖，这个颈部对于我们老友来说，它是不是这个对于这个脑部的血液循环也会有一些，如果说不保暖的话也会有一些威胁呢？是不是？
1: 嗯，是的。因为我们的颈部的话，因为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很多人或者是老年朋友啊，他会有一些颈动脉的一些斑块，可能我们没有检查，可能没发现，如果去医院检查的话，会有概率很大吧。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饮食上要注意，而有的时候如果天气比较冷，它血液一些会慢，然后有可能会引发那个动，就是我们的一些斑块的一些流动，可能会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随着血液的流，如果到我们的脑部，可能会引起脑血管病变，心脏的话就是心血管的一些病变，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嗯，
1: 还是注意要保暖，不要刺激它。
0: 嗯，所以这三个部位很重要，颈部、腰部和脚踝，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不要觉得自己有些这个老友们。这个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体这个肌力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还可以像年轻的人一样，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既然我们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是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身体的。那么想问一问徐老师，你看咱们安徽这边秋天这个早晚温差非常大，但是中午还是有点热的，早晚又凉，怎么穿比较合适呢？有没有好的建议给我们老友朋友们呢？
1: 就是推荐一个洋葱式的一个穿衣法，就是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天气如果稍微凉的话，我们可以里面穿一个薄的一个棉衫，外面加一件开衫或者是马甲，等中午热的话可以脱一件，早晚了再穿上，这样分层穿搭，随着气温的增减避免出汗后受凉。
0: 嗯，就是洋葱穿衣法很好，不光是我们老年朋友，我们小朋友有的时候上学，家长也会给他这个洋葱穿衣法，我们所有朋友在秋季最好都是选择这种洋葱穿衣法比较好，到了中午还可以脱掉外套。那除了我们在穿衣上，还有就是注意保暖上，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在秋季需要注意的一些，比如说起居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1: 秋天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一个午睡，但要控制时间，比如说20到30分钟就足够了。因为有就是广东省中医药局的秋季养生指导也提出，就是适当的午睡呢，可以有效的使心血管系统舒缓，预防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生，而且保持室内合适的一个湿度，就是50%到60%的样湿度。平时的话，我们可以用加湿器，或者是在屋里呢放一盆水，对。然后，因为我们这样控制在50%到60%这个湿度的话，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呼吸道的一个干痒不适。
0: 嗯，
1: 而且睡前的话，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睡不好的话，可以睡前呢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水温要控制好，一般是38到40度就可以了。
0: 哦，不要太烫。
1: 对，因为如果家里有人就是有陪伴的话，尽量就是让家人先试试水温，防止烫伤，因为有一些会有一些烫伤的患者会来我们医院就诊，有的时候也是挺触目惊心的。
0: 哦，
1: 对，
0: 就是在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温一定要注意了。虽然我们知道泡脚是一个很好的，其实泡脚也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哈。有些人群我看曾经有报道就是不太适合，但是如果是您选择了泡脚的话，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不能太烫。尤其像我们就是年龄更大一些的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个四肢啊，对于这个水的温度感觉不是特别敏感啊，可能有一些这个慢慢的温度高了，他没有一时感觉到，可能就出现像徐老师说的有烫伤的可能性哈。还有就是我们空气的湿度，因为大家都知道秋冬季节空气非常干燥，所以才会引起我们这个鼻子发痒啊，嗓子发痒，干痒，所以在加湿器这个家用上也是非常好的。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我们空气的湿度，而且还要开窗通风，这个午睡时间也不要超长，不是睡得越多越好，会影响您晚上的这个睡眠。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第一个收哈，就是收阳气，我们再来细分一下，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收神气。这个收神气是不是就是黄帝内经里说的使之安宁呢？
1: 对的，原文是讲"使之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秋天在中医里对应的是悲的情绪，所谓呢"悲秋"。很多老年朋友一到秋天，看到树叶落了，天气凉了，会有一些悲壮这样的一个情景，心里会觉得空落落的，情绪比较低落，所以中医讲。悲忧伤肺，情绪不好，肺气就不舒畅，免疫力就会下降。
0: 到了秋天，看到这个。

0: 无边落木，那个萧萧下，这种秋景可能会有一些感伤哈，所以这个悲的情绪就从中而生。那刚才说了“使志安宁，以缓秋行”，这个秋行又是什么意思呢？
1: 秋行呢，是指秋天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秋天万物凋零，人容易产生悲伤、忧郁的情绪。《黄帝内经》特别强调，秋天要收敛神气，不要向外胡思乱想，使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
0: 嗯，那这是我们要求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胡思乱想。但是具体该怎么做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1: 那第一呢，我们可以就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多出去走走。秋高气爽的时候呢，约上老朋友，可以登高望远，然后逛逛公园，晒晒太阳，下下棋什么的。
0: 出去走一走，接触接触大自然，也欢迎老友们关注关注我们的趣旅行，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拥抱大自然，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好一些，对吧？
1: 确实。
0: 这是第一个啊，多出去走走。
1: 第二呢，就是可以培养一些自己喜欢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听戏、唱歌、写写字、下下棋、养养花，让心有一个寄托，就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0: 对对对，现在很多的老友都去啊，现在社区也有老年大学，可以报名去学一下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没有学习的内容、感兴趣的内容，这样让生活充实起来，也会把您这种悲伤的情绪给抹掉一些，对吧？
1: 确实。然后可以呢，第三呢，我们可以多和人聊天，然后不要一个人闷在家，可以跟子女啊、老朋友，然后呢说说心里话之类的都可以。
0: 人还是需要去跟别人交流的，不能把自己闷在房子里，所以要去跟人聊天，去多跟外界交流。那如果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到了秋天，哎，莫名的感到心里烦躁啊，睡不好，有没有一些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调整自己呢？
1: 对，刚刚我们前面说了，可以就是可以按按我们的耳朵耳穴，第二个呢，可以按按我们的一些穴位。那我今天讲的就是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就是在我们的手腕横纹上3横指，就是我们手腕上的一个3寸这个地方啊，就是把我们的3个手指拿出来放在我们那个
0: 腕
1: 腕横
0: 横
1: 纹
0: 纹，
1: 上面啊，对，
0: 往
1: 然后
0: 下3指的地方，
1: 对上面三个，就两根你摸的时候用点有2根筋之间。这就是我们的内关穴，然后我们每天呢可以按2次，每次按3到5分钟，因为它是心包经的一个络穴，它可以呢揉揉的话可以宁心安神，
0: 每
1: 对，让我
0: 天
1: 们
0: 按
1: 会
0: 一
1: 那个，
0: 下内关穴，这是非常简单的啊，
1: 对，
0: 随时随地都可以操作。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脚背上，来我们
0: 今
1: 看一
0: 天
1: 下这个，
0: 徐老师还特地带来了这个人体的模型
1: 对，
0: 啊。
1: 这个模型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的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一个凹陷。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太冲那个穴位，它主要是肝血肝经的一个原穴。我们按按的话，可以疏肝解郁。对，然后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没事的话，可以按一按，你可以让我们睡眠呀，肝气更舒畅一点，更舒服一点。对，
0: 对。
1: 秋季还是很推荐可以按一按的。
0: 刚才说到了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穴，就在我们这个，腕横纹下3指处，哈哈，
1: 对。
0: 我都已经找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太冲穴。其实我们有的老友可能觉得我自己这个手劲不够，也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来按摩，是不是这样？现在有很多的，
1: 对，有一些拨筋棒啊什么的，只要有酸胀的感觉就行了，不要使劲按，别把它按就皮肤啊什么破了就拨，对对，
0: 对。
1: 适当，对，
0: 是的，总结一下，就是精神养生，就是心要静，对吧？神要收，别悲秋，是不是这样，徐老师？
1: 对的对的，心情好了，肺气啊就清爽了，然后身体自然就好。
0: 好的，聊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秋三月养收之道啊，注意不是养生哦，是养收。那么刚才说到了4个收，我们给大家解读了2个收。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今天的内容，《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我们的老友们在秋季如何能够安度好这个季节呢？我们身体啊，还有这个日常起居。都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为大家介绍。好，稍事休息，我们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点到23点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笑响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4: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主题呢是秋三月养收之道，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那许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呢，也给我们介绍了中医来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秋天是收的季节，所以呢要围绕一个收字来。那刚才也说到了四个收字哈，收阳气收神气，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具体的分享了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第三个收精液。收精液是不是就是饮食方面了？许老师是这样吗？
5: 对的。饮食上呢，黄帝内经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秋冬养阴，这是我们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到的，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秋天燥邪容易伤津液，要多吃一些吃那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
4: 这就是我们老友最关心，我们秋天到底该怎么吃，秋天要滋阴润燥。
5: 对。第二是我们素问里面藏气法实论上面也说了，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泄之。意思就是呢，肺气需要收敛。然后呢，酸味能够帮助收敛，心味呢能够发散心泄肺。所以秋天呢，我们要少辛多酸。然后呢，很多就是说广德市人民医院的秋季养生指导也明确指出，秋季要遵循少辛多酸这样的一个原则。
4: 对，少辛多酸，那具体该少吃什么，该多吃些什么，给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吧。
5: 对，秋天呢，我们可以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比如说姜、葱、蒜、辣椒、韭菜、花椒等等这些辛辣发散的东西。因为黄帝内经里面明确指出了，辛是泄之，辛味食物会发散我们的肺气，不利于秋季的收敛。
4: 泄，所以就不利于收，所以要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
5: 对的。然后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像梨啊、银耳、百合、山药、 莲藕这样的一个生津润燥类的一些食物，因为它是白，秋季嘛，是白色，是
4: 白色食物润肺，对吗？
5: 对的。
4: 所以多吃一些像现在的梨子、银耳、百合、山药啊，还有莲藕啊，包括我们有些老友早上起来喜欢喝一勺蜂蜜，是不是也可以？
5: 可以的，但是那血糖高的朋友可不能
4: 哦，
5: 贪
4: 是
5: 杯，
4: 的，是的，要
5: 对。
4: 根据自己的情况哈。那刚才说到了要少辛多酸，这个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简单实用的一些食疗方子，大家照着就可以去做呢？
5: 可以的。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可以，吃梨子，我们可以用冰糖蒸梨，就是将梨洗净去核，然后放几颗冰糖，然后隔水蒸20分钟，可以起到一个润肺止渴，适合一些干咳少痰、嗓子干的老人，脾胃虚寒的老人呢，里面可以加一片姜，一起在那个蒸。
4: 哦，
5: 对，
4: 冰糖蒸梨，这个非常好。
5: 对，然后还可以有银耳百合粥。银耳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泡发，加百合、大米一起煮，然后煮到银耳出胶，温温的喝，就可以起到一个润肺养阴，还不加重我们脾胃负担。对，
4: 银耳百合粥，银耳需要提前泡发，这也是很好的。
5: 对。第三的话，我们可以吃山药莲子汤，山药、莲子、红枣可以一起煮汤，可以起到一个健脾养胃，为冬天呢进补打基础。
4: 刚才说到的这些食材，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科学依据呢？咱们老年朋友可能想知道，不光是老祖宗说的，现代科学怎么看这个？
5: 对，这个就问到，就是说机理上去了，对，因为现在确实有不少研究，就是关于银耳啊这样的一个发现，就是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口服银耳多糖后呢，其主要战场是作用在我们的肠道菌群上面，它发酵会产生一个短链脂肪酸，然后恢复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降低我们全身的一个炎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高盐、高油脂啊，一些烧烤之类的。它会使我们的炎性，全身的炎性反应会比较高，所以呢，吃银耳的话，我们可以降低我们一些炎症水平。然后，而且这些短链脂肪酸可以通过血液循环到达肺部，调节肺泡的一些巨噬细胞一些抗炎的表型，能够间接的减轻呼吸道黏膜的炎症的一些损伤。
4: 哦，吃银耳有这么多的好处，老年朋友赶紧吃起来哦。这是银耳，
5: 那百合呢，也就是我们刚刚推荐比较多的，百合能够就增强呼吸道排泄的功能，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肺灌流量和一个抗阻胺，它具有一个镇咳、祛痰、平喘的作用，所以有多很多试验啊研究表明，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还可以有安神的一个作用呢。
4: 所以我们把这个银耳、百合放在一起煮个粥，对身体健康是特别有益的，这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哈。那还有说到了，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山药莲子汤，这个山药在科学上有没有什么依据呢？
5: 对，现代研究发现呢，山药粘液的核心成分是甘露聚糖蛋白质复合物，它依靠物理粘性的一个特性，在胃黏膜表面形成一层凝胶状的保护层，减少我们的胃酸和粗糙食物对黏膜的一些直接刺激，可以起到一个护胃的一个作用。对，
4: 如果
5: 而且
4: 说
5: 特别好，山药。
4: 山药特别好
5: 对。
4: 哈，所以呢，我们这个胃不太好的朋友，平常可以多喝一些山药养养胃，对吧？
5: 对，
4: 多吃
5: 是
4: 一些
5: 的。
4: 山药。那刚才说到的是几个推荐，大家可以去，比如说冰糖蒸梨呀，还有这个银耳百合粥和山药莲子汤，都是需要去烧的哈，烧制的过程。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比如说秋季的茶饮，我们老友朋友们，就直接拿来冲泡就可以的，比较简便的方子呢？
5: 这个有的。然后我们医院也会有一些，就是说喝的适合我
4: 配
5: 们
4: 好的
5: 春
4: 茶
5: 夏
4: 饮。
5: 秋冬，对，都会有一些茶饮，也是可以。就是说，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可以关注一下茶饮方面。我们夏天有很多，但我们言归正传，主要讲的是秋天的。秋天呢，我们可以推荐就是梨藕麦冬茶。其实呢，它是源自一个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一个五汁饮，原方呢是指由梨汁、藕汁、鲜的芦梗汁、麦冬汁和那个我们的马蹄汁组成的，具有清润、 肺胃，然后甘寒生津的功效的，咱们就可以简化一下。我们平时可以用雪梨一块，鲜藕一小段，麦冬五克，煮水喝就行了。
4: 嗯，
5: 对，
4: 这是
5: 可以缓解我们秋燥。
4: 哦，就是大家喝喝都有好处哈，滋阴润肺的。这是梨藕麦冬茶。嗯，还有其他的吗？
5: 第二款的话，我们可以推荐一个陈皮茯苓茶，可以就是陈皮五克，茯苓十克，然后生姜两片，煮水喝。陈皮呢具有理气化痰，茯苓具有健脾祛湿，生姜是温胃散。

0: 痰，适合一些痰多、黏腻、胃口不好的老人。
1: 嗯，
0: 就是我们也推荐，有很多就是像北京新京报等媒体也报道过，茯苓陈皮茶适合秋冬的养肺，适合脾胃虚弱、痰就是痰湿比较重的老年人喝。
1: 哦，
0: 对，
1: 这是陈皮茯苓茶也很好。嗯，
0: 对，第三款的话，我们可以推荐就是黄芪山药茶，黄芪五克，山药五克，然后呢，红枣一颗，煮水喝。这个方子的话是来源我们传统的药茶方，具有补气阴的功效，适合一些脾胃弱、体质偏虚、容易感冒的老人。
1: 嗯，就不同的茶饮也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哈。
0: 对的。
1: 那我们这个喝茶饮有没有什么讲究呢？比如说有些茶它适合上午或者什么时间喝，有没有一些讲究呢？在这儿是不是要提醒老友们注意呢？
0: 对，喝茶的话，主要温度呢以温热为宜，上午九点到十点，或者是下午三四点喝最好。
1: 嗯，
0: 因为每天呢一杯就够了，不要过量。如果正在吃饭或正在吃药的话，就是说喝茶时间和服药时间呢，最好间隔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防止我们茶和药物起一些反应。
1: 嗯，
0: 然后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呢，不要加糖，而且前面也讲了一些粥啊。如果就是说老年就是糖尿病老人的话，还是要根据你实际情况去选取。
1: 嗯，
0: 对，因为有的慢性病的话要遵医嘱。嗯，另外的话就是说，也提醒老年朋友，预防感冒的关键在于益气固表。我们可以推荐采用平补平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可以服用一些黄芪炖鸡啊，这样的一个补中益气，也可以吃一些山药健脾粥，可以就是我们健脾养胃，通过大枣茶能够调和营胃。
1: 嗯，刚才说了我们秋季的茶饮哈，也说了我们秋季适合吃哪些东西。那再来说一说咱们秋季，因为都知道秋燥，是不是应该多喝水？那喝水这方面，有的老友又怕下午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喝多了，晚上起夜，喝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0: 对，秋天呢我们要主动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去喝。
1: 嗯，
0: 因为少量多次，每次呢一小杯温开水最好。
1: 嗯，
0: 因为有的老年朋友我们跟他聊天，他会就一次就喝一大杯水。
1: 嗯，
0: 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也不太推荐，会加重我们的一些心肺的负担。对，可以我们少量多次，可以一些少量多次的饮用那个温开水，滋润呼吸道黏膜。有一些慢性心衰呀、肾病的老年朋友的话，要遵医嘱控制水量。
1: 嗯，就是要遵医嘱控制水量哈。好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第三个收，叫收津液，也就是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那我们最后抓紧来看一看第四个收，收肺气。收肺气这块，我们在运动上是不是能够体现出来呢？
0: 对，因为《黄帝内经》里面讲了使肺气清，秋天运动要让肺气清肃通畅，但不要过度。很多老年朋友有晨练的习惯，秋天要注意。
1: 哦，注意哪些呢？
0: 注意的话，第一的话就是不要起太早去晨练。
1: 嗯，
0: 因为就是清晨对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高发时段，晨练呢应该避开一些气温比较低的清晨，等待太阳升起气温回升后再出门。
1: 哦，一般我们说晨练建议大家看到太阳再出门，对吧？
0: 对的。
1: 嗯，
0: 就是特别是秋冬的时候
1: 会
0: 比较寒冷。第二的话就是运动不要剧烈，我们可以推荐中医的一些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散步这些缓和的运动。
1: 嗯，
0: 对，因为也有很多一些研究表明啊，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整合了92项荟萃分析的研究，表明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功法可以改善我们像十类肌肉骨骼疾病的疗效。
1: 嗯，
0: 可以对比如说一些骨关节炎、慢性疼痛、骨质疏松具有改善的作用。而他推荐的具体方案呢，就是每周练习不少于3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坚持6个月以上效果更明显。对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多做一些八段锦啊，
1: 对，
0: 太极拳，对对，
1: 现在特别流行，而且太极拳有很多的老友都反映，这个练了太极以后身体都强壮了，这是适合大家在这个秋季做的不要剧烈的一些运动哈。嗯，
0: 对，运动量的话就是，而且我们做太极或者是瑜伽的话，有一些研究表明，就八段锦是可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的。
1: 哦，
0: 对一些老年朋友的话，就是血压高的，当然了，你是在控制血压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

0: 家做做操，散散步，就是尽量不要外出，
1: 外出，
0: 对，感染风寒就不好了。
1: 对，是的，就是到了秋季，大家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了，不能出大汗，这样是等于是伤津液和阳气哈，就是微微出汗就好。那在秋季当中，有没有一些适合我们平常保健按摩的穴位，能够增强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呢？
0: 对的，刚刚我们推荐了两个，现在的话有的比较多，就是我们再推荐两个，比如说足三里。足三里的话，在于我要把我的小人拿出来了，它是在我们的小犊鼻穴下三寸，就是我们小腿的这个外侧，膝盖下方大概是四横指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足阳明胃经的穴位啊。足三里
1: 就是顺着膝盖往下四个手指的宽度，那小拇指的这个第四个手指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足三里，
0: 对
1: 吧？
0: 经前一横指，对，很好。我看左老师对中医还是很感兴趣的，
1: 是
0: 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它主要能够调理脾胃，增强免疫力。还有我们的涌泉穴，就是有的老年朋友晚上睡不好，就是涌泉穴。
1: 足底，
0: 对，在我们的足底上靠上面啊，我们可以就是每天晚上洗完澡、洗完泡完澡之后呢，可以用手去擦我们的涌泉，可以擦50到100次，这样的话引火下情，能够改善我们失眠的一些症状，对，帮我们的一些
1: 就是利于我们睡眠哈。
0: 对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太渊穴。太渊呢，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手这个搏动的地方啊，这就是我们的太渊穴，就我们手指放在我们
1: 就是经常我们去医院，中医给我们号脉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吗？
0: 对，这个就是太渊穴。然后我们平时的话，可以，它是肺经的原穴，平时可以揉一揉的话，可以补肺气、止咳化痰的。对。
1: 好的，那刚才呢，徐老师是给我们说了秋季如何做好这四个收阳气、收神气、收津液和收肺气。那《黄帝内经》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叫“逆之则伤肺，冬为叫这个字叫孙泄，冬为孙泄。”那秋天要防哪些病呢？
0: 它主要有四类疾病，有呼吸道的疾病，比如秋天的话容易有伤肺，对吧？所以感冒啊、支气管炎这样等等。第二呢是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寒冷刺激可以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增强我们的心脏，负担和耗氧量。所以的话，我们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第三个是关节疼痛，因为寒冷刺激会骨关节炎、类风湿容易加重，所以要注意关节的保暖，可以带一些护膝护腰，适当的活动，不要剧烈。然后第四呢，就是胃肠道一些疾病，秋天胃口不好，不要暴饮暴食。对的，可以采老年朋友呢，多属于气虚的体质，推荐的话，平补的一些方式，比如刚前面说的山药健脾粥啊，还有大枣茶等等，这些的话，药物主要是一些比较平和。
1: 这是我们在秋季当中需要防的一些疾病哈，因为秋季就秋天燥邪会伤肺，所以感冒啊、支气管炎、慢阻肺的都比较容易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这里呢，我们的网友们也提出了问题哈，就有一个朋友他问，他说全身拍打操怎样做？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有这个全身拍打操吗？我只知道好像中医上面曾经听说有，比如说这个大腿的内侧和外侧分别有这个膀胱经啊，或者是胆经啊，是不是这样可以？包括我们手臂上也有，它这个全身拍打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所以我讲的这位朋友的话，他可能是说拍八虚，因为我们科室的话以前也做过，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些拍八虚，比如说对一些拍肘窝，对吧？第一个就主要起到一个清润，就是润肺清心的一个作用。然后主要就是拍打我们的肘窝，把胳膊伸直，然后手掌心朝上，用空拳，然后拍打我们的肘横纹的正中。然后这样的话是肺经的尺泽穴和心包穴，这样的话拍一拍可以清宣我们的肺气，宁心安神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可以拍一些腋窝，就是疏肝理气的肘窝，就拍这腋窝，我们拍这就可以疏肝理气。就是说每次左右各拍20下，然后呢拍我们的腹股沟，对，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然后主要因为脾有邪的话，脾气会流于两臂，拍这里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然后第四个的话主要就是一个拍腘窝，主要起到一个补肾 抢。

0: 腰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可以微微的双腿弯弯，微微弯曲，用我们的双手拍我们的腘窝，就是我们的腿的那个中间啊。腘窝就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拍一拍，因为的话，腰背委中穴嘛，腘窝里面有委中穴，是腰背部疼痛的第一穴。腰不好的老年朋友呢，可以是拍一拍我们的腘窝委中穴，可以的。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夏天。拍打呢，就秋天拍跟冬天跟夏天是不一样的。秋天拍打力度呢要轻一点，拍肘窝最好是在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这个时候是心经的一个当令，效果更好。然后拍完之后呢，小口就喝温水，2小时内呢别洗澡，别吹风。如果有一些疾病啊，比如说抗凝药啊，或者出血性疾病的老年人，拍这个操的时候，你就是要注意，就是别把那个力度掌握不好，别出血了，皮下出血了就不好了。
1: 就是不要对自己太狠了
0: 哈。对的，对的。
1: 而且我们说拍都是要空心掌，对吧？
0: 对的。
1: 就要注意一下。
0: 对，我们课以前他是有专门的有这样的一个拍，对，拍八虚，然后太极拳都会带大家带病人做的。
1: 哦，是这样子的，难怪这位朋友问到了。这位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我看网上说秋天要贴秋膘，可是我这岁数也不敢多吃肉啊，到底该不该贴？对于我们老友来说，这个减重是我们永恒的话题哈。也不敢多吃。那贴秋膘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方面呢？
0: 贴秋膘的话，首先就是说，因为我们冬天就刚刚也前面也说了，秋天的话，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收。对，以收为主，把我们的脾胃养好了。因为你秋天养好了脾胃，你冬天才有东西可以藏，对吧？因为我不是前面说了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因为脾胃好了，对吧？脾为叫后天之本，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说，通过一些饮食把我们的脾胃调理好了。然后冬天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护肾、固肾，对，这样的话，一年四季就是这种春夏秋冬的更替，然后能够达到顺应四时，能够达到就是说养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对。
1: 那刚才还有一句就是没有给大家说哈，就是在这个《黄帝内经》里边还有一句叫“秋伤于湿，冬生咳嗽”，这句怎么理解呢？
0: 对，这句话呢也是《素问》里面说的。他说初秋有时候呢湿气比较重，如果感受湿邪潜藏在体内，到了冬天被寒气就是引发，就会容易引起咳嗽。所以呢，初秋的话，我们要适当的祛湿；深秋的话，要重点是润燥。我们前面说了，可以喝一点陈皮茯苓茶，少吃一些油腻的甜食。对，然后可以就是说，秋冬的话，主要就这个平补，然后润燥，就是肉是可以吃的，我们但优选一些鸭肉啊、鱼肉、虾肉这些白肉，脂肪低的，可以起到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比我们的猪肉、牛羊肉可能会更温和一点。然后就是说，然后我们的每天的一些鱼啊、禽类、肉类、蛋类加起来到120克左右，就120克到200克，根据体重，对不对？然后身高算的就够了，大概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手掌，就是我们手掌大小，因为每个人不太一样，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可以做到的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给大家总结一下哈，秋天这个养生之道，就是我们《黄帝内经》刚才说到了《素问》，这个四大调神。四气调神大论里讲到的养收之道，具体来说就是四句话：早卧早起收阳气，心平气和收神气，少辛多酸收津液，运动适度收肺气。记住这四收，是吧，徐老师？
0: 是的。再送给老年朋友们三句话，就是防燥多喝水，然后保暖呢别着凉，心情要舒畅开朗。
1: 对，这是在秋天里啊，谢谢徐老师给我们老友们送的这，非常 中用的这几句话，就是防燥要多喝水啊，保暖别受凉，心情一定要开朗，要舒畅。好的，各位老友，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我们养生的一个好时节，希望大家都能够按照我们今天徐老师教的这样，顺应天时，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金色的秋天。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徐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徐老师，让我们和大家说再见吧，再见。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 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怎么样啊？
1: 老赵
0: 啊，
1: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从古老算盘的噼啪作响，到今日计算机屏幕上

闪烁跳动的数字洪流。算力，这个听起来颇具现代感的词汇，早已超越设备单位时间可处理的信息数据量这一技术定义。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而算力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加工与处理，正日益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安徽这片浸润着创新基因的土地，在算力的征程上从未停步。从全国首台微型计算机的研制成功，到超级计算机的投入使用，再到更先进的量子计算机研发，这不仅仅是一段计算机的研发历史，更是一部关于自力更生、攻坚克难、勇攀巅峰的科创史诗。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探寻算力的种子在江淮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片面向未来的科技森林的过程。时光倒流到1971年，一个消息从大洋彼岸传到国内，美国硅谷研制出了微处理器，这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科技界，众多科技工作者纷纷立志要研制出中国自己的微型计算机。经过研讨和论证，1973年，第四工业机械部决定由清华大学、安徽无线电厂和第四工业机械部六所成立联合设计组，在合肥研制微型计算机。据安徽省制电子工业志记载，安徽电子计算机厂位于合肥市黑池坝七号，建于1954年，它的前身为安徽工业实验室，仅两年后又改名为安徽科学研究所。1958年，在安徽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并于1973年改名为安徽无线电厂。尽管当时的安徽无线电厂在电子计算机技术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想要研制出更为先进的微型处理器和微型计算机，这谈何容易？中国凭什么不能拥有自己的微型计算机？正是带着这样的想法，一批科研人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的研制工作中去。当时没有图纸资料，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科研人员从最基础的原理入手，在显微镜下一丝一缕地剖析集成电路的构造，光这一步就学了一年。国内没有芯片工业基础，造不出来一块完整的芯片，只能分成十几个集成电路去造，最后拼成一块完整的。凭着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攻关，在突破无数技术障碍后，1977年4月23日，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 DJS-050 在合肥诞生，从此拉开了我国微型计算机事业发展的序幕。和今天我们见到的各种精致小巧的计算机相比，这台微型计算机只能用简陋二字来形容，形如一个方盒子，没有鼠标，没有键盘，内存只有 1KB， 但在当时它的体积远小于占地数百平方的大型计算机，与当时的电视机大小相仿，它不仅能展示多项运算程序，还能播放乐曲。

0: 设计完成并不意味着成功，还需要通过专家组的最终鉴定。之后，来自全国300家科研、机械等单位，数百名专家云集合肥稻香楼进行面试。当计算机唱出《东方红》的时候，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撼。同时，计算机出色地完成了多项运算程序，接近国际领先水平，达到了专家鉴定组设定的多项指标，成功通过了鉴定考核，随即被建议批准设计定型，转入小批量生产。在安徽省档案馆里，一份关于推广应用050微型计算机的档案，用寥寥数语记录了其受欢迎的程度。据档案记载，为了搞好微型计算机的推广应用工作，省相关部门组成了调查组，到合肥、安庆、淮南、蚌埠等市20多个单位进行了调查，所到之处受到各单位的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同志的欢迎，纷纷要求首批推广应用。这段文字记录让几十年前推广新技术的激情岁月展现在我们面前。在1978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安徽无线电厂凭借着 DGS-050 微型计算机获得了国家重大贡献奖。之后，安徽无线电厂又陆续研制了 DGS-051 型、DGS-052 型等新一代微型计算机，安徽的算力事业由此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虽然我国有了第一台微型计算机，但是算力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上世纪80年代，我国从海外高价购置了一台超级计算机，但在使用时却处处受限。为了防止技术泄露，外方要求把设备放在一间全透明的玻璃房里，并控制着机房钥匙和开机密码。我国科学家要经过授权才能进入，且所有操作必须在外方人员的监控下进行。进入21世纪，科技进步、产业发展均离不开强大的算力支撑。这一次，计算能力的计算单位不再是 KB， 而是每秒1000万亿次的 P 级算力。2017年，合肥继上海之后，成为国家正式批准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高性能计算作为支撑前沿科学探索与产业技术创新的通用性利器，其核心平台的建设被提上紧迫日程。2021年，合肥先进计算中心正式投入运行，在计算中心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淡蓝色立方体。玻璃立方内，一台名为巢湖明月的超级计算机占据着上下4层共计200多平方米的空间。设计者通过巢湖明月玻璃立方的外观设计，意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那段受制于外方的历史。与1997年那台体积可观、内存却小到仅 1KB 的 DGS-050 微型计算机形成历史性对照的是，巢湖明月的算力规模达到了惊人的 12P。

在算力领域，一 P 代表的是计算机每秒运算能力为1000万亿次，这台计算机计算能力达到了12P，也就是每秒钟的运算能力为1.2亿次，光服务器就有1500多台。打个比方，全国14亿多人，每人每秒做一次计算，需要将近100天才能完成做完1.2亿亿次，而这台计算机一秒就能完成。投入运营后，合肥先进计算中心迅速成为支撑安徽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自2021年6月对外服务以来，巢湖明月新一代算力集群积极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民生政务等领域。服务的用户包括中国科学院、科大硅谷等一批重点科研单位，以及科大讯飞、蔚来汽车、江淮汽车、国轩高科、华大基因等一批重点企业，已累计服务700多家科研院所，近6000个用户，累计交付超34.7亿核时的 CPU 算力，1.56亿卡时的人工智能算力，保障计算任务超1000万次。2023年，巢湖明月2期、3期建设完成，智能算力不断提升。2024年，合肥继续建设城市级算力池，同时推动国产量子计算机与巢湖明月超级计算机牵手，实现量超融合，成为全国首个实体化部署的量子计算和超级计算融合中心。从那个用显微镜解析芯片，以会战攻坚的安徽无线电厂，到通过系统化设计、国际化合作建成的现代化算力基地，安徽的计算事业走过了从无到有的创造，走上了从有到优的攀登之路。在信息时代，算力体现国力，我们熟悉的电脑、手机底层运算靠的是比特，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利用了量子力学的叠加特性，让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于零和一的多种状态组合中，这意味着每增加一个量子比特，计算能力就能翻倍增长，最终实现指数级的飞跃。量子计算机的强大，让它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远超传统计算机，无论是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训练、新药研发，还是金融风险预测等等，它都能大显身手。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传统计算机与量子计算机的算力差距，就像算盘与现代计算机的差距一样巨大。我国很早就将量子计算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13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将量子计算机纳入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2021年，量子信息首次出现在《14五》规划及政府工作报告中。2026年，国家《15五》规划再次做出部署，推动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安徽率先布局量子计算研究，在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另一份关于省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建立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联席会议制度的档案，则揭示了省委省政府胸怀国之大者，将量子科技摆上战略高位，全力推进的坚定决心。档案记载，
安徽省委省政府将全力支持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建设，对实验室所需的建设用地、引导资金、人才政策等给予支持。在量子计算机的研制道路上，我国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其中九章和祖冲之号是两条技术路线的杰出代表。2020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学者成功研制出76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它处理高斯波色取样问题的速度比当时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换句话说，完成同样任务，九章只需200秒，而最强超算需要6亿年。2021年，九章二号升级至113个光子，运算能力进一步提升。2023年，九章三号更是达到255个光子，在特定问题上的算力比超算快1亿倍。光量子路线具有室温运行、相干时间长等优点，九章系列使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牢牢占据世界领先地位。与光量子不同，超导量子计算采用电学方法操控量子比特，更容易与现有半导体工艺兼容，被认为是实现通用量子计算机最有希望的路径之一。2021年5月，我国发布62量子比特的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这是当时世界上量子比特数最高的超导量子处理器，并成功实现了可编程的二维量子行走。同年十月，祖冲之二号将比特数提升至66个，同时大幅提高了保真度和相干时间，并在随机电路采样等任务上展现出量子优越性。至此，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在两条技术路线上，也就是光量子和超导，都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从九章到祖冲之，中国量子计算机不仅在实验室里创造了世界纪录，更快速走向工程化和产业化。2018年，首款国产量子测控一体机问世。2020年，首台国产工程化量子计算机原型机本源物源上线。2021年，中国第一台量子计算机正式交付用户，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具备量子计算机整机交付能力的国家。2026年1月，据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发布消息，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表现亮眼，全球访问量突破4000万次，覆盖163个国家和地区。它搭载72位自主超导量子芯片，国产化率达80%。通过4算合1体系，将金融风控效率提升100倍。也帮助各国科研人员更高效地攻克气候模拟、疾病筛查等难题，这标志着中国自主量子算力已从可用走向规模化应用，成为全球量子计算版图中的重要一极。如今，量子算力可用时代已然来临，借助自主研制的量子计算机，我国科研机构和企业有望在药物发现、新材料设计、密码破译等前沿领域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潜能。从1977年那台奏响东方红的方盒子，到巢湖明月的澎湃超算，再到九章、祖冲之等名字闪耀世界科技舞台，
安徽的算力之路实际上是一条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创新之路。在这条路上，扎根安徽的科学家们正以坚实的步伐将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一步步变为可能。如今那里四十多年前播下的种子已在这片土地上长成一片生机勃勃蔚为壮观的科技森林。安徽的算力之路不仅仅记载在厚重的历史档案中，其传承的科创精神也深深刻在安徽这片土地上。安徽科技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科技创新宏伟征程的一个生动缩影，它告诉我们，打开成功的钥匙永远蕴藏在那些不畏艰难敢为人先的坚实脚步之中。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新安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西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秋风送爽，我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11黄金周。无论您是计划踏上旅途拥抱诗与远方，还是选择宅家小憩享受难得的慵懒时光，这份闲适与欢愉都值得被用心呵护。然而长假也常常伴随着幸福的负担，我们如何能在畅享快乐的同时为身体充满电，而不是耗光电呢？为此，我们健康生活家继续特别推出黄金周健康必修课专栏，从饮食巧搭配、运动不间断到心理调试、睡眠修复等等，我们将为您提供科学轻松易操作的健康建议，助您避开节日病的陷阱。这个假期，让我们一起给健康充个电吧。出门在外，如何避免人挤人的疲惫？居家休息，怎样摆脱躺五天的腰酸背痛？饮食、运动、作息、急救，黄金周健康攻略一站备齐。假期放肆但不放纵，健康才是真正的黄金。锁定健康生活家之黄金周健康必修课，这个假期陪您玩得尽兴，过得

0: 不知您是否已经感受到现在早晚的风里悄悄带上了一抹清爽的凉意，空气也变得干爽，甚至有些燥。正所谓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秋季养生关键在于一个润字。 如何顺应天时，为身体打好根基，安然度过这个多事之秋呢？今天的黄金周健康必修课，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池州石台县人民医院中医康复科主任曹燕来为我们上一课中医眼中的秋季养生之道。曹主任您好，
1: 中医上面认为秋季主燥凉，那么这种气候呢，对咱们人体的脏腑啊，尤其是肺，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那么如何理解肺为焦脏，喜润恶燥这样一个生理特性？另外还有中医上强调秋气通于肺，那么从现代医学视角来看，秋季气候与呼吸系统健康存在哪些科学关联？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黄帝内经》上说呀，肺在体和脾，气化在毛，在窍为鼻，在志为背和忧，在液为涕。
2: 五行中呢，它属金，为阳中之阴，与自然界的秋气相通应。肺在五脏六腑中位置是最高的，覆盖诸脏，所以说它有华盖之存。肺液比较娇嫩，它不耐寒热，肺又上通鼻窍，外合皮毛，所以说在秋季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与自然界的寒气相通， 就容易感受寒邪。从现在医学的角度上看，秋季的开始啊，虽然说讲秋季是燥，但是总的来说，它因为还有夏季的湿热，它不犯湿水，然后残夏呢还留有余热，所以初秋的时候一般湿热病比较多见一点。但是呢，肺主皮毛，湿热首先呢就侵犯皮毛， 郁于肌肤，这样子在初秋的时候，我们比较多见的是属于

0: 湿热病引起的湿疹一类的皮肤病。到了秋的中间的时候呢，雨水渐渐减少，这时候燥邪才比较厉害。然后我们的肺呢又开窍于鼻，鼻黏膜需要津液的滋润才能保证呼吸的通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过敏性的鼻炎就比较容易加重，而且比较容易感受这个燥和凉的邪气，容易引起风燥型的感冒。除了干燥，在秋末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就领略到了冬季的一些寒凉了。这个时候，鼻腔的干燥，它没有湿润，它很难抵抗这种寒凉，它会直接侵袭到肺，所以我们的肺这时候感受寒凉之后，很容易引起上呼吸道的感染。肺在体和皮，就是说我们的皮肤表面的开合，也就是出汗，然后毛孔堵塞这一块儿，都属于肺来管理的。它的宣发速降，尤其它的宣发功能，就引起到我们的皮毛的皮肤的开合。你皮肤如果说开合度太强，比如说夏季过完之后，我们的皮肤表面基本上是张开的。这个时候，在秋季还没有寒凉没有完全到来的时候，或者是突然之间天气温度下降的非常厉害的时候，由于我们的毛孔还是张开的呀，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容易感受外寒，容易感冒，所以就要在秋季气温巨降的时候，希望大家要注意保暖，而不是说秋冬。
1: 那么，针对温燥与凉燥的不同表现，您会推荐哪些差异化的食疗方案？饮食重点都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
0: 温燥和凉燥呢，首先他们俩的表现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燥，是吧？燥的表现就是干，就我们平时感觉的鼻子干呀、喉咙干呀、大便干呀，这都是一些燥的表现。它们的区别呢，温和凉显而易见。温燥它一定有温热性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它喜欢喝凉的，痰少呀，这都是温的表现。然后舌头是红的，苔是薄黄的，这都是温的表现。那么凉呢？凉呢肯定就，既然是凉嘛，它肯定喜欢喝热的了，是吧？然后它的痰肯定也是白色的，也比较清晰的，舌苔也不可能是黄的，偏薄白一点。那么关于你讲到的，就是秋分时期，其实秋分之前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初秋季节，大家现在很明显感受到啊，还有夏季的那种很闷热的感觉，对吧？这个时候我们的毛孔都是张开的，而且气温呢也是不稳定的，而且雨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所以这种湿温天气的话，我们大多数人如果说他喜欢吃辣的、辛辣的，在这个时候，大部分人的脾胃经湿热就比较重，在这个时候，然后因为我们肺属于太阴经啊，我们太阴阴气刚刚初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说肺气还没有跟上来，你阳明经的热又太多了，暑季的湿热没有去掉，加上寒凉马上就要来袭，这个时候就容易那个湿热容易被郁在体内。那么它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到明年的春天，你就会发生这个湿热被寒凉郁滞了很久之后发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吃一些清胃的药，然后再吃一些补肺气的药物。这是药物，在食物上来说呢，你比如说带心的莲子，然后薏仁米，我们食材气紧散烂的那个薏仁就非常好。那薏仁米可以炖带心的莲子，一个星期吃个2到3次，是吧？然后秋梨，我们都讲吃秋梨，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香梨，不是吗？但是香梨对于治疗润肺效果就没有那种普通的砀山梨好了。就是市面上最便宜的那种梨子，你平时可以拿冰糖炖上几个，然后适当的 如果说你那段时间嗓子有点干呀、痒啊，你可以去摘几个枇杷叶放在一起煮。但这个枇杷叶上面不是有毛茸茸的东西吗？很多人很讲究的要把它洗掉，那么它是洗不掉的。你要想用它的话，首先这个毛你要用火把它烧掉，烧掉之后，然后你再洗净，放在梨子里面一起熬。
1: 梨、百合还有银耳这些食材被大家广泛推荐用于秋燥调理。那么，它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分别有哪些具体的功效？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道适合家庭制作的这样一个润肺的食疗方子？
0: 这个梨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是吧？梨的作用它是有润肺的，你像百合的它作用，它有润肺的作用，但是我们大多数用于安神，它有解郁、润肺、安神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在秋季的时候，你用，我还又讲到了薏仁米，你用点薏仁米，再配点山药，再配点百合一起熬汤，这个口味也挺好吃的。然后这一道，粥呢，很助于我们睡眠，也能够润肺。建议大家合适的情况下，可以给里面放两三片的党参啊，或者是黄芪呀，这样适当的补一补肺气，除了滋润，气的作用也很重要。因为工作压力的原因，大多数失眠的人比较多，对吧？而且夏季的这种湿热，再加上秋季的这种燥，大多数人在这个季节交际的时候很多人晚上入睡困难。那么我在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实用的药膳，来助大家的睡眠，好吧？首先呢，我们拿60克的茯神，用3升的水，把它熬上1个小时，然后把茯神去掉，就用那个水再来煮我们的薏仁米、百合。如果说你想喜欢甜一点，可以放上7颗冰糖；如果你不想甜一点呢，那你就不要放冰糖。这么多的水熬的是50克的薏仁米，不要放多了啊，也不要放少了。如果说你那段时间有点上火的话，你也可以放一点莲心。这样把薏仁米熬熟了之后，怎么吃呢？它并不是说一日三餐的吃，而是说你可以放在熬一次，放在冰箱里冷藏，然后每晚在睡前1个小时把它温一下，吃上一小碗就行了。
1: 老年人或者是脾胃虚弱者，在秋季进补时呢，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有哪些禁忌？如何避免？就是我们大家经常讲的秋季贴秋膘啊，反而损伤脾胃这样一个不当的举措，造成得不偿失的这样一个结果呢？
0: 我们讲脾为生痰之源，嘛，肺为储痰之器。如果说老年人他肺内储痰太多，不宣发速降，同样的，他心血管功能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就是现代医学讲到心和肺，它的血液运行功能也是相通的，对吧？所以我们肯定在秋季，我们不能吃太多肥甘之品，就是为了减少痰湿的生成。还有就是木火土金水，土它能生金，对吧？我们把脾胃健运好了，我们的肺的功能才会强大。如果说我们的脾胃弱了，你痰湿多了，它运化不行，它当然弱，越来越弱呀。脾胃虚弱了，它生津的功能就差了，我们肺的基本功能也就会跟着减低，那么抵抗外寒的作用就会下降。所以不建议在秋季的时候太进补，秋季要补就补肺气。比如说我们可以长期的就是放一点党参，山药这些东西，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在做茶饮的时候都可以用啊。
1: 除了饮食之外啊，咱们还可以通过哪些运动方式来改变秋燥给咱们身体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像八段锦、太极拳等传统运动呢，如何通过调息来增强肺功能？ 那么是不是需要根据

0: 吸，他们每一个动作都是配合上深吸气、深呼气来完成的。那么呼吸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来增强我们的肺功能。有时候你像就是肺不脏啊，或者是肺部一些疾病的病人，我们现代康复的话会让人家回去吹气球。吹气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都吹过气球，就你想把它吹大的时候，那使劲呼气，然后再憋一口气，那个球才会被吹起来，对吧？那么我们练这些功的时候，也要深吸气把一个动作完成，然后还要憋气，再深呼气把一个动作完成，然后再憋气。所以说，太极跟八段锦肯定是老年人在秋季养生最提倡的两个功法，但是一定要配合上正确的呼吸。如果你只是练练习，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讲的这个呼吸的节律，你可以每天就是首先要保证外界的空气好，然后你深吸气，这个没有什么时间节律的。现在有各种网络有各种说你几分钟几分钟，那每一个人他体质不一样啊，对吧？所以我讲的就是你深吸气，吸到你自己感觉吸不动了，然后你憋上3秒到5秒，也要根据自己的选择，然后再深呼气，呼到你自己吐不出来气了，再憋气，憋个3到5秒，这算是一个完整的动作。然后你每天大概早晚各做10次这种呼吸运动，是非常有利于肺的功能的调整的。
1: 还有一个问题是啊，到了咱们这个10月份以后呢，天气渐渐转凉，那么我们大家都有一种说法叫做春捂秋冻，那么这种说法是否适合所有的人？有哪些特殊的群体需要提前做好这样一个保暖这样一个防护措施呢？
0: 保暖防护，老年人、儿童、体质弱的人，是吧？肯定是首先要注意防寒保暖的人群，然后尤其是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肺部疾患的，是吧？哮喘啊，老慢支啊，肺气肿啊，肺不脏啊，这些病人对寒邪是最敏感的。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的病人。心脑血管的病人，他脑血管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要经常戴帽子，否则出去的话外界的空气太寒凉，容易让血管迅速的收缩。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适应的话，你就会脑出血啊、脑梗啊，这些意外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说一定的保暖还是要注意的，这一类的病人都必须提前做好防御功能。
1: 在休息方面，秋季早卧早起这样一个作息原则应该如何具体落实呢？晚睡人群如何通过其他方式弥补对肺气这样一个损耗？
0: 那么晚上11点到1点呢，它属于少阴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你不睡，那么阳明它就不能入阴。为什么说你晚上吃多了，或者是平时胃热比较重的人，他晚上入睡很困难。那么这种人，你就要保证晚上要少吃一点，更不要过食辛辣的东西。这样子你可以能够保证你能够早点入睡。晚上如果睡得晚的话，睡得太晚的话，他心火还会亢盛。心火亢盛的话，按照五行学说来说，火克金，它又会对肺经受到影响，然后就比如说它就会出现一些小便黄赤啊、心悸胸闷啊这一些的表现，而且脑血管也会出现一定的不通畅，相类似的疾病也会发生。你比如说现在生活压力大，有时候工作也的确多，你也没办法，就必须要睡晚一点。这种情况下，首先你是白天中午你能尽量能补一下，你中午就补一下，至少是个20-30分钟。然后就是你晚上如果实在要熬夜的话，你看那一个时间段就是养阴的时间段，那么你在熬夜的时候，你放一点麦冬菊花作为茶饮，

0: 你晚上在那里熬夜的时候，因为秋燥嘛，它也口干。你想喝水的时候，喝喝这些来滋润自己的茶，我觉得它可以很好的缓解你这个晚上睡不好给自己的肺带来的影响。
1: 另外，秋季也是呼吸道感染的一个高发期。那么，针对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呢，中医养生与西医预防措施如何协同应用，来缓解呼吸道感染这样一个高发病率的问题？
0: 那么中医养生方面呢，它主要就是一个滋阴润燥，但是也讲了，前面讲了温燥和凉燥的不同，就初秋的时候，要用一点清热祛湿的，要忌食辛辣；到了秋末的时候，要用一点温阳的，就要吃一点牛羊肉，这都是要注意的。那么银耳、梨和百合呢？它基本上都属于一种滋阴，带点凉性的，它温性的作用并不强，所以在深秋的时候，并不建议大家大量的吃这些什么银耳、梨、百合。如果你真要吃的话，那你一定要配合上一些温补的东西，比如说你吃了很多的牛肉、羊肉，哎，我搞点银耳炖炖汤，然后稍微清一点火，这样就平衡了。这里讲到一个玉屏风，玉屏风就三个药，一个黄芪，一个白术，一个防风。其实他们都是三个药，都是各司其职。白术刚才讲了，它健脾祛湿的；黄芪它是大量补气的，在这个玉屏风散里面，黄芪的用量是非常大的，它固物会气的肺气的作用很强，它可以抵御外寒。防风的话，它就是一个解表药，防风防风嘛，它能防止风邪对我们的侵袭。是我们把中药按照它的剂量，在一副药抓完了之后，把它打成研磨成细粉，然后你可以冲着喝，也可以就是吃。所以说，这个玉屏风散，它对那种肺气虚、大汗淋漓，因为你到秋天了，你很害怕。自己的肺气太虚了，然后毛孔张开，你大量出汗，容易感受寒气呀。所以说，你适当的吃一点玉屏风的话，可以增加我们肺的御寒功能。
2: 养生从饮食开始，健康从舌尖出发，十全十美，让美味与健康同行，让生活更有滋味。
3: 谁说素食不能有灵魂呢？这一锅好吃到让你忘记肉的存在，素食界的杠把子韩式大酱汤，做法简单又非常好吃。瓜类我选一根的西葫芦，再来一点豆腐，鲜香菇切十字花，或者直接切片也不影响食用。韩式料理少不了大白菜，切一半便于煮熟。吃不完这么多，可以先取一部分，再来切少量的辣椒。素食者也能选择不含五辛的韩式辣酱，取三勺的酱料，再倒入水。大火煮开后，先放入土豆，因为它较于其他的食材较难煮熟。再加上西葫芦、香菇、豆腐等，转中小火，让食材和汤底充分融合入味。起锅前下一把豆芽，添一勺的辣椒面和辣椒。和朋友来一起品尝大酱汤的料理，喝一口汤暖到心窝。记得点赞收藏，下次想吃随时能找得到哦。
4: 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0: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2: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两手托天理三焦，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默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呼
1: 吸气，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曲丹举腴，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腴，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转正，
0: 呼气，
1: 起身，
0: 吸气，
1: 后桥，摇头摆尾，
0: 呼气，
1: 辛苦，上坡，
0: 吸气，
1: 下岸，
0: 呼气，
1: 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右倾，
0: 吸气，
1: 左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左倾，
0: 吸气，
1: 右旋，摇头，
0: 呼气，
1: 摆尾，上举，
0: 吸气，
1: 两手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下按，
0: 呼气，
1: 反穿，
0: 吸气，
1: 活跃，攀足，
0: 呼气，
1: 上举，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抱拳，
0: 吸气，
1: 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0: 团团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势，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瘦脸针这个名称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它其实就是 A 型肉毒毒素在医疗美容领域的通俗叫法。作为皮肤微创美容中最常用的药品之一， A 型肉毒毒素在瘦脸、瘦小腿以及抚平皱纹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然而近年来关于注射后出现中毒反应的新闻也时有出现，其安全性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安徽省皖南康复医院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秦永凤，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 A 型肉毒毒素，掌握这些关键知识点，帮助您更安全理性地认识它。
6: 肉毒素呢，它其实是革兰氏阳性异氧菌产生的一种毒素，在1895年左右啊，根特大学的这个细菌学家成功分离出了产生肉毒素的这个细菌，随后呢又对它的分离呀、研究啊进一步的深入，在2011年正式命名为 A 型肉毒素。肉毒素它是一种有肉毒杆菌产生的神经毒素，通过抑制外周神经细胞释放乙酰胆碱，致神经肌肉接头，抑制外周神经末梢和肌纤维之间的这个神经传导，从而使我们的骨骼肌得到松弛或者是麻痹。它是一种可以注射的神经调节剂，它呢包含七种不同的类型，不同的类型呢其实作用是不同的，只有 A 型和 B 型可以用在我们的临床。 A 型肉毒素呢除了在我们的医美上面使用比较广泛以外呢，其实也在其他的一些疾病呀学科上面也是得到一定的应用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肌张力障碍呀、痉挛呀、抽动啊、疼痛呀，这些都是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A 型肉毒素在国内皮肤科也使用已经非常的广泛了，通常可以用来改善我们的眉间纹、额纹、鱼尾纹、眼角纹，同时呢还能改善我们的咬肌肥大，从而达到一个瘦脸的效果。根据中国肉毒素治疗专家共识，肉毒素呢还可以治疗我们的运动障碍性疾病、肾运动神经元损害引起的一个痉挛状态、自主神经功能紊乱，比如说多汗症啊。另外呢还可以治疗我们的疼痛，针对慢性头疼、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三叉神经痛等等，这些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治疗效果。 A 型肉毒素的毒素是很强的，它可以引起我们全身随意肌的松弛麻痹，但是呢在医美治疗中使用的肉毒素的剂量是非常小的，仅仅是我们安全剂量的这个1%到2%，一般呢每次注射的剂量控制在50到100单位，所以总体上还是比较安全的。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一些中毒患者呢，其实绝大部分呢还是会存在一些这种安全隐患的，比如说没有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注射的药物呢是非法制造的，另外呢操作的医务人员有可能也是没有资质的包括注射的剂量有可能不准确呀，都有可能会导致中毒的这个出现。所以呢我们尽量要去选择正规的医疗单位，有资质的医师去操作。第一要查看这医疗机构和医师是否具有资质。注射 A 型肉毒素呢其实本质上它是属于医疗行为，所以注射机构呢应该要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是经过正规的这种备案。负责实施的个医师呢要求有美容外科或者是美容主诊医师去操作。第二我们要检查药品这个外包装的完整性，有一些不法机构呢有可能会把假药塞到正版的盒子里反复使用，消费者扫描出来了这个码也发现不了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检查这个外包装的完整性，密封完好防止已经被拆封了。 第三，我们要查看药品的中文信息。一般的很多人呢都会误以为原装进口的药品里面上面是应该是全英文的，其实正规渠道进口的药品呢都是会有一些中文标识，上面都会明确标有适应症啊、厂家的信息啊、用法用量、禁忌症这些药品信息。目前呢批准上市的 A 型肉毒素呢有五种，分别是国产的恒力，进口的有包妥适啊、吉士啊等等。第四，我们要扫描药品电子监管码去查验这个药品的真伪。正规肉毒素包装盒的侧面呢，它是由20位数字组成的这个监管码，那这个码呢是一物一码，这个一般是很难造假的，所以扫码验真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消费者去快速的辨别真假。第五，我们要盯紧这个药品调配的过程。有的医疗机构啊，在注射之前有可能给你去扫了码验了真，但是在调配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避开患者的这个视线，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呢，也是尽量不要让药品离开我们的视线。另外呢，有 A 型肉毒素呢，它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去使用，孕妇、哺乳期的妇女、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过敏体质的以及注射部位存在感染的一些情况的患者呢，还是要禁止使用的。
3: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7: 今天我们来聊聊杵状纸。前段时间在小红书上看到这么一件事儿，一个女孩啊发了双手的照片，说自己觉得纸型有点难看，不适合做美甲。而评论里有个网友啊说，哎，你这个手指看起来像杵状纸，让她注意身体，尤其是心脏方面。她当时不以为意，然后今年她又回来更新了这个帖子，因为发烧患上心内膜炎，已经住院19天，中间啊还抢救过一次，做了好几次手术，终于捡回一条命。她回来现身说法，提醒网友如果有杵状纸赶紧看医生。而在微博上同样有这么一个关于杵状纸的新闻上了热搜。郑州的李先生去医院看咳嗽，医生发现他有杵状纸，建议他立即去做肺癌的检查，结果 CT 检查发现李先生真的是肺癌。杵状纸这个概念啊一下子在网友中炸了锅，手指变形竟然是肺癌的征兆，真的很难想象。对此何玉民教授表示，杵状纸的出现可能预示着一些疾病，必要时需要进行检查，例如支气管扩张、肺癌、肺纤维化、肺结核等呼吸道疾病，以及先天性心脏病都有可能引起慢性缺氧而诱发杵状纸。除了心肺疾病、溃疡性结肠炎、结肠息肉等消化系统疾病，酒精中毒、肝硬化、特发性骨关节病等也可能表现出杵状纸症状。现在呀，你就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正常情况下咱们的手指都是比较直的，即使呢手指胖一点或者瘦一点，但看上去都很直。那杵状纸长什么样呢？手指关节肿起来了，指甲盖凸起来了，甚至会变形，看起来呢手指前端就像一个小鼓槌一样，末端肿大，这种手指就叫做杵状纸。它本身不是疾病，却可能是多种疾病的表现。你可以自己试着检测一下，两只手食指弯成一个几字形状，看看左右手指甲能不能互相碰到。如果很明显的碰不到，那十有八九就是杵状纸了。首先明确一点啊，出现杵状纸并不等于绝对会确诊疾病，有大约5%左右的人先天就是这种纸型，但身体也没有不舒服，完善检查也没有发现相关疾病，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如果后天长出了杵状纸，那就是一个危险信号，比如有先天性的血管问题，这就需要在体检中格外的注意一下骨纤维化和造血功能。何玉民教授表示，杵状纸产生的原因多数是由于心肺疾病导致的，其中肺部疾病引起的杵状纸患者占到了75%-80%，而心血管疾病在出现杵状纸的概率则占到了10%-15%。可以说啊，只要是后天出现杵状纸，背后肯定是有原因的，而且基本上导致杵状纸出现的肿瘤一般都是恶性的。 长期抽烟的中老年人，即使呼吸道症状不明显，发现杵状指的时候，也应当引起高度警示。特别啊，是注意要做肺部检查，这是因为肺癌的患者肿块压迫了气道以及血管，机体呢处于慢性缺氧的状态，长期不处理，可能就会出现杵状指。这么说吧，杵状指就是憋的，也就是血液里面的含氧量低，参与影响含氧量的一个是心，另外一个就是肺了。所以呢，要去检查心源性的还是肺源性的，即使呢找出原因调理好，就会恢复正常。刚刚说到的是导致杵状指出现的原因，75%-80%是肺部疾病，10%-15%为心血管系统疾病，其他的疾病及遗传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总结一下啊，一般有这么几种情况需要警惕。杵状指如果出现在中年以上，同时有长期大量的吸烟史，或者是直系亲属中有肺癌病史的，伴有不明诱因胸痛、卡血、咳嗽的情况，那就需要高度警惕是肺癌了。建议呢及时到呼吸科、胸外科就诊。如果小时候就已经出现了杵状指，还伴有嘴唇子干缺氧，有蹲踞现象，就是一种强迫体位，走着走着就忽然出现双腿弯曲，蹲下片刻，很快又恢复正常行走。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一般考虑呢，可能会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到心内科以及心外科就诊。还有就是伴有长时间的间歇发热、脾脏肿大、皮肤出血点、四肢肢体栓塞的情况，需要警惕感染性心膜炎，这可能是一种危及生命的感染。小红书上的那个女孩就是这种情况。总之啊，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家人出现了杵状指，就应该去医院看一下。如果有明确的症状或者病史，可以去相应的科室就诊，比如说呢，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或者肿瘤科。如果感觉也没有什么不舒服，那建议你去心脏科看看，安个心。因为啊，很多心脏病的早期就是没什么感觉的。总之，不要拖延，在一些疾病面前，时间就是生命。好了，这个话题先说到这儿，我们明天见。
0: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介入治疗并不是新的方法，但是近年来呢是有所发展。第一种是肺系肿表型的慢阻肺介入治疗，它分为经支气管镜单向活瓣肺减容术、支气管线圈肺减容术、经支气管镜热蒸汽消融术、神武胶或密封剂的封堵术。其中经支气管镜单向活瓣肺减容术可能需要手术进行外科肺减容的慢阻肺的患者呢

0: 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并且它是所有肺减容术中唯一可逆的方法。第二种慢支表型的慢阻肺的呼吸介入治疗，它包括靶向肺区神经术、支气管脉冲电流成型术、经支气管镜冷冻喷雾术。这其中呢，经支气管镜冷冻喷雾术呢，由于冷冻的特点，它没有瘢痕组织，气道被正常的上皮修复，并且能很快恢复功能，所以呢，目前临床实验的患者呢，他们治疗后，我们临床观察是有获益的。
1: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叶茂林律师。叶主任主要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公司法律顾问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此外是数据合规、网络与 AI 法律实务专家。首先非常欢迎叶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叶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叶茂林，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与大家交流。
0: 如今数字技术发展是日新月异，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AI 早已走出了实验室，深度融入寻常百姓的生活当中。无论是生产工作还是日常的起居， AI 都在持续地为我们提升效率，丰富体验。从智能写作图像的生成、语音的交互，到当下备受关注的 AI 换脸、深度合成视频、算法的精准推荐， AI 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型的法律问题，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频繁出现的幻觉偏差、以假乱真的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以及广受诟病的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等等。那这些现象不断冲击着传统法律框架与社会伦理的底线，不少听众朋友都会心存疑虑，一旦 AI 引发了侵权、违法乃至犯罪行为，相关的责任究竟该如何界定来和划分？是应当追究技术开发者、服务平台，还是普通使用者的责任呢？甚至有人提出，能否让 AI 自身承担法律的责任？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叶主任为各位听众深入浅出地解读这些热点话题。
1: 好的，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AI 技术普及带来的新型法律问题正是当前法治实践的重点。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下大家都很关心的 AI 法律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也就是我们说的 AI 已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生活，成为赋能生产、生活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从智能写作、图像生成、语音交互，到我们所熟知的 AI 换脸、深度合成视频，或者说算法的精准推荐， AI 技术一方面在提升效率、丰富体验，另外一方面也催生了一系列新型的法律问题。那比如说 AI 生成内容虚假误导的幻觉现象，以假乱真的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大数据杀熟与算法歧视的侵权行为，不断冲击着传统法律框架与社会伦理底线。当 AI 引起侵权、违法甚至犯罪时，责任那么应该如何划分呢？是技术开发者、服务平台、普通使用者，还是 AI 自身来承担责任？这个不仅仅是法律界热议的焦点，更是每一个听众在 AI 时代必须知晓的法律常识。下面呢，我为大家系统拆解 AI 幻觉、深度伪造、算法侵权三大核心问题，它的责任逻辑和法律边界。那么这里呢，我先给大家来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也就是说某个市民因为个人的一个法律纠纷，他没有呢咨询正规的律所和律师，而是通过一款商用的生成式的 AI 咨询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来解决他的面临的法律纠纷。该 AI 系统不仅生成了明显违背现行法律规定的错误操作指引，还在回复中明确承诺，如果说上述内容有误，我自愿赔偿你10万元。那么这个市民因为信赖 AI 的他认为的专业表述，完全按照错误的指引处理事务，最终导致 自身财产损失与法律权益的受损。事后呢，这个市民就以侵权为由，将这一款 AI 系统的开发运营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照承诺的赔偿10万元，并承担他的实际损失。而这个开发公司呢，他就向法院提出抗辩意见，他说这个内容是由 AI 自动生成的，又不是我们公司人工编写的，不属于我们公司的意思表示，公司对 AI 自主生成的这个行为没有办法完全掌控，因此呢，他们认为他们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法院呢，在经过仔细的审理之后呢，也是完全的驳回了这个公司的抗辩理由，做出了一个比较公正也比较开创性的判决。在这个判决中呢，确立了是 AI 这个涉及到侵权行为的三个关键的规则。哪三个关键规则呢？第一个规则是这样的， AI 它不是法律的主体，不具有责任承担的资格。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能够承担民事、行政、刑事责任的主体，我们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仅限于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AI 它本质上是人类研发的技术工具，不具备独立的人格、意志与财产，既不能够成为侵权责任的承担者，也不能够替代人类主体承担责任。这一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 AI 自己承担责任的错误认知，明确了 AI 出事人类买单的基础逻辑。那么第二个规则呢，就是 AI 幻觉侵权一般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民事侵权的核心规则原则，也是一般的规则原则。通俗来讲，就是说有过错才承担责任，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对于 AI 开发平台技术开发者而言，只有在未尽到法定的义务、存在主观过错的情况下，才需要对 AI 幻觉引发的侵权后果承担责任。具体这里的过错情形呢，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包括是未对 AI 的模型进行安全评估与风险检测，未向使用者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虚假风险，未建立违法违规内容拦截机制，未及时更新训练数据修正错误等。那么第三个关键的规则原则是 AI 使用者负有法定的核实义务。使用者将 AI 生成内容直接用于生活、工作、经营等场景，不能够拿来就用，必须要履行审查、核实、验证的义务。如果说使用者没有核实内容的真实性，直接使用 AI 虚假信息误导他人，造谣侵权，造成损失，将被认定为第一责任人，自行承担主要法律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啊，法院的裁判并非是他们主观的臆断或者是自己自由的裁量，而是严格依据国家出台的专门法规。在2023年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规范生成式 AI 的首部专门性规定，其中明确了两大核心责任。首先是使用者责任，使用者要对自己生成发布的内容负责，不能以内容是 AI 生成的为理由免除自己的法律责任。这就意味着大家心里 AI 生成就可以免责的误区，在法律上是完全不成立的。然后是平台责任， AI 服务平台必须履行内容审核、风险提示、违法拦截、数据安全这些义务，对 AI 生成内容做全流程的管控，防止虚假违法侵权的内容传播出去。如果平台它没有尽到这些义务，导致别人受到损害，就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结合这个案例和法律规定， AI 幻觉的责任链条其实特别清晰，使用者是首要的责任主体，没有核实内容，乱用 AI 虚假信息，就要直接承担侵权赔偿、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责任。平台和开发者也要承担过错连带责任。

0: 每旅行安全评估、风险提示、内容审核这些义务，就要和使用者一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 AI 本身呢，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它只是一个工具，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后果。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提醒大家，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千万别盲目相信它的专业性，尤其是涉及到法律、医疗、金融、政务等这些重要领域的内容，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正规的渠道，找专业的人士核实清楚。企业、自媒体这些机构的使用者，最好建立 AI 生成内容的审核机制，别因为 AI 幻觉引发大规模的侵权纠纷。
1: 非常感谢叶主任如此详实又生动的解读，讲得细致透彻。那叶主任今天结合了真实的案例啊，给我们解读了一下，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什么是 AI 的幻觉，以及出现问题之后责任该由谁来承担。也确实提醒了我们啊，很多人在使用 AI 时过度依赖，往往忽略了信息核实这一关键的核心问题。那叶主任，除了这个 AI 幻觉之外，目前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有 AI 换脸、AI 仿生这类深度伪造的技术，想请教一下您啊，这类行为的法律红线在哪里？一旦出现相关侵权或者是违法问题，责任又该如何追究呢？
0: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也是我接下来要跟听众分享的。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这个深度伪造，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熟知的，通俗的来讲就是 AI 换脸、仿生的法律红线和责任追究。先跟大家说说深度伪造的技术本质和现在被滥用的情况。深度伪造英文叫 Deepfake， 是基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对图像、音频、视频进行合成、篡改的技术手段，核心就是 AI 换脸、AI 仿生、虚假的视频合成、语音克隆这些。这个技术本来可以用在影视制作、娱乐创意、文物复原这些合法的地方，但是因为技术门槛较低，传播成本又很便宜，现在已经成了网络侵权、诈骗、诽谤、造谣这些不良影响的重灾区。现在深度伪造的滥用行为有三个很明显的特点。第一个是侵权成本特别低，普通人用手机 APP 就能完成换脸仿生。第二是仿真度特别高，普通老百姓根本分辨不出真假，打破了我们眼见为实的传统想法。第三是危害范围特别广，从个人肖像权、名誉权受损，到电信诈骗、网络谣言、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甚至还会危害国家安全。风险一层比一层大，我再给大家讲三类最常见的深度伪造违法犯罪案例，让大家清楚法律是怎么界定的。第一类是 AI 换脸诽谤，直接侵犯人格权，严重的还会构成犯罪。有个网民为了报复别人，把受害人的脸用 AI 技术合成到不雅视频、低俗图片里，还在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到处转发，导致受害人的社会评价直线下降，精神上也受到了特别大的困扰。从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直接侵犯了受害人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按照民法典，侵权人要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这些民事责任。如果情节特别严重，比如造成受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传播范围特别广、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就构成了诽谤罪，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类是 AI 仿生诈骗，这一类呢是属于精准的诈骗，直接按诈骗罪来追责。有不法分子用 AI 语音克隆技术，偷了受害人亲友的声音样本，克隆出特别像的语言，然后给受害人打电话，一般借口都是说出了事情急需用钱，或者是借钱周转，用这样的理由来骗钱。受害人因为相信是亲友的声音，很容易就转账

0: 是犯罪。有人用 AI 合成火灾啊、车祸啊、公共安全事件啊这些虚假视频，在社交平台上、短视频软件上传播，引发社会的恐慌，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律上认定这个行为就构成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按照刑法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就要处以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就是组织煽动人肉搜索、非法公开别人信息隐私，会被拘留，还要罚款。利用 AI 深度伪造技术制作、散布虚假影像、音频，侮辱别人人格，降低别人社会评价的，一律按照治安违法行为处罚。深度伪造行为情节严重，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构成犯罪的，直接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深度伪造的侵权行为，涉及制作者、传播者、平台3方主体，责任是层层绑定的，谁都别想甩锅。制作者是首要责任，没有经过别人同意，擅自用 AI 技术换脸、仿生、伪造信息，是侵权的源头，要承担主要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传播者要承担共同责任，明知道是深度伪造的虚假侵权内容，还主动转发或者帮忙扩散传播，就要和制作者一起承担共同的侵权责任。就算不知情，但传播之后没有及时删除，也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平台要承担连带责任。短视频、社交、AI 工具这些平台，如果没履行内容审核、侵权投诉处理、虚假内容下架屏蔽的义务，导致侵权内容扩散，就要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深度伪造不是什么娱乐玩笑，是碰触法律红线的高危行为。千万别因为好奇、报复、赚钱这些目的乱用这个技术，一旦越界，肯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和法律责任。
1: 没想到深度伪造的后果竟然这么严重啊！不少人可能只是抱着好玩、恶搞的这个心态来试一试，殊不知啊，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确实要引起大家高度的重视。在直播当中呢，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叶主任为大家讲解第三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0: 好的。下面我就来讲一下第三个问题，算法侵权，也就是俗话说的"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的法律禁止与责任承担。首先说说这个算法侵权的核心表现形式。现在算法推荐技术在网约车啊、外卖呀、酒店预订、电商购物以及短视频推送这些场景里面都到处运用到，虽然提高了服务的效率，但是算法被滥用引发的侵权问题也越来越多。核心的表现形式有3类，第一个是大数据杀熟。这个平台它会根据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手机型号、消费能力、历史订单这些数据，同样的商品或者服务给老客户、高消费群体报更高的价格，搞价格歧视。第二是算法歧视，根据性别、年龄、地域、职业这些因素，用算法对不同群体区别对待，比如就业招聘算法歧视女性，信贷算法歧视特定地域的用户。第三是算法诱导沉迷，用算法推送低俗、猎奇、过度消费的内容，诱导大家沉迷网络，非理性消费，侵害大家的身心健康和财产权益。算法侵权的本质就是平台利用技术优势和信息不对称，把算法变成了作恶的工具，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知情权、财产权、人格权。咱们国家也专门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给算法技术画了不可

0: 触碰了红线。核心要求可以总结成三句话：禁止大数据杀熟，根据消费者偏好、交易习惯定价格，搞差异化定价属于价格欺诈加算法歧视，是明确的违法行为。禁止诱导沉迷，算法推荐不能诱导大家过度消费，看低俗猎奇内容沉迷网络，不能推送违法违规、违背公序良俗的内容。算法禁止暗箱操作，算法模型必须向监管部门备案，必须能解释清楚，平台不能隐瞒算法逻辑，不能用技术黑箱逃避监管。算法侵权的责任链条也很清晰，处罚力度还特别严，形成了平台主责、商家同责、监管严管的格局。平台和算法开发者如果没履行算法备案、风险管控、安全保障义务，监管部门会给予行政处罚，比如罚款、责令整改、停业整顿，造成用户损失的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商家如果和平台串通，用算法搞价格欺诈、歧视消费者，要承担违约责任，情节严重的还会适用惩罚性的赔偿。监管部门方面呢，网信、市场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门会联合执法，对算法侵权行为顶格处罚，绝不会姑息。这里我也想要强调一句，算法可以精准但不能作恶，可以智能但不能伤人。技术创新的前提一定要尊重法律，保护用户权益，任何平台都不能以技术中立为借口去做算法侵权的事情。
1: 非常感谢业主的精彩解读。听完之后啊，我们对这个算法侵权也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啊。今后再遇到大数据的杀熟、算法的歧视等问题，也知道该如何的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面对纷繁复杂的 AI 侵权的场景，咱们普通人啊，也不用死记硬背繁琐的法律条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叶主任还专门总结了一套极简责任的口诀，一秒就能判断责任的归属。
0: 这个口诀呢，其实特别好记，所以我给大家来念一遍啊。AI 不担责，人来担责。谁使用谁负责，谁制作谁负责，谁的平台谁审核，谁开发谁兜底。故意作恶，屡教不改，从重处罚，直至刑责。结合咱们刚才讲的三大核心问题，具体责任对应应该是这样子的。AI 幻觉是使用者先担责，平台如果没有尽到审核提示的义务，连带担责。深度伪造是制作者主责，传播者同责，平台没履行管控义务的连带担责。算法侵权是平台、开发者主责，商家配合作恶的共同担责。国家对 AI 技术的法律态度特别明确，首先呢，我们是坚决的鼓励技术创新，但是绝对不纵容技术滥用。 AI 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只有守住法律底线，厘清各方责任，才能让技术和社会良性发展，让大家放心的享受 AI 带来的社会便利。
1: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精彩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请十二号病人叫一号。
4: 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5: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4: 哦，还有啥好福利？
5: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4: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6: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建伟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叶茂林律师。叶主任现为中共安庆盈江区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合肥市律协维护

0: 师职业权利顾问团的团员，叶主任主要从事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公司类业务等民商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业务，此外还是数据合规、网络与 AI 法律实务的专家。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叶主任为大家重点讲解了 AI 幻觉、深度伪造、算法侵权这三大 AI 相关的法律问题。关于责任划分啊，也讲得清晰透彻、通俗易懂。那直播当中，大家如果有法律相关的问题或者是维权的难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节目后台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紧接着上半段的话题，那叶主任，其实啊，咱们普通市民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一旦真的遇到了 AI 的侵权，该如何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实在，我就给大家讲讲我们普通的民众遇到 AI 侵权的使用维权指南。 AI 侵权呢，有隐蔽性、技术性、传播快的特点，很多人被侵权之后，因为不知道怎么维权，有可能选择了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今天我结合实务经验，给大家三条最管用的维权建议，简单又好操作。第一步，一定要先固定证据，这是维权的基础，证据是维权的核心。遭遇 AI 侵权之后，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相关证据固定下来。那么固定证据有哪些方式呢？具体包括把 AI 侵权内容截图、录屏，要清晰地显示侵权的时间、平台、账号、内容的细节。第二，保存好侵权内容的链接、二维码、分享记录，别等平台删除了，我们就没有办法举证了。然后是重要的证据，可以申请公证，让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这样我们的证据的法律效力会更高。还要保留好自己损失的凭证，比如我们的转账记录、就医凭证、精神损害证明等等。第二步呢，要依法投诉，快速的制止侵权行为。首先是平台投诉，直接向侵权内容所在的平台提交投诉的申请，要求平台马上删除、屏蔽、断开链接。如果平台没有及时处理，扩大的损失部分将由平台承担。然后是行政举报，向网信部门举报 AI 的违法内容，向市场监管12315举报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向公安机关举报 AI 诈骗、深度伪造等等这些违法和犯罪行为。第三步，司法维权，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如果投诉、举报都没有显著的效果，或者自己的损失比较大，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主张以下权利：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要求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精神损失。如果涉及到了刑事犯罪，就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最后再给大家三个安全提醒，提前防范 AI 侵权。第一是合规使用 AI， 只用正规平台的 AI 工具，发布 AI 生成内容要标注来源，不要用盗版侵权的 AI 工具。第二是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照片啊、人脸啊、声音啊，比如说身份证号码、住址啊，这些隐私信息轻易的上传到不明的 AI 工具上，防止被不法分子用来做深度的伪造。第三是警惕 AI 诈骗，遇到亲友的语音视频借钱的时候，一定要通过电话甚至当面的方式核实清楚，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 AI 克隆的声音和影像。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技术向上，法治为纲。 AI 可以无限创新，但必须守住法律的底线。谁使用谁负责，谁开发谁尽责，谁侵权谁担责。

0: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精彩解读。如果大家有这个关于 AI 侵权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叶主任。他说啊，自己是一名自媒体的博主，上个月用这个某一个 AI 写作的工具生成了一篇科普的文章，发布在自己的公众号里。但是这个文章里面呀，有多处的事实错误，比如把某个科学原理的时间线给写错了，误导了不少的读者，有读者要求自己道歉并赔偿损失。现在想问一问这个叶主任，这种 AI 生成内容出现了这个幻觉导致的侵权，责任该由谁来承担？是 AI 工具的开发者承担，还是自己使用时就是自己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已经勾选了用户的协议，协议里面说生成的内容仅供参考，这样能帮自己免责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典型的 AI 幻觉的问题。那么这里这个提问的人，他明显是使用了AI 的，就是自己看到的没有通过自己去印证的一些内容，他们可能名义上是科普，但是里面内容不一定科学。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可能一般的民众遇到了法律问题，他不会去直接问正规的律所和律师，而是直接去问 AI。 那么 AI 给了他答复之后，他就照抄。那么在这个里面，后果是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因为这个内容我们必须要进行核实。那这个里面的责任承担呢，首先这个制作者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首先他这个内容就是不符的，那说明他制作的过程就是有问题的。那我们的使用者，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来使用，我们也要负责。我们不能够用一句话就来把自己责任全部撇清，这样的话，那么 AI 这种幻觉在实践中就会产生非常多的乱象。在这个里面，制作者和使用者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的，非常感谢叶主任的解读。也就是咱们这位这个博主，他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首先没有自己这关要有一个审核的一个过程，对吧？
1: 是的。
0: 特别他说到的是一个科普的文章，更应该在专业知识上应该进行一个准确的核实。
1: 对，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经常购买的一家这个 APP 上买东西，最近发现同一个商品啊，用自己的账号登录显示是89元，用家人的这个账户新注册了一个账号登录，发现只要69元。想问一下这个叶主任，这个算不算是大数据杀熟？如果遇到这个问题，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1: 这个问题也是很典型的一个算法侵权的问题。算法侵权、大数据杀熟的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形式。对于这个用户提到的一个这个疑问啊，我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会经常遇到。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页面，或者说在某一类商品，或者比如说我们在假期出去旅游订酒店的时候，在某一个页面停留过久的时候，可能他在你订过之后，他第二次推给你的，你的价格比第一次使用的用户价格还要高很多。那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大数据杀熟。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就要向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 APP 的平台进行投诉。如果投诉无果，或者是说继续有这种大数据杀熟、算法侵权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线下，通过12315向这个 APP 的开发者要求他那个对他进行处罚、进行监管。
0: 其实咱们可以把这个不同价格进行一个截图啊，把这个截图先发到相关的这个平台，看这个平台投诉有没有结果。刚刚我们这个叶主任也是说到，如果没有结果，咱们可以线下的找专业的这个渠道进行投诉。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短信平台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叶主任。他说啊，自己在公司工作了2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每个月的这个工资啊，都会这个有清晰的记录，足以证明自己在这里工作。自己从来没有在节假日和休息日有过休息，现在想要离职，能否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每周一天的休息日的双倍工资，还有法定节假日的3倍的工资？
1: 好的，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是非常常见也非常基础的一个劳资 纠纷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位用户提到的问题呢，我做如下三点回复。首先，第一，工作两年公司都没有与你签订劳动合同，那么公司肯定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因为我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入职的次月，也就是你第一个月可以不签，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就必须要你与你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如果没签呢，你是有权利主张从第一个月到第十二个月期间，从第二个月到第十二个月期间，一共十一个月的双倍工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面，你这位用户主张双倍工资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可能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因为过了两年了。那么对于他第二个问题提到的，能否向单位主张他应当休没有休的假，在没有休假期间应当主张的这个双倍工资啊，或者法定节假日期间的三倍工资啊，对于这个问题呢，首先结果呢是肯定的，你肯定是可以主张的，但是在过程上面你必须要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谁主张谁要举证，你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比如说你去仲裁的时候，你提供了你的打卡记录啊，显示你每天都在打卡，或者你的工作群聊天记录，在休息日或者法定节假日的时候你依然在工作啊，那这个就是不争的事实，这个就是你加班的事实，那么用人单位要向你支付加班工资，这是肯定的。第三点呢，就是要提醒广大劳动者，就是要依法采用合法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像劳动监察部门啊，或者是劳动仲裁委员会啊，去依法维权。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咨询，他说结婚之后啊，女方想用拿到的彩礼另外购置一套房子，想请问一下这个叶主任，这个由彩礼购买的这个房产算是个人的财产还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好的，主持人，关于彩礼购置的房产，它的性质问题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实践中比较多，但是呢不一定权属特别清晰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彩礼它的性质，彩礼就是在双方结婚之前，我们说的结婚之前就是法律上的领证之前，男方一般是男方给予女方的，或者给女方家里的就是一定的现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贵重的物品等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彩礼在婚后，这个听众他问的这个问题，那么可以推定这个彩礼是婚后是女方带过来了，给到了女方自己在使用。那这个问题呢，就要考虑到你们两个双方婚前，女方能不能够证明这个钱就是她婚前已经有的财产。比如说我们的房子车子呀，这个是有登记时间的，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婚前的。那么因为这个金钱嘛，它是没有登记时间嘛，但是它一般的你在你的银行卡里面或者你的存储工具里面，它一般是有时间。如果女方能够证明我是这个钱都是我婚前的钱，婚前的财产，那么购买的房子可能大概率会认为是自己婚前的财产。那么如果说这个彩礼在婚后，比如说婚后一年两年三年，已经与男方夫妻共同存续期间他的财产发生了混同，那么这个彩礼就不一定是女方婚前的，有可能是双方被认定为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购买的房子原则上就应该是夫妻共同所有，所以这个还得看具体的情况。
0: 嗯，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这个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啊，自己和相恋五年的男友分手了，在此期间啊，同居了三四年，前男友现在拒绝将个人的衣物等相关的物品寄还，还扬言要让自己身败名裂，想问一下叶主任自己该怎么办？
1: 对于这个问题，属于一个同居关系期间同居期间产生的一个纠纷，而且是人身属性特别强。对于这种属于同居期间归属于各自的物品或者是隐私物品啊，这个一方呢是有权要求另外一方进行一个分割和返还。如果说对方不返还，那么可以通过线下的像要求相关的部门调解，或者派出所部门社区进行调解，甚至呢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可以向法院起诉，这种方式来主张权利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对于这位听众提到的对方扬言要让他身败名裂， 那么对方的这个做法和行为明显是过激的，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对于对方有可能所做出的一些偏激的行为，那我们肯定是可以积极的采取合法的维权方式去维权，不能够被别人去摆布听之任之。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宝妈的留言。她说啊，自己是一名宝妈，现在孩子已经3岁了，一直是全职在家带娃，老公在外地工作，每月只给很少的生活费，最近半年啊，甚至不怎么给钱了，还经常夜不归宿，怀疑对方外面有人，想要离婚，现在想要孩子的抚养权，还要对方支付抚养费和补偿金。想问一下叶主任，就是全职宝妈争取抚养权有没有优势？还有合肥这个地方的抚养费大概能有多少？自己能向对方这个要经济补偿金吗？
1: 好的，主持人，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首先，不管是全职居家带娃的宝妈，还是说婚后有工作的女性，在涉及到离婚这个方面的时候，那么原则上肯定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可以均分。那么对于宝妈在这个家庭工作中付出的比较多，她可以要求向法院主张说给她一定的赔偿，但是这个比例也是有限的。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对于她认为的一个是抚养费的问题。那么抚养费的标准呢，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是那个需要支付抚养费一方她每个月工资标准的20%到30%的样子。那谈到这个问题，那就需要我们先证明她的收入水平是多少，这个也是这位宝妈在考虑与另一方结束或者终止夫妻关系的时候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因为对于现在来讲，她对于另一半她的收入情况、她的工作情况，她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说在离婚之前，我们认为不应当操之过急，应该首先要把这些证据先
0: 固定好，
1: 找清楚，然后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对于她一个全职宝妈，她不一定有自己的房子，就是住所，还有不一定有那个稳定的经济收入。那么对于在主张孩子抚养权问题上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所以说对于她来讲，首先要把这些她另一半这些收入的这个情况要进行固定。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要有争取对自己孩子有抚养权的一个优势地方，比如说，孩子达到了一定的年龄，愿意主动要求跟着妈妈生活，那么是一般法院会尊重孩子的意愿，或者说，在这个宝妈有一定的物质条件，给孩子成长和生活给予一定保障的时候，法院也是会优先考虑她的。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那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今天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6: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5: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呢，将穿越时空，带你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就要开始了。那这一站啊，我们呢要作为小船员，跟随我这个船长从北向南开始航行，依次呢会穿越祖国的四大海，每到一个海域，我们要解锁一个代表城市，还要完成一项探险任务，收集一枚海之徽章，听起来是不是特别酷呢？这样最终就会点亮整个中国的海岸线。那这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航行，沿海城市冲冲冲。那么在出发之前啊，我要考一考我们各位小朋友哈，你们知道祖国的四大海从北到南分别是哪四大海吗？开动你们的脑筋想一想，看看知不知道我们祖国四大海是哪四大海呢？如果不知道的话，那我们就打开小喇叭，一起来听一听吧。
7: 中国四大海域的分界线都在哪里？它们又各自有多深有多大？渤海是我国四大海域中唯一被陆地环抱的内海，它北起辽宁，西接河北与天津，南抵山东，东以老铁山甲和蓬莱甲为门扉，与黄海温柔相望。其南北纵贯约550千米，东西横跨346千米，总面积约8万平方千米，平均深度在18米左右，最深处达86米，是我国最浅的海域，盛产对虾，在于沿岸渔民亲切地称它为聚宝盆。黄海介于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北起鸭绿江口，和我国辽宁、山东、江苏三省相伴，南部以起东角到济州岛西南角的连线为界，东部通过济州海峡和朝鲜海峡与日本海相连，总面积约38万平方千米，平均深度达44米，最深处位于济州岛北侧，接近140米。其盛产刀鱼、黄鱼，是我国极为重要的海洋经济区之一。东海镶嵌在中国大陆地区台湾岛和琉球群岛之间，北呈黄海，南与南海以南澳岛和鹅銮鼻的连线为界，东西宽740千米，南北长1300千米，总面积超77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在370米左右。南海这片蔚蓝的海上巨无霸，东揽菲律宾群岛，北拥东海和中国大陆，西抱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南抵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总面积约350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1212米，在中沙群岛附近的深度达5559米，盛产石斑鱼、金枪鱼等优质海鲜，堪称中国热带海鲜大超市。从北到南，四大海域面积依次扩展，深度层层递增， 如同四位性格迥异的海洋使者，共同守护着中国的蓝色疆土，谱写着壮丽的海洋史诗。
5: 啊，我们知道了，我国大陆海岸线的长度是 1.8 万千米，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连成一片，呈弧形环绕在我国大陆的东面和东南面，总面积呢是473万平方千米。那现在我们就已经来到了第一站，第一站呢就是渤海，它是中国的内海，就像祖国妈妈怀抱里的一个大海湾一样。这里啊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古老的城墙也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辽宁的兴城古城保存完好的明代建筑，让人仿佛就穿越回了过去。环渤海沿岸呢，分属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三省一市。那么我们今天要解锁的代表城市啊，也已经是出现啦。嗯，在哪儿呢？哎，就是前方巨大的现代化港口城市。那我先不说是哪儿哈，我先来说一句这里的方言，我看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当然高老师模仿的可能也不太像哈，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啊，就是干嘛呢干嘛呢有没有小朋友猜出来是哪里呀？什么地方是会这么去说话呀？干嘛呢？哎，没错啊，就是天津。哇！天津简称津，历史悠久，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在南运河和北运河的交汇处，现在的金刚桥三岔河口地方，史称三汇海口，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唐中叶以后啊，天津呢就成了南方啊这个粮食和丝绸北运的水路码头。金代呢在直沽还设立了直沽寨，元朝设了海津镇，是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明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正式设卫筑城，因天子渡河这样的一个意思得名。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津嘛，就是渡口的意思。那近代呢，作为通商口岸，成为了北方开放前沿和洋务运动基地，也是见证了我们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后，天津成了直辖市。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社会也是快速的发展。那来到天津啊，看的、玩的、听的有很多。玩的呢，有古文化街、五大道啊、还有天津之眼。那吃的呢，就有狗不理包子、大麻花、煎饼果子等等。听的是什么呢？哎，听的就是哎喜欢抖包袱、让人哈哈大笑的相声了。除此之外，还有栩栩如生的泥人张彩塑，色彩饱满的杨柳青年画，也是勾勒出了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天津好吃的有很多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给大家介绍几样。首先要介绍就是天津三绝，它也称为天津风味食品三绝，指的是哪三味呢？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还有耳朵眼炸糕，这也是天津三种传统的美食。来到天津啊，怎么能不吃狗不理包子呢？是不是啊？不过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叫狗不理包子呢？而且狗都不理，难道我们会觉得它很好吃吗？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小喇叭来听一听吧。
8: 你知道天津三绝之首的狗不理包子吗？它背后藏着一段超励志的逆袭故事。1858年，那是个很遥远的年份了，在天津有个年仅14岁的少年叫高贵。这孩子家里条件不太好，没办法，14岁就出来讨生活，进了天津的一家蒸食铺当学徒。高贵有性格特别内向，一天说不了几句话，铺子里的人都爱拿他打趣，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狗子。在蒸食铺里，狗子可没少吃苦，每天天还没亮，别人都还在睡梦中，他就得爬起来干活。先是生火，把炉灶烧得旺旺的，接着开始揉面，那面团又大又沉，揉起来可费劲。但狗子从不偷懒，一下一下把面团揉得劲道十足。 调馅的时候，他更是全神贯注，仔细琢磨着每一种调料的用量，就盼着能调出最美味的馅料。就这么日复一日，狗子在蒸食铺里默默干了好些年，手艺也越来越精湛。可他心里一直有个想法，想要自己出去闯荡，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包子铺。终于，狗子下定决心，自立门户，开了一家包子摊。刚开张的时候，生意可不好做了，来买包子的人寥寥无几。但狗子没有灰心，他还是每天凌晨就起床，揉面、调馅，用心做每一个包子。慢慢的，他做的包子因为味道好，分量足，开始有了回头客。后来，狗子的生意越来越火爆，每天来买包子的人排起了长队。这可把狗子忙坏了，他一个人又要做包子，又要收钱，实在是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招呼客人。有些熟客就笑着说，狗子卖包子都不理人了。谁能想到这句玩笑话就成了包子铺的招牌，狗不理这个名字就这么传开了。时间过得很快，到了民国时期，狗子年纪大了，他的儿子高金明接过了生意的重担。高金明也是个有想法的人，他把分店开到了南市。这还不算完，他还苦心钻研，独创了半发面工艺。用这种工艺做出来的包子，那可不得了，褶花匀称，就跟盛开的菊花一样漂亮，味道更是没得说。从那以后，狗不理包子的名声越来越大，成了天津三绝之首。不光天津人爱吃，全国各地的人都慕名而来，就为了尝一尝这独特的狗不理包子。你说，这狗不理包子的故事，是不是特别传奇？
5: 是的，确实很传奇，而且故事听完了才发现，原来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啊，狗都不理，而是创始人老板的小名儿就叫狗子，因为生意太好啊，忙得没法去理别人，所以才叫狗不理。那如今啊，狗不理包子作为了天津三绝之首，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天津的文化符号。那狗不理包子啊，它是以皮薄馅儿大十八道褶水馅儿半发面工艺为特色啊，其实也是承载着天津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了。说天津有三绝，另外两绝呢，一是十八街麻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创办于天津市河西区南楼附近的十八街上，也叫桂发祥麻花。这种麻花呀是夹馅儿的啊，色泽棕黄，由十根细条拧成三个花，外形很美观，酥脆爽口，小的呢每个有二两，大的呀甚至能够每个是有两斤呢。哎，说完了之后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三绝还有一绝呢，就是耳朵眼炸糕，它是天津一种传统的风味小吃。因为炸糕店坐落在一个叫做耳朵眼的胡同，所以得名的。哦，原来是跟地方有关哈，那也是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它的特点呢，就是不绵不破不塌，色泽金黄，香甜酥脆，在天津传统风味小吃评比当中，比赛当中也是多次被评为了最佳食品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一定要去尝一尝了。其实啊，现在天津啊还有第四绝，那就是煎饼果子啊。天津人、河北人会把它作为早点，它呢一般呢是绿豆面的薄饼、鸡蛋、油条或者薄脆的这个叫果辫儿啊，它们组成，配上面酱啊、葱末呀、辣椒酱作为佐料，口感咸香，所以也是被誉为呢继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和耳朵眼炸糕天津三绝之后的第四绝了。在2017年6月，煎饼果子制作技艺也是入选了天津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天津的好吃的啊。那了解完天津好吃的，我们这一次既然是要解锁和海有关的城市，那我们就要提一提什么呀，跟海有关的港口，是不是啊？那天津啊也是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它拥有天津港这一世界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哎，你们看那些巨大的集装箱轮船，是不是像海上的乐高积木一样，这些成千上万的积木就被巨型的机械手搬来搬去的，是不是？哎，叮咚，哎，任务来了啊！我们到这儿的时候，任务来了啊！我们通过 天津港啊，中国的货物呢会运往世界，世界的货物呢也会来到中国。那么请你猜一种可能从天津港进出口的货物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啊。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就你觉得有哪些东西会从这里，比如说运往世界，还有世界的货物也会来到咱们中国呢？大家有没有想到是什么？哎，其实答案有很多，比如说汽车、水果、粮食，还有玩具啊，都是的啊。有没有答对呢？好，如果答对的话就恭喜你任务完成，我们也是获得了渤海的硬核港口的徽章啦啊。好，我们在这一站是解锁了天津，然后我们也是打卡了一个任务啊，完成了这个任务。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离开渤海，向南出发，要前往黄海了。那么我们要解锁哪座代表城市呢？哈哈，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9: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培养。

0: 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1: 小船员们驶出渤海海峡，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到了黄海了。哎，那在这儿要考考大家了，它为什么叫黄海呢？跟它的颜色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打开小喇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2: 黄海是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是西太平洋典型的一个半封闭边缘海。它位于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是一个近似南北向的半封闭海。它的名字来源于古代，那时的人们观察到这里的海水呈现出一种淡淡的黄色，于是给它取了这个形象的名字。黄海是一个半封闭的海域，东西长，南北窄，它的总面积达到了约40万平方公里，最深处可以达到106米。黄海的海底地形复杂多变，有大陆架、海沟、海山等多种地貌，特别是黄海的海底大陆架，它是中国大陆向东延伸的一部分，上面沉积了厚厚的泥沙，形成了黄海独特的海底景观。黄海的气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它位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温差较大。黄海是中国的重要渔场之一，这里盛产各种鱼类，虾类、蟹类和贝类，特别是黄海的带鱼、黄鱼、鲅鱼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每年都有大量的渔民在黄海捕鱼，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海鲜食品。黄海还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在黄海的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1: 好，我们知道了黄海的名称呢，来源于它的大片的水域的颜色是呈土黄色。由于历史上黄河有700-800多年的时间注入黄海，就使得河水当中携带的少量泥沙就将黄海近岸的海水由蓝色就染成了黄色了。那国际上通常沿用我们中国的称呼就是黄海。黄海沿线啊，有山东省、江苏省、辽宁省。那么我们今天要解锁的黄海代表城市，你们看就在前方，看到红瓦绿树的城市了吗？它呀就是帆船之都山东青岛。青岛很漂亮，它有长长的海岸线、美丽的栈桥和八大关风景区。你们知道吗？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啊，就是在这里举行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青岛。青岛呢，简称青，旧时候啊，也被称为叫做骄傲，还有当然不是很骄傲的那个骄傲啊，骄是胶东半岛的那个骄，傲是澳门的傲啊，亦有呢叫做青岛和岛城的雅号。为什么叫青岛呢？主要是因为青岛的形状就像一把古琴，那海水呢就像它的弦一样，风吹着这个波涛的涌动哈，就好像是琴声一样，所以叫做青岛。哇，听起来很美啊。那青岛呢也是拥有882.92公里的海岸线，120个海岛，海洋渔业也是非常的发达。来到这儿呢，肯定是少不了要吃海鲜了。有哪些呢？比如说海蛎子、对虾、蛤蜊、黄花鱼、鲅鱼，还有著名的圆壳鲍鱼和葱烧海参。哎呀，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啊。那来到青岛除了要吃海鲜，很多大人呢还会喝啤酒。青岛啊还打造了亚洲最大的啤酒节。作为咱们中国最早接触啤酒的地区之一呢，中文啤酒的诞生地青岛啊，在1991年很早就开始举办了国际啤酒节。那么去年的7月到8月之间啊，青岛国际啤酒节呢，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啤酒城的场地就摆了几千甚至上万张的座椅，大家就伴随着乐队的现场演奏一起啊畅饮。不过呢，在这要提醒啊，小朋友是不能喝酒的，但是你们可以喝果汁啊，一起来感受活力欢乐的氛围。来到青岛呢，当地人啊还会告诉我们青岛有几大怪。哎，大家想想看，青岛有几大怪啊？

怪呢叫老区房顶红瓦盖，还挺押韵的哈。说的是青岛的老城区啊，有许多欧式建筑，红瓦屋顶呢就是标志性的特色了。这些建筑呢多是历史遗留的，融合了欧陆风情，这是第一怪，老区房顶红瓦盖。第二怪呢就是身穿泳装走在外。嗯，什么意思呀？就穿着泳装在外面走，哎呀，大家在想啊，怎么出门穿着泳装呢？这是因为青岛有很多的海水浴场，所以人们习惯就在家里边就换好了泳装，直接就到了这个海水浴场去了，因此常常能看到穿着泳装的人在街头行走啦。那第三怪呢，就是啤酒装进塑料袋儿。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这个青岛有亚洲最大的啤酒节，它也是啤酒之都。夏季的时候啊，人们就经常会把啤酒装到塑料袋儿里边，因为比较方便携带和饮用啊，就是提着塑料袋儿走哪喝哪，是吧？这也就是当地独特的消费习惯了。第四怪呢是东西南北分不开。诶，什么叫东西南北分不开呢？是因为青岛啊，它的地形非常的复杂，道路呢并不是严格的按照正南方啊正北方啊这样去布局的，当地人习惯啊通过这个路口和地标来指引方向，而不是呢只是依靠这个方位了，所以在青岛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跟紧咯，千万不要迷路了啊。那青岛还有几大怪啊，我们只是给大家说了简单的其中的四怪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那这些怪呢并不是说啊怎么怪模怪样的，并不是一个贬义啊，其实它也是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青岛独特的地域文化、历史背景和生活风貌，也是展现了青岛这座城市的多元和包容了。青岛的海岸线呢是蜿蜒曲折的，好像是一条金色的丝带，也是串联起一个个迷人的海湾和沙滩。它呢也是我们中国沙子啊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也是被誉为亚洲第一滩。这个亚洲第一滩啊，说的呢就是金沙滩了。好，那我们来到这儿呢，我们还有一个任务要去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要去完成呢？就是我们要前往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的金沙滩。我们要去完成一个任务。什么样的任务呢？大家想想看，在这样的沙滩上，你们最想做什么呢？好，听我口令啊。什么样的一个口令呢？就是原地高抬腿跑步，模拟在沙滩上奔跑。好，大家加油哦，这个就是我们要解锁的第二个城市，我们要完成的第二个任务，我们一起来感受黄海的海风啊。那么任务完成之后啊，我们就会获得第二枚徽章，这一枚徽章的名字叫做什么呢？还有先考考大家，你们还记得我们在渤海的时候获得了什么徽章吗？在渤海的时候，我们是在天津获得了硬核港口的徽章。那么我们来到黄海，在青岛，我们要获得的就是帆船之都徽章。那稍后呢，我们啊就会前往第三站东海，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现在我们可以感受黄海的海风，在金沙滩上漫步，也可以去奔跑。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今天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5: 嗨，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继续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我们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继续出发。那这一站呢，你们呀都是小船员，跟随我这个船长啊，从北向南航行，依次穿越祖国的四大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每到一个海域呢，我们会解锁一个代表城市，完成一项探险任务，收集一枚海之徽章，最终会点亮整个中国的海岸线。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航行，沿海城市冲冲冲！

0: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1: 好，现在我们继续南下，海水变得越来越蓝啦。啊，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了东海。啊，中国的四大海，我想哈，小朋友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东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哪吒闹海闹的是东海，八仙过海过的是东海，精卫填海填的是东海，孙悟空抢金箍棒抢的也是东海，麻姑娘娘说的沧海桑田巨变也是东海，典籍当中提到众多的仙山福地都是在东海。是不是感觉东海就很神呢？啊，在神话故事里经常出现哎。好，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东海吧。东海呢，地处我国东南陆地，台湾岛、琉球群岛、九州岛、朝鲜半岛之间。东海平均呢水深是370米，最大水深2719米，面积呢是77.4万平方千米。自然资源很丰富，有渔业资源啊，有天然气资源，有海洋动力资源。那渔业资源呢，它是有中国最主要的渔场之一，就是舟山渔场，它是我们中国最大的渔场，里边呢盛产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等等啊。它的矿产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海底蕴藏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已经发现了多个油气田，比如说春晓、平湖等。海洋动力资源呢，就是受到日本暖流影响哈，水温比较高，盐度比较高，海洋动力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东海呢，不仅是自然资源丰富的海洋区域啊，也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载体，它的历史文化现代发展交织，对我们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东海沿线的省市呢，主要是包括上海、浙江省、福建省，还有台湾省。那我们现在呀，就漂浮在东海上的海上花园是哪里呢？就是福建的厦门啊。厦门在什么地方呢？啊，厦门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好听呢？啊，厦门啊，它简称为陆。什么陆呢？不是马路的路，是白鹭的鹭啊。远古时候啊，很多的白鹭鸟就在这儿啊休息，所以呢它简称叫鹭，也叫鹭岛。它呀面对祖国的宝岛台湾，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更多有关于厦门的知识，同样我们打开小喇叭一起来听一听吧。
2: 厦门到底有多美？厦门位于福建东南沿海，陆地与漳州、泉州相连，陆地面积约17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6万。

0: 厦门市由岛内和岛外两部分组成，岛外由翔安区、同安区、集美区、海沧区四个区组成，岛内由湖里区和思明区组成。岛内与岛外通过跨海大桥、海底隧道连接，主要由海沧大桥、海沧隧道、杏林大桥、厦门大桥、集美大桥、翔安大桥和翔安隧道等。厦门被群山环绕，是一个淡水资源相对匮乏的海岛型城市，城市日常用水的80%来自九龙江。在厦门岛的东面是金门岛和小金门岛，小金门岛与厦门最近处仅5公里，金门隶属于福建省泉州市，目前由我国台湾省管辖。截至目前，厦门已经开通运营了3条地铁线，总里程98.4千米。由湖里区和思明区组成的厦门岛是厦门的市中心，其中思明区是厦门最繁华最核心的区域。思明区是四年明朝之役，明末清初郑成功为了抗清复明，把厦门改为思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环绕厦门岛有一条城市主干道环岛路，环岛路宽60米，全长31公里，是一条天高海阔舒适宜人的海滨景观长廊。沿着环岛路可经过距离海平面不足5米的演武大桥，这是世界上距离海平面最近的桥梁，涨潮时海水几乎与桥底齐平，堪称世界之最。在厦门岛的南部是一片山脉，很好地挡住了来自太平洋上的台风。海拔339米高的云顶岩是厦门岛的最高峰，山顶建有观日台，人们在此观看日出，颇有苍山如海的感觉，是厦门8景之一。山脉的西南方是厦门大学，厦门大学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也是福建省唯一的985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在厦门大学的西北侧是南普陀寺，始建于唐朝末年，是闽南佛教圣地之一，寺内香火鼎盛，寺庙建筑宏伟，背依奇峰，面临大海，是游客祈福许愿的地方。在厦门大学的西南侧是厦门最美的一片沙滩白城沙滩，这里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是市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在厦门岛的西南方向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鼓浪屿，鼓浪屿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五大城区之首，素有海上花园的美称。岛上完好保留着许多具有中外建筑风格的建筑，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主要景点包括日光岩、梳妆花园、海滨浴场、郑成功纪念馆等知名景点。城在海上，海在城中，这座海山之间的天然花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前来。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海上花园厦门。
1: 好的，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关于厦门的非常全面的介绍啊，在这里边呢，我们也听到了厦门的鼓浪屿。来到厦门，怎么可能会不去鼓浪屿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鼓浪屿。鼓浪屿呢，它原名叫元沙洲，在南宋时期啊，它叫五龙屿，在明朝的时候改为了叫做鼓浪屿。它是在福建省厦门市的西南边。鼓浪屿啊，它原来是没有人所待的一个绿洲之地啊。那么是元朝末年呢，开始有人在这生活了，后来就形成了半渔半耕的村落。村落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半是打鱼，一半是耕地啊。岛的西南端啊，有一个海蚀溶洞的礁石，每当这个海涛冲击它的时候，它发出来的声音呢就像打鼓一样，所以这个礁呢就因为这个哈，名字就叫做鼓浪石，流传至今也成了一个胜景啦。岛呢也就因此得名叫鼓浪屿。鸦片战争以来呢100多年，鼓浪屿发展的独特历史使得鼓浪屿形成了有很浓厚的人文景观啊，还有很多国家的风格，中西合璧的万国建筑博览会。这座小岛啊，它还是音乐的沃土。19世纪中叶开始啊，西方音乐开始涌入到了鼓浪屿，与此地优雅的人居环境啊就融合，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音乐家。那钢琴拥有密度，也就在这个岛上啊，就是家家户户拥有钢琴的这个数量哈，居全国之冠。所以呢，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啊。那我们现在就要登上鼓浪屿了。

你们看岛上是不是没有汽车？哎，你们听，是不是听到了优美的钢琴声呢？来到鼓浪屿，我们的任务也就来了啊！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要听一段鼓浪屿的钢琴曲，这个名字呢叫做鼓浪屿之波。听的时候看看你能不能用手拍出它的基本节奏。

怎么样，你有没有把他的节拍拍准呢？还是比较这个舒缓的节奏啊？我相信我们的小朋友在边听的时候可以边轻轻的打着节拍，应该都是做对了啊。如果做对了的话，那恭喜大家，我们解锁了厦门，我们也获得了东海的这个徽章，就叫做海峡明珠的徽章了。好，那就让我们伴随着歌曲继续漫步鼓浪屿吧，稍后我们将前往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妈妈，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6: 好的，我们全力向前。哎，你们看这个海水是不是像蓝宝石一样透明了？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了祖国最南端广阔的南海了。从北到南，我们了解了渤海、黄海、东海。那么南海是什么样的海呢？我们打开小喇叭，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7: 南海，一个神秘而富饶的海域，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是太平洋西部海域，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它的自然海域面积约350万平方千米，为中国近海中面积最大、水最深的海区，平均水深1212米，最大深度达到了惊人的5559米。南海南北纵跨约2000千米，东西横越约1000千米。如此辽阔的海域，无疑是大自然赋予中国的宝贵财富。南海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北起广东省南澳岛与台湾岛南端鹅銮鼻一线，南至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西依中国大陆、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东抵菲律宾，通过海峡或水道东与太平洋相连，西与印度洋相通。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南海成为了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结合部，也是油气形成的有利场所。北部沿岸海域更是传统经济鱼类的重要产卵场和苏饵场。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命名的。这些岛礁不仅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中国海洋权益的重要体现。南沙群岛作为南海诸岛中岛礁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椭圆形珊瑚礁群，其美丽和富饶足以比肩马尔代夫和澳大利亚大堡礁。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唯一一个位于珊瑚礁核心分布区的海域，这里的水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等都极为丰富。南海的战略价值也极为突出，它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要、贸易最频繁的海上通道之一，更是中国通往国外多条航线的重要枢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船只经过这里，尤其是在能源运输方面作用显著。据相关数据显示，经过南海的油轮数量是苏伊士运河的5倍，90%以上的石油从中东运往日本、韩国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要依靠南海运输线。这样的战略地位使得南海成为了各国关注的焦点。然而，南海的争端也由来已久，一些国家对中国在南海的权益提出了无理要求，甚至进行了非法侵占。但历史事实和国际法都清楚地表明，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南海的划分有绝对的法律依据和历史依据。总的来说，南海是一个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的海域，它不仅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热点。我们应该加强南海的保护和开发，合理利用这里的资源，同时也应该坚决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
6: 好的，我们已经是了解到了南海的一些知识啊。南海沿线的省级行政区呢，包括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的部分地区。那这些地区因为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自然景观，是中国南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来到此行的终点站海南三亚。 三亚简称崖，别称叫鹿城，古时候呢称为崖县和崖州。三亚市呢地处海南岛的最南端，又被称为是东方夏威夷。这里呢有热带天堂，有天涯海角的浪漫，也有阳光沙滩的热情。这里的海水啊像蓝宝石一样清澈，沙滩呢像面粉一样洁白柔软。在沙滩上我们会看到大大小小的石块啊，海畔蓝天，蓝天一柱，天涯石，海角石。那这些石块呢也是见证了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来到这儿了你就感觉仿佛到了天的边缘一样。我们刚才听到了有天涯石和海角石哈，我想我们都听过成语天涯海角。那天涯海角这个成语啊是来自韩愈的，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出自这句话。它原来的意思指天的尽头和海的边缘，那用来比喻两个地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远。那后来人们常常用它形容人和人之间隔得很远，或者去的地方特别遥远。那这儿为什么会有天涯海角呢？清朝雍正年间，也就是1727年，崖州的一位官员叫程哲，在天涯湾的一块海滨巨石上啊，提了天涯两个字。民国抗战时期呢，这个里边的一个守备司令王毅啊，又在相邻的巨石上写了海角两个字。那么到1961年，郭沫若先生在天涯石的另一侧写了天涯海角游览区七个大字。后来呢天涯湾畔的这片滨海地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了。来到这儿我们也迎来了我们最终的一个任务啦，那这个任务就是请你对着南海的阳光大声说出你对祖国海疆的祝福，送完祝福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枚徽章，南海的天涯海角徽章。如果说让你对祖国妈妈送出祝福，你会祝什么呢？我们可以祝繁荣昌盛，可以祝越来越强大，是吧？好，那我想每个小朋友都有对祖国妈妈的这样的一份祝福。好，那么当我们说出了对祖国母亲的祝福之后，那我们今天的任务也就顺利的完成了。从硬核港口的天津到活力开放的青岛，从文艺浪漫的厦门到温暖热情的三亚，我们穿越了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也是集齐了四枚海之徽章。那么这四颗徽章啊聚集在一起呢，也就是点亮了整个海岸线，也是让我们为我们拥有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和如此美丽的沿海城市而自豪。那本次沿海城市冲冲冲的航程我们就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探索祖国美的旅程永远没有停歇，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热爱海洋，保护海洋，守护好这片蓝色的国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那明天下午的4点记得准时登上飞船，我们下一次的探险再见吧。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爱是什么？
5: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4: 爱是什么？
6: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7: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进安徽北部的门户城市宿州，
1: 寻一城风韵，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每城山水皆有独特风味，每座城市都带你读懂故事。爱你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

0: 这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楚汉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和独特的地方风情。从惊险刺激的永桥马戏，到韵味悠长的四州戏，从香飘万里的福利级烧鸡，到蕴含古老智慧的成语故事，宿州的魅力等待我们用声音去一一探寻。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活力与底蕴。了解一座城市，不妨从它所传承的精神开始。在浩如烟海的成语中，有一个叫棒柄成珠，它告诉我们，磨难有时也能孕育出宝贵的财富，体现了包容与转化的智慧。这个典故的源头就与我们脚下的这片淮河土地息息相关。我们来听一段安徽有成语中的解读。
1: 成语是中华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生哲理。安徽这片土地也孕育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成语故事。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黄山石峰梦笔生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些成语不仅是中华历史文化的典型代表，更深刻反映了安徽厚重的底蕴和人民的智慧。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安徽有成语》，用成语里的故事点亮文化传承的星光。
2: 成语有典故，人生有态度。在《淮南子·说林训》中有这样一句话：明月之珠，蚌之柄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兽之利而我之害。意思就是，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明月之珠是蚌壳的病害，却是我们的宝贝利益；虎爪象牙是禽兽的利器，却是我们的祸害。成语蚌柄成珠由此而来。蚌因为身体陷入细沙，就分泌出一种物质，把沙子一圈一圈地包裹起来，就好像在自己疗伤一样。等病好了以后，旧伤处就出现一颗晶莹的珍珠。珍珠之美来源却是蚌的伤痛和包容。尊重差异，尊重个性，博采众长，对一个人来说是很可贵的。而包容的意义又不仅仅停留在个人层面上，它对整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同样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有人说包容是人类最为宝贵的意识，也有人说包容是成就事业的重要条件，还有人说包容是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文化要素。确实，包容对人类恰如空气对生命，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世上没有不长杂草的花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他人的包容有时更能使人冷静，从而看清事情的真相。学会包容，和谐共生，因为有包容，世间才充满爱。让我们用爱去感受，用情去理解，用心去包容，如同蚌用痛苦和包容孕育出的珍珠，光彩夺目。
0: 这种化磨难为珍宝的智慧，仿佛也融入了宿州的城市性格之中。历史上，宿州地处中原要冲，历经沧桑，但正是这种历练，让宿州人养成了坚韧不拔、乐观豁达的性情，并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瑰宝。宿州的民间艺术可谓名扬四海，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享有中国马戏之乡美誉的永桥马戏。演员们与骏马猛兽默契配合，展现出力与美的完美结合，惊险刺激，令人叹为观止。
3: 安徽，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4: 安徽拥有众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骄傲，世代传承。
5: 巫山
3: 来安徽，一起探寻非遗瑰宝。
4: 来安徽，一起感悟中华文化。
3: 安徽综合广播特别策划，
5: 安徽有非遗。
3: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安徽有非遗，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国家级项目类别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当中的永桥马戏。永桥马戏艺术起源于明末清初，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发祥于宿州永桥区蒿沟、桃沟、柳沟一带农村，经历了一个由马背上的武艺、马背上的杂耍，到动物的展演、动物的驯化，再到马戏表演、马戏艺术的发展过程。清朝中叶，由于生活的相对稳定，在永桥的北部开始盛行由多人参加的杂技表演。到了清朝末年，在永桥区蒿沟乡的齐鹿隐隐窝子村形成了一个民间文化中心，玩洋片、演皮影、说大鼓、玩把戏，热闹非凡。这期间，永桥区北部蒿沟乡一带的民间艺人开始展现出一些北方民众少见的动物穿山甲、梅花鹿，开始驯养猴子和狗等小动物表演简单动作，以取悦观众。这就是永桥马戏的雏形，展览动物与简单驯养。从此开始，智慧的永桥民间艺人开始进一步摸索其他凶猛动物的驯化演出。20世纪20-30年代，永桥马戏杂技规模初具，技艺也渐渐成熟，出现了尹清玉耍猴表演、吴青云的老虎表演、尹青云的杂技表演、顾传彪的马术表演等品牌。永桥区蒿沟、桃沟、柳沟一带出现了多家名噪一时的民间草台班社。1978年，国家双百文艺方针的落实和农村体制改革的成功，使得宿州永桥的民间艺人迎来了马戏艺术发展的春天。这些民间马戏艺人由农村进入城市，活跃在全国各地，先后演出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中大城市，接待过美国、加拿大、日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外宾，还经常深入工矿、农村、营房演出，受到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好评。一代代场桥马戏艺人在年复一年的摸索、切磋和实践中，丰富了马戏的表演内容，也使得驯兽技巧愈加高超。这种来源于乡野民间、饱含着酸甜苦辣人生经验的表演艺术，也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成熟的地域文化，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0: 如果说马戏是动态的、激昂的视觉盛宴，那么四周戏就是一门扎根于民间、诉说百姓悲欢的听觉艺术。它唱腔优美，生活气息浓厚，是流行于宿州一带的重要地方戏种。

皖北的宿州蚌埠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南有陈胜吴广蒙氏珠宝所筑的社固台，北有刘邦避秦兵之地的黄藏玉，东有垓下古战场遗址虞姬墓、霸王城，西有李白饮酒赋诗的宴席台，中有位居孔子高足72贤之首的闵子骞之遗迹闵祠和龙子湖等。这里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厚的民间文化，为四州戏的生长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四州戏由于唱腔优美，听者不思饮食，被誉为拉魂腔，200多年来始终扎根在皖北这片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壤之中。四州戏传说它的发源地在苏北的海州，清乾隆年间，江苏淮海一带邱、葛、张三位民间音乐爱好者劳动休息时常编山歌，期盼太平丰年。他们所唱的腔调是根据太平调加以整理丰富，形成了原始的拉魂腔。后来邱姓艺人到了安徽皖北四州一带，又吸收了当地的民间音乐素材进行创造和演唱，最终才形成了具有安徽地方特色的、为皖北人民所喜爱的四州戏。早期的四州戏表现形式简单，艺人自打板自演唱，或自拉琴自演唱，后来发展为7至8人的小戏班。四州戏在唱腔上讲究自由无拘，要求伴奏跟着演员的演唱走。艺人们把这种形式名之为疑心调，其女腔常常在尾音处突然翻高8度，拖一个小小的上翘的尾巴。明快野艳，风情万种，拉魂也常在此处。四州戏的过去是在民间小唱和花鼓灯舞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人甚至说它是用花鼓灯跳出来的戏曲，或用四州戏演出来的舞蹈。老艺术家们以疑心调的方式来演绎四州戏，可以做到张口就唱，随意就来，似唱非唱，似说非说，表演热烈明快而又朴实无华，道白唱词，直白诙谐。2006年5月20号，四州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四州戏有一种自由开放、悠扬华丽之美，观看四州戏可以领略皖北人文气息和民俗风貌。可以说扎根皖北平原的沃土，井傍火热的农村生活，是四州戏风采和魅力的源泉，也是四州戏活力四射的因由。四州戏有大剧目67出，折子戏和小戏80出，小片子200余篇，但经常上演的、人们喜闻乐见的还主要是现代生活小戏，其中剧目的内容多源于现实，有些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现在我们听到的石棉花，描写的是一对年轻姑娘在南湖石棉花时，一边劳动一边夸赞自己的未婚夫，各自向往着未来幸福生活的场景。

0: 一舞一文，一动一静，永桥马戏的豪迈与四周戏的婉转，共同构成了宿州民间艺术百花园中的两朵奇葩，展现了宿州人性格中刚柔并济的独特气质。领略了宿州的艺术之美，我们的舌尖也该开启一段旅程了。在宿州有一种味道堪称飘香百年，那就是被誉为中华第一鸡的福利鸡烧鸡。它色佳味美，香气浓郁，骨酥肉烂，是来到宿州不可错过的美食。
1: 福利鸡烧鸡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鸡之一，因为产自咱们安徽省宿州市永桥区福利镇而得名。宿州永桥也因为福利鸡烧鸡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烧鸡之乡的称号。福利的鸡文化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后期，尧帝巡视水灾来到今天徐州地域，由于他积劳成疾，身染重病，弥留之际，彭祖敬献雉羹，也就是野鸡汤。尧帝吃完之后浑身通泰，自此当地百姓就学会抓来野雉圈养，驯化成家鸡，用来招待贵宾使用。福利地方麻鸡从野雉驯养逐步形成。1994年，在徐州狮子山发掘了2000多年前的汉代楚王刘戊之墓，该墓。

0: 用当地的特产烧鸡设下了摆鸡宴，宴请群臣，取摆吉壮行之意，另有大吉大利的意思。1917年，福利吉人韩景玉及前人鲁鸡之大成，在配方上反复调整，却认为13味中药，在造型上定下贵妃醉卧造型。1956年，福利吉烧鸡赴京参加了中国第一届食品博览会，被评为中国名菜，列入中国名菜谱，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庆典上，福利吉烧鸡是国宴上的一道美食。福利吉烧鸡造型独特，色佳味美，香气扑鼻，原汁老卤，鸡香肉烂，入口鲜嫩，骨头焦酥，嚼之而有余香。福利吉烧鸡制作讲究，工艺复杂，经过15道工序，运用18味香辛料腌制入味，从外形到口感都要做到精细把关。历史上福利吉烧鸡都以手工作坊制作，随着技术进步，软包装保鲜技术发展，以前的手工作坊逐渐被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代替，如今的福利吉烧鸡已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和品牌化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形成了从养殖到加工再到销售的完整链条。
1: 一只烧鸡融合了传统技艺与民间智慧，它不仅是宿州人宴请宾朋、馈赠亲友的佳品，更成为一种浓化的象征，承载着浓浓的乡情与记忆。听众朋友，随着那缕烧鸡的余香，我们今天的宿州之旅也即将告一段落。我们从古老的成语智慧走到精彩的马戏舞台，从悠扬的四周戏韵再品到地道的福利吉烧鸡，相信您对这座运河古城、楚汉名城有了更生动、更立体的印象。宿州正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蓬勃的发展活力，向世人展示着其独特的魅力。希望有机会，您能亲自来到宿州，看一场马戏，听一曲乡音，尝一口烧鸡，感受这座城市的真实温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0: 儿，霍秋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3: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4: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2: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5: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人呢？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寻一城风韵，品一味烟火，访一水青山，每城山水皆有独特风味，每座城市都带你读懂故事。在路上，假期特别节目，一城一味，一山水。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将一同走进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城市，他左手捧着2000多年前的楚汉文化，右手托起照亮华东的现代能源。它是黑色煤海的工业重镇，更是豆腐故里的美食之都。没错，这里就是淮河之南，魅力淮南。说起淮南的历史，厚重的容捧一本翻不完的典籍。战国末年，这里是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就是现今的寿县，金戈铁马，楚运悠长。近年来，淮南武王墩墓的考古发掘，更是为我们揭开了楚国神秘面纱的一角，让沉睡地下的古老文明重见天。

你可曾想过，2000多年前的声音会在耳畔响起？尘封了2000多年的风沙会与你迎面相遇，沉睡了2000多年的余晖会重新闪耀。这一切际遇都与一个叫武王墩的地方有关。

0: 武王墩坐落于安徽淮南，截至目前，这里已出土各式文物3000多件，其中不乏多个支罪。比如，出土大铜鼎，口径达88.9厘米，是目前发现最大的楚鼎。出土两件色面，长度均为2.06米，是迄今出土战国时期最长的色。 整体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竹席，是目前考古工作者提取的面积最大的古代竹席。还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度超1.9米、底座是老虎、上方是凤鸟的骨架。还有结构清晰、明确有9个墓室的主墓，也是首次发现。 武王墩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王级别墓葬。穿过一段斜长的墓道，这座恢宏的九世楚墓近在咫尺，余晖愈发耀眼。 那一刻，史书中的往事不再是冰冷的文字，成为触手可及又真实滚烫的历史。在最近一次发掘进展中，考古团队公布，在一件青铜斧上发现铭文：“楚王眼前作铸金斧，以供岁长。”进一步佐证了墓主人的身份，他就是楚考烈王。 楚考烈王何许人也？文献记载，他是楚顷襄王之子熊元，曾以质子身份入秦国做人质，后在春申君黄歇帮助下逃回楚国，继承王位，成为一代楚王。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颍后，楚顷襄王将国都从济南城东迁至陈。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淮阳。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将国都继续东迁至寿春，也就是今天的寿县。楚都迁入寿春这一时期，正值秦统一前夜，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霸，逐鹿中原。 战国四公子礼贤下士，广聚英才，纵横捭阖，睥睨天下，衍生出了歃血为盟、毛遂自荐、脱颖而出等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武王墩墓考古成果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 武王墩墓考古和保护利用，将对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1: 时光流转，到了西汉，一位诸侯王淮南王刘安在此招贤纳士，著书立说，留下了不朽的哲学巨著《淮南子》。这部书牢笼天地。 博及古今，而更让刘安名扬天下的是他在炼丹时的无心插柳，发明了中华美食的瑰宝——豆腐。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段关于智慧与巧合的传奇。淮南王刘安是中国历史上耐人寻味的人物。 他因编著千古奇书《淮南子》而名垂青史，因好炼丹之术而创制豆腐，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而在《史记》《汉书》等一些史书中，他又是一个谋反的诸侯王，老谋深算，野心勃勃，绞尽脑汁要把汉武帝。

0: 下皇帝宝座，最终因谋反计划败露而被迫自杀。刘安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历史上向来众说纷纭，他的生平和死因仍是学者们探索的课题之一。刘安喜爱读书，善为文辞，才思敏捷，并广罗天下名士贤才，共同编写了《淮南鸿烈》，也就是《淮南子》。《淮南子》吸取了老子、庄子，特别是黄老伯书的思想资料，不仅对道、天人、形神等问题提出了独特见解，同时又提出了元气论的概念和系统的宇宙生成论。在文学成就上，淮南子是我国神话故事之集大成者，著名的嫦娥奔月、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四大神话传说均出自淮南子。淮南子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在天文训中第一次完整科学地记载了24节气，公元前104年被编入太初历，至今已2000多年，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遗名录。既然道家学说黄老之术对刘安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刘安定然逃脱不了炼制丹药以求长生不老的命运。有一次，一位方士不小心在炼丹时将石膏误加入到了煮开的豆浆之中，谁知凝固之后成了酥软的豆腐。刘安找人品尝之后，滑嫩清香，味道鲜美，叹道：此物乃是天下第一美食，遂为其起名为豆腐，一直流传至今。五代时期，谢绰在《宋时遗录》中记载，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此物至汉淮南王亦始传其术于世。明代时期，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载，豆腐之法始于前汉刘安。由此可见，豆腐的发明源于刘安有些道理。此外，刘安有关的还有一个成语。传说淮南王刘安在逃跑时带了八个门客，他们一同吃下之前炼下的丹药，直接得道升仙了。这也就是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淮南王刘安无意之中造就了经典。
1: 一颗黄豆历经千年，演变成了中国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豆腐的制作技艺也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成为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寿县八公山乡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八公山南麓，西汉时为淮南国都，山下泉水流光溢彩，清冽甘甜，自古其地盛产大豆，山民就有用山中泉水磨豆喝豆浆的习惯。淮南王刘安入乡随俗，并在长期的修道炼丹中发明了豆腐。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谢昭《拾遗》也记载，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此物至汉淮南王刘安。陆游诗云，试盘推车盏，席服煮梨棋，描述了当时做豆腐的技艺流程。寿县八公山豆腐制作技艺经汉淮南王刘安宫廷流传于民间后，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经技师们长期摸索提炼，技艺日臻完善，逐步形成了项目的核心技艺，主要包括选料选取产自八公山乡蜘蛛湖瘦西湖的黄大豆和玛瑙泉大泉泉水为原料，磨浆将浸泡好的黄

0: 大豆掺兑八公山泉水，人工用石磨研磨成均匀的豆汁，做出的豆腐色泽美观，质地好，对大豆中水溶性蛋白质破坏小。挤浆将磨好的浆汁放入布口袋中，用力挤压出生豆浆，这一工序挤出的生豆浆明显细腻顺滑。点膏在热豆浆中兑入严格计量化的石膏，并冲浆两次，石膏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的歇后语即由此而来。制作中，从挤浆到点膏的剂量配比，从对气候气温的准确把握，都有十分的讲究。这些技术都是以当地百姓的口传心授而世代相传。八公山豆腐水晶晶，亮晃晃，颤巍巍，棱角分明，不散不碎，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寿县八公山豆腐的制作技艺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完善。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寿县与历史上同处一地的淮南市共同主办多届中国豆腐文化节，加强了与海内外友人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1: 淮南的历史不仅书写在竹简上，更凝结在我们的语言里。著名的成语草木皆兵，其典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发生在淮南的八公山下。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让八公山的一草一木都载入了史册。而在现代的八公山脚下，还有一种更为炽热奔放的非遗艺术在传承，那就是来自淮南凤台县的火老虎。表演者身着特制的道具，在黑夜中舞动，火星四溅，宛如神兽下凡，展现了淮南人豪迈勇敢的精神气质。
0: 火老虎，安徽省凤台县传统舞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火老虎是流传于安徽省凤台境内的一种传统民俗舞蹈形式，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火字。表演者多着紧身厚衣服，然后再系上扎制的虎皮，特别是在表演结束时，表演者要跳入水塘，一是表示老虎被狮子打败，二是为了扑灭身上的火。因此一般表演者需忍耐烟熏火烤，同时还要抵御寒冬腊月冰水寒冷的能力。火老虎的形成来源于五代十国的一个传说，后周与南唐争夺淮南，激战于寿春，后周将领赵匡胤率领数万精兵攻打寿春，南唐将领于洪被迫逃到八公山兜龙冲，后周名将刘金定率领精兵追赶并放火烧山，八公山上和淮河岸边芦苇大火，林中老虎被烧起火急跑下山，火老虎就根据这个历史事件和传说衍生而来。火老虎在制作上采取夸张和写意的手法，把一只威武凶猛的老虎展现在人们面前。火老虎表演角色有老虎、雄狮、雌狮、幼狮、土地神、领狮者。在表演中，老虎的扑、剪、扫等动作与狮子打斗，在打斗的过程中加上音乐锣鼓的烘托，使整个场面激烈、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火老虎最大的特点就是表现一个火字，所以只有在晚上才能看出艺术效果。火老虎反映了淮河人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这种表演形式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可以表演。这一民间艺术对研究淮河中段历史文化、社会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
1: 了解了淮南的深厚历史，让我们来品尝一下它最接地气的味道。如果说淮南子是这座城市的思想高度，那么淮南牛肉汤就是这座城市的生活温度。清晨一碗热气腾腾、汤鲜肉烂、香辣醇厚的牛肉汤，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小吃，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乡愁的寄托。
2: 俗话说， 听戏听腔，吃面喝汤。汤啊，是淮南牛肉汤的魂。淮南牛肉汤的魂生来就不平凡，一口直径一米的大锅和搭在锅上的几块长木板是熬汤的标配。再往锅中放入适量的牛骨和清水，必不可少的还有淮南人精心研制的汤料秘方。淮南牛肉汤大多选取江淮一带的黄牛为原料，用牛骨慢熬，直到啊汤味清浓，再加上牛肉内脏慢炖，香浓的牛骨汤很难不让人胃口大开。但细细品味啊，你会发现霸道的牛骨汤下还隐藏着一股药香。除了常见的黑白胡椒、花椒、桂皮、丁香、小茴香、草果之外呢，还有益智果、香果、远志、红豆蔻、淮山药、高粱姜等药材，这可谓是为牛肉汤增加了魔法。不仅为淮南牛肉汤带来了独特的香气，也能让顾客连续喝三碗热辣的牛肉汤而不上火。当一勺浓浓的骨汤盛到碗中，嫩绿的蒜苗和香菜点缀其中，捣碎的红辣椒和淋在汤上的红辣油，让热气腾腾的牛肉汤瞬间变得香气四溢，为食客提供丰富的味觉层次。牛肉、千张、豆饼、粉丝馓子都是淮南牛肉汤的 C 位。当汤底定下了味觉基调，再将切成薄片的牛肉混着千张豆饼和粉丝入锅一烫，骨汤将食材淹没的瞬间，一场属于食客的倒计时便开始了。嗦一口汤，挑一口粉，吃一片肉，夹上一条馓子，再取上一个刚出锅的油酥烧饼，咬一半泡一半，趁着饼还未被泡太软的时候从汤中捞出咬下，软硬适中刚刚好，这样一碗牛肉汤谁能不爱。
1: 从古老的豆腐到鲜香的牛肉汤，淮南的味道就这样在时光的流转中完成了从宫廷雅趣到市井烟火的传承与融合。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淮南的角色也在不断演变。它是华东工业粮仓，丰富的煤炭资源为新中国的发展贡献了光和热。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淮南正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从一煤独大走向多元发展，积极布局新能源、大数据、现代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这座曾以黑色为底色的城市，正在奋力描绘一幅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它的故事就像淮河水一样，奔流不息，充满活力。从楚风汉韵的古老文明，到照亮现代的能源之光；从著书立说的哲学高峰，到一碗热汤的市井温情，淮南就是这样一座充满矛盾与统一、厚重与鲜活的城市。它承载着过去，也正积极拥抱未来。希望我们的节目能让您对这座淮河畔的明珠城市有了更立体的了解。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是的，
1: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0: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世界很大，风云变幻，资讯全掌握，视野更开阔，新闻锐搜索。
6: 新闻锐搜索，我们来搜索此刻最新资讯，我是慧文。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前四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2.44亿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国庆假期前三天，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环比上涨4.1%，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自然资源部消息，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突破300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截至4号，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7天。今年前8个月，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4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1%。国际方面，菲律宾一架飞机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被驱离，南部战区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5号揭晓，卡尔·戴塞洛斯、彼得·黑格尔、格尔格·纳格尔3位科学家获奖，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无人胜出，将于25号进行第二轮角逐。新闻锐搜索，最后我们再来搜索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10月5日9时至2026年10月7日20时，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信息系统暂停服务，全省各市及县市区城乡居保经办机构、乡镇街道社保所、村社区村居民委员会暂停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办事大厅、安徽省政务服务网、皖视通 APP 等网上渠道中城乡居民养老服务保险事项暂停使用。2026年10月7日20时起恢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的正常办理，网上服务同步恢复。记者了解到，安徽秋粮今年播种面积超6470万亩，长势整体向好，全年粮食总产量有望再创新高。目前全省秋粮已陆续开始收获，油菜陆续播种，小麦预计10月下旬大面积开播。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锐搜索。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时

0: 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假日服务台，
1: 假日服务台，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全省西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二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呢11到13度。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25到27度，江南24到26度。预计明天夜里到八号的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晴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城市预报，全省呢明天都是晴天的好天气，合肥12到25度，亳州13到27度，宿州12到27度，淮北14到27度，阜阳12到27度，蚌埠13到26度，淮南13到25度，六安12到25度，滁州13到26度，马鞍山铜陵14到24度，芜湖和安庆13到24度，池州宣城12到24度，黄山11到24度。
2: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3: 1950年11月8日，
4: 2024年1月7日凌晨。
5: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6: 今天是10月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50年10月6日至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为主力，联合青海云南军区部队正式发起昌都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大陆大部分区域已实现解放，安定归统，唯有西藏因地方反动势力顽固割据，境外分裂势力蓄意干涉，迟迟未能完成国家领土统一。彼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拒绝中央和平解放的善意倡议，固守封建农奴体制，大肆布设武装防线，阻拦进藏队伍，妄图依托外力分裂国土。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粉碎一切分裂图谋，彻底打通西藏和平解放的战略通道，人民解放军将士肩负守土安疆、一统山河的时代使命，毅然挥师西进，出征官兵，不畏高原缺氧、风雪严寒、山路崎岖、物资匮乏的极端困境，突破金沙江天险，采用多路迂回、穿插合围、精准攻坚的战术，对藏东反动武装形成战略包围。经过18天艰苦卓绝的连续作战，我军成功歼灭改编全部藏军主力，全面解放昌都全境。此战彻底摧毁西藏反动势力的军事根基，斩断境外势力干涉渗透的重要抓手，牢牢掌控藏东战略门户，从根本上扭转西藏局势，彻底终结西藏割据分裂的局面，为1951年17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筑牢坚实根基，守护了西南边疆的长治久安与国家领土完整。1958年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告台湾同胞书》，阐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倡议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宣布福建前线暂停炮击7天，充分彰显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诚意。1976年10

0: 10月6日，一举粉碎四人帮，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人措施，对四人帮及其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这一行动结束了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为后来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创造重要前提。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会见中外经济合作讨论会代表，系统阐释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发展思路，指出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能成功，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指明方向。1998年10月6日，军队武警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部署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与经营性企业脱钩工作，坚决落实军队不经商重大决策，进一步纯洁军队建设，维护军政军民良好局面。
1: 假日离开朝九晚五的城市生活，听听鸟鸣，品品美食，迎接一场新的日出，这是属于我们的假日好时光。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6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5: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6: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7: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5: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8: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5: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9: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5: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10: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5: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3: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4: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5: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6: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7: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4: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5: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6: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5: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7: 动态分析铁路12406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8: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宇：
9: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0: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2: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1: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3: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5: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 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4: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P 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6: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4: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7: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4: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8: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9: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8: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9: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0: 行，
19: 不要着急。
20: 等那收了，再来收拾。
19: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0: 应该差不多。
18: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9: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8: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0: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18: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0: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一。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8: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9: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21: 已经到位了。
19: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8: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10: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2: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 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百条全球航线。
1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

0: 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 一黄金档重磅首播。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0: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4: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 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0: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1: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0: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1: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0: 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5: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6: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7: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8: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9: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0: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1: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民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之前呢，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在举国欢庆的时刻，我们来听几首主旋律影视剧中的歌曲，一起重温新中国由弱到强不断成长的峥嵘岁月，一起感受我与中国血脉相连的浓浓亲情，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楠演唱的《生日》，这首歌由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是电影《决战时刻》的主题歌。在孙楠温柔的声线里，回顾伟大新中国的成立，重回那段激情燃烧的热血岁月。

我和我的祖国是2019年陈凯歌担任总导演的国庆献礼影片。电影讲述了新中国成立70年间普通百姓与共和国息息相关的7个故事。有影迷说，这既是一部献礼的影片，更是一封写给祖国的情书，用我的故事、我的经历、我的感动向祖国表白。

2022年国庆期间上映的《万里归途》是根据利比亚撤侨真实事件改编的。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主题歌《归途有风》。

电影《长空之王》讲述了中国新一代试飞员在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不断成长的故事。现在我们听到的插曲《云端》是由在影片中饰演飞行小队成员的王一博、于适等演员们演唱。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无名英雄》，这是电影《平凡英雄》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根据救助新疆和田断臂男孩的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一个7岁的男孩因为意外断臂，在黄金8小时内横跨1400公里完成紧急救治的故事。

电影《中国机长》主题曲《我爱祖国的蓝天》由阎肃作词，杨明作曲，赞颂了飞行员热爱祖国蓝天的情感，并且成功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刘和刚的演唱。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期。

0: 有，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那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今天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6: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5: 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呢，将穿越时空，带你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现在就要开始了。那这一站啊，我们呢要作为小船员，跟随我这个船长从北向南开始航行，依次呢会穿越祖国的四大海，每到一个海域，我们要解锁一个代表城市，还要完成一项探险任务，收集一枚海之徽章，听起来是不是特别酷呢？这样最终就会点亮整个中国的海岸线。那这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航行，沿海城市冲冲冲。那么在出发之前啊，我要考一考我们各位小朋友哈，你们知道祖国的四大海从北到南分别是哪四大海吗？开动你们的脑筋想一想，看看知不知道我们祖国四大海是哪四大海呢？如果不知道的话，那我们就打开小喇叭一起来听一听吧。
7: 中国四大海域的分界线都在哪里？它们又各自有多深有多大？渤海是我国四大海域中唯一被陆地环抱的内海，它北起辽宁，西接河北与天津，南抵山东，东以老铁山甲和蓬莱甲为门扉，与黄海温柔相望。其南北纵贯约550千米，东西横跨346千米，总面积约8万平方千米，平均深度在18米左右，最深处达86米，是我国最浅的海域，盛产对虾，在于沿岸渔民亲切地称它为聚宝盆。黄海介于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北起鸭绿江口，和我国辽宁、山东、江苏三省相伴，南部以起东角到济州岛西南角的连线为界，东部通过济州海峡和朝鲜海峡与日本海相连，总面积约38万平方千米，平均深度达44米，最深处位于济州岛北侧，接近140米。其盛产刀鱼、黄鱼，是我国极为重要的海洋经济区之一。东海镶嵌在中国大陆地区台湾岛和琉球群岛之间，北呈黄海，南与南海以南澳岛和鹅銮鼻的连线为界，东西宽740千米，南北长1300千米，总面积超77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在370米左右。南海这片蔚蓝的海上巨无霸，东揽菲律宾群岛，北拥东海和中国大陆，西抱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南抵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总面积约350万平方千米，平均水深1212米，在中沙群岛附近的深度达5559米，盛产石斑鱼、金枪鱼等优质海鲜，堪称中国热带海鲜大超市。从北到南，四大海域面积依次扩展，深度层层递增， 如同四位性格迥异的海洋使者，共同守护着中国的蓝色疆土，谱写着壮丽的海洋史诗。
5: 啊，我们知道了，我国大陆海岸线的长度是1.8万千米，渤海、黄海、东海、南海连成一片，呈弧形环绕在我国大陆的东面和东南面，总面积呢是473万平方千米。那现在我们就已经来到了第一站，第一站呢就是渤海，它是中国的内海，就像祖国妈妈怀抱里的一个大海湾一样。这里啊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古老的城墙也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辽宁的新城古城保存完好的明代建筑，让人仿佛就穿越回了过去。环渤海沿岸呢，分属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三省一市。那么我们今天要解锁的代表城市啊，也已经是出现啦。嗯，在哪儿呢？哎，就是前方巨大的现代化港口城市。那我先不说是哪儿哈，我先来说一句这里的方言，我看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当然高老师模仿的可能也不太像哈，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啊。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么一句啊，就是干嘛呢干嘛呢有没有小朋友猜出来是哪里呀？什么地方是会这么去说话呀？干嘛呢？哎，没错啊，就是天津。哇！天津简称津，历史悠久，始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在南运河和北运河的交汇处，现在的金刚桥三岔河口地方，史称三汇海口，是天津最早的发祥地。唐中叶以后啊，天津呢就成了南方啊这个粮食和丝绸北运的水路码头。金代呢在直沽还设立了直沽寨，元朝设了海津镇，是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明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正式设卫筑城，因天子渡河这样的一个意思得名。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津嘛，就是渡口的意思。那近代呢，作为通商口岸，成为了北方开放前沿和洋务运动基地，也是见证了我们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后，天津成了直辖市。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社会也是快速的发展。那来到天津啊，看的、玩的、听的有很多。玩的呢，有古文化街、五大道啊，还有天津之眼。那吃的呢，就有狗不理包子、大麻花、煎饼果子等等。听的是什么呢？哎，听的就是哎喜欢抖包袱、让人哈哈大笑的相声了。除此之外，还有栩栩如生的泥人张彩塑，色彩饱满的杨柳青年画，也是勾勒出了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天津好吃的有很多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给大家介绍几样。首先要介绍就是天津三绝，它也称为天津风味食品三绝，指的是哪三味呢？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还有耳朵眼炸糕，这也是天津三种传统的美食。来到天津啊，怎么能不吃狗不理包子呢？是不是啊？不过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叫狗不理包子呢？而且狗都不理，难道我们会

0: 觉得它很好吃吗？哎，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开小喇叭来听一听吧。
1: 你知道天津三绝之首的狗不理包子吗？它背后藏着一段超励志的逆袭故事。1858年，那是个很遥远的年份了，在天津有个年仅14岁的少年叫高贵，这孩子家里条件不太好，没办法，14岁就出来讨生活，进了天津的一家蒸食铺当学徒。高贵有性格特别内向，一天说不了几句话，铺子里的人都爱拿他打趣，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狗子。在蒸食铺里，狗子可没少吃苦，每天天还没亮，别人都还在睡梦中，他就得爬起来干活，先是生火，把炉灶烧得旺旺的，接着开始揉面，那面团又大又沉，揉起来可费劲，但狗子从不偷懒，一下一下把面团揉得劲道十足。调馅的时候，他更是全神贯注，仔细琢磨着每一种调料的用量，就盼着能调出最美味的馅料。就这么日复一日，狗子在蒸食铺里默默干了好些年，手艺也越来越精湛。可他心里一直有个想法，想要自己出去闯荡，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包子铺。终于，狗子下定决心，自立门户，开了一家包子摊。刚开张的时候，生意可不好做了，来买包子的人寥寥无几。但狗子没有灰心，他还是每天凌晨就起床，揉面、调馅，用心做每一个包子。慢慢的，他做的包子因为味道好，分量足，开始有了回头客。后来，狗子的生意越来越火爆，每天来买包子的人排起了长队，这可把狗子忙坏了，他一个人又要做包子，又要收钱，实在是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招呼客人。有些熟客就笑着说，狗子卖包子，都不理人了。谁能想到，这句玩笑话就成了包子铺的招牌，狗不理这个名字就这么传开了。时间过得很快，到了民国时期，狗子年纪大了，他的儿子高金明接过了生意的重担。高金明也是个有想法的人，他把分店开到了南市。这还不算完，他还苦心钻研，独创了半发面工艺。用这种工艺做出来的包子，那可不得了，褶花匀称，就跟盛开的菊花一样漂亮，味道更是没得说。从那以后，狗不理包子的名声越来越大，成了天津三绝之首。不光天津人爱吃，全国各地的人都慕名而来，就为了尝一尝这独特的狗不理包子。你说这狗不理包子的故事是不是特别传奇？
0: 是的，确实很传奇，而且故事听完了才发现，原来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啊，狗都不理，而是创始人老板的小名儿就叫狗子，因为生意太好啊，忙得没法去理别人，所以才叫狗不理。那如今啊，狗不理包子作为了天津三绝之首，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天津的文化符号。那狗不理包子啊，它是以皮薄馅儿大18道褶水馅儿半发面工艺为特色啊，其实也是承载着天津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了。说天津有三绝，另外两绝呢，一是18街麻花，在上世纪20年代创办于天津市河西区南楼附近的18街上，也叫桂发祥麻花。这种麻花呀是夹馅儿的啊，色泽棕黄，由10根细条拧成3个花，外形很美观，酥脆爽口，小的呢每个有2两，大的呀甚至能够每个是有2斤呢。哎，说完了之后是不是特别想尝一尝？三绝还有一绝呢，就是耳朵眼炸糕，它是天津一种传统的风味小吃。因为炸糕店坐落在一个叫做耳朵眼的胡同，所以得名的。哦，原来是跟地方有关哈，那也是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特点呢，就是不绵不破不塌，色泽金黄，香甜酥脆，在天津传统风味小吃评比当中，比赛当中也是多次被评为了最佳食品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一定要去尝一尝了。其实啊，现在天津啊还有第四绝，那就是煎饼果子啊。天津人、河北人会把它作为早点，它呢一般呢是绿豆面的薄饼、鸡蛋、油条或者薄脆的这个叫果辫儿啊，它们组成，配上面酱啊、葱末呀、辣椒酱作为佐料，口感咸香，所以也是被誉为呢继狗不理包子、18街麻花和耳朵眼炸糕天津三绝之后的第四绝了。哇！ 在2017年6月，煎饼果子制作技艺也是入选了天津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天津的好吃的啊。那了解完天津好吃的，我们这一次既然是要解锁和海有关的城市，那我们就要提一提什么呀，跟海有关的港口，是不是啊？那天津啊也是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它拥有天津港这一世界等级最高的人工深水港。哎，你们看那些巨大的集装箱轮船，是不是像海上的乐高积木一样，这些成千上万的积木就被巨型的机械手搬来搬去的，是不是？哎，叮咚，哎，任务来了啊！我们到这儿的时候，任务来了啊！我们通过天津港啊，中国的货物呢会运往世界，世界的货物呢也会来到中国。那么，请你猜一种可能从天津港进出口的货物是什么？大家想一想啊，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就你觉得有哪些东西会从这里，比如说运往世界，还有世界的货物也会来到咱们中国呢？大家有没有想到是什么？哎，其实答案有很多，比如说汽车、水果、粮食，还有玩具啊，都是的啊。有没有答对呢？好，如果答对的话就恭喜你，任务完成，我们也是获得了渤海的硬核港口的徽章啦啊。好，我们在这一站是解锁了天津，然后我们也是打卡了一个任务啊，完成了这个任务。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离开渤海，向南出发，要前往黄海了。那么我们要解锁哪座代表城市呢？哈哈，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2: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0: 小船员们驶出渤海海峡，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到了黄海了。哎，那在这儿要考考大家了，它为什么叫黄海呢？跟它的颜色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不知道的话，就打开小喇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8: 黄海是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是西太平洋典型的一个半封闭边缘海，它位于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是一个近似南北向的半封闭海。它的名字来源于古代，那时的人们观察到这里的海水呈现出一种淡淡的黄色，于是给它取了这个形象的名字。黄海是一个半封闭的海域，东西长，南北窄，它的总面积达到了约40万平方公里，最深处可以达到106米。黄海的海底地形复杂多变，有大陆架、海沟、海山等多种地貌，特别是黄海的海底大陆架，它是中国大陆向东延伸的一部分，上面沉积了厚厚的泥沙，形成了黄海独特的海底景观。黄海的气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它位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温差较大。黄海是中国的重要渔场之一，这里盛产各种鱼类，虾类、蟹类和贝类，特别是黄海的带鱼、黄鱼、鲅鱼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每年都有大量的渔民在黄海捕鱼，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海鲜食品。黄海还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在黄海的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这些资源的开发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0: 好，我们知道了黄海的名称呢，来源于它的大片的水域的颜色是呈土黄色。由于历史上黄河有七八百多年的时间注入黄海，就使得河水当中携带的少量泥沙就将黄海近岸的海水由蓝色就染成了黄色了。那国际上通常沿用我们中国的称呼就是黄海。黄海沿线啊，有山东省、江苏省、辽宁省。那么我们今天要解锁的黄海代表城市，你们看就在前方，看到红瓦绿树的城市了吗？它呀就是帆船之都山东青岛。青岛很漂亮，它有长长的海岸线、美丽的栈桥和八大关风景区。你们知道吗？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啊，就是在这里举行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青岛。青岛呢，简称青，旧时候啊，也被称为叫做骄傲，还有当然不是很骄傲的那个骄傲啊，骄是胶东半岛的那个骄，傲是澳门的傲啊，亦有呢叫做青岛和岛城的雅号。为什么叫青岛呢？主要是因为青岛的形状就像一把古琴，那海水呢就像它的弦一样，风吹着这个波涛的涌动哈，就好像是琴声一样，所以叫做青岛。哇，听起来很美啊。那青岛呢也是拥有 882.92 公里的海岸线，120个海岛，海洋渔业也是非常的发达。来到这儿呢，肯定是少不了要吃海鲜了。有哪些呢？比如说海蛎子、对虾、蛤蜊、黄花鱼、鲅鱼，还有著名的圆壳鲍鱼和葱烧海参。哎呀，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啊。那来到青岛，除了要吃海鲜，很多大人呢还会喝啤酒。青岛啊，还打造了亚洲最大的啤酒节。作为咱们中国最早接触啤酒的地区之一呢，中文啤酒的诞生地，青岛啊，在1991年很早就开始举办了国际啤酒节。那么去年的7月到8月之间啊，青岛国际啤酒节呢，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啤酒城的场地就摆了几千甚至上万张的座椅，大家就伴随着乐队的现场演奏一起啊畅饮。不过呢，在这儿提醒啊，小朋友是不能喝酒的，但是你们可以喝果汁啊，一起来感受活力欢乐的氛围。来到青岛呢，当地人啊还会告诉我们青岛有几大怪。哎，大家想想看，青岛有几大怪啊？第一怪呢叫老区房顶红瓦盖，还挺押韵的哈。说的是青岛的老城区啊，有许多欧式建筑，红瓦屋顶呢就是标志性的特色了。这些建筑呢多是历史遗留的，融合了欧陆风情，这是第一怪，老区房顶红瓦盖。第二怪呢就是身穿泳装走在外。嗯，什么意思呀？就穿着泳装在外面走。哎呀，大家在想啊，怎么出门穿着泳装呢？这是因为青岛有很多的海水浴场，所以人们习惯就在家里边就换好了泳装，直接就到了这个海水浴场去了，因此常常能看到穿着泳装的人在街头行走啦。那第三怪呢就是啤酒装进塑料袋儿。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这个青岛有亚洲最大的啤酒节，它也是啤酒之都。夏季的时候啊，人们就经常会把啤酒装到塑料袋里边，因为比较方便携带和饮用啊，就是提着塑料袋走哪喝哪，是吧？这也就是当地独特的消费习惯了。第四怪呢是东西南北分不开。哎，什么叫东西南北分不开呢？是因为青岛啊，它的地形非常的复杂，道路呢并不是严格的按照正南方啊、正北方啊这样去布局的。当地人习惯啊，通过这个路口和地标来指引方向，而不是呢只是依靠这个方位了。所以在青岛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跟紧喽，千万不要迷路了。 啊，那青岛还有几大怪啊，我们只是给大家说了简单的其中的四怪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那这些怪呢并不是说啊怎么怪模怪样的，并不是一个贬义啊，其实它也是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青岛独特的地

域文化、历史背景和生活风貌，也是展现了青岛这座城市的多元和包容了。青岛的海岸线呢是蜿蜒曲折的，好像是一条金色的丝带，也是串联起一个个迷人的海湾和沙滩。它呢也是我们中国沙子啊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也是被誉为亚洲第一滩。这个亚洲第一滩啊，说的呢就是金沙滩了。好，那我们来到这儿呢，我们还有一个任务要去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要去完成呢？就是我们要前往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的金沙滩。我们要去完成一个任务。什么样的任务呢？大家想想看，在这样的沙滩上，你们最想做什么呢？好，听我口令啊。什么样的一个口令呢？哎，就是原地高抬腿跑步，模拟在沙滩上奔跑。好，大家加油哦，这个就是我们要解锁的第二个城市，我们要完成的第二个任务，我们一起来感受黄海的海风啊。那么任务完成之后啊，我们就会获得第二枚徽章，这一枚徽章的名字叫做什么呢？还有先考考大家，你们还记得我们在渤海的时候获得了什么徽章吗？在渤海的时候，我们是在天津获得了硬核港口的徽章。那么我们来到黄海，在青岛，我们要获得的就是帆船之都徽章。哇！那稍后呢，我们啊就会前往第三站东海，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现在我们可以感受黄海的海风，在金沙滩上漫步，也可以去奔跑。好，我们休息一下。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

0: 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30分到8点30分。今天我们继续探寻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妈妈，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一起打卡祖国美丽风景。
5: 嗨，各位小小冒险家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探险队长高老师，欢迎继续乘坐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本次航班我们继续穿越时空，云游美丽中国。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有神奇的北国风光，有独特的西北风情，还有江南水乡摇橹声，以及美丽的沿海城市等等。那么准备好你们的耳朵和想象力，我们的冒险继续出发。那这一站呢，你们呀都是小船员，跟随我这个船长啊，从北向南航行，依次穿越祖国的四大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每到一个海域呢，我们会解锁一个代表城市，完成一项探险任务，收集一枚海之徽章，最终会点亮整个中国的海岸线。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航行，沿海城市冲冲冲！

0: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乘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1: 好，现在我们继续南下，海水变得越来越蓝啦。啊，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了东海。啊，中国的四大海，我想哈，小朋友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东海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哪吒闹海闹的是东海，八仙过海过的是东海，精卫填海填的是东海，孙悟空抢金箍棒抢的也是东海，麻姑娘娘说的沧海桑田巨变也是东海，典籍当中提到众多的仙山福地都是在东海。是不是感觉东海就很神呢？啊，在神话故事里经常出现哎。好，那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东海吧。东海呢，地处我国东南陆地，台湾岛、琉球群岛、九州岛、朝鲜半岛之间。东海平均呢水深是370米，最大水深2719米，面积呢是77.4万平方千米，自然资源很丰富，有渔业资源啊，有天然气资源，有海洋动力资源。那渔业资源呢，它是有中国最主要的渔场之一，就是舟山渔场，它是我们中国最大的渔场，里边呢盛产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等等啊。它的矿产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海底蕴藏了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已经发现了多个油气田，比如说春晓、平湖等。海洋动力资源呢，就是受到日本暖流影响哈，水温比较高，盐度比较高，海洋动力资源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东海呢，不仅是自然资源丰富的海洋区域啊，也是中国海洋文化的重要载体，它的历史文化现代发展交织，对我们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东海沿线的省市呢，主要是包括上海、浙江省、福建省，还有台湾省。那我们现在呀，就漂浮在东海上的海上花园是哪里呢？就是福建的厦门啊。厦门在什么地方呢？啊，厦门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起来就很好听呢？啊，厦门啊，它简称为鹿，什么鹿呢？不是马鹿的鹿，是白鹿的鹿啊。远古时候啊，很多的白鹿鸟就在这儿啊休息，所以呢它简称叫鹿，也叫鹿岛。它呀面对祖国的宝岛台湾，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更多有关于厦门的知识，同样我们打开小喇叭一起来听一听吧。
1: 厦门到底有多美？厦门位于福建东南沿海，陆地与漳州、泉州相连，陆地面积约17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16万。厦门市由岛内和岛外两部分组成，岛外由翔安区、同安区、集美区、海沧区四个区组成，岛内由湖里区和思明区组成。岛内与岛外通过跨海大桥、海底隧道连接，主要有海沧大桥、海沧隧道、杏林大桥、厦门大桥、集美大桥、翔安大桥和翔安隧道等。厦门被群山环绕，是一个淡水资源相对匮乏的海岛型城市，城市日常用水的80%来自九龙江。在厦门岛的东面是金门岛和小金门岛，小金门岛与厦门最近处仅5公里。金门隶属于福建省泉州市，目前由我国台湾省管辖。截至目前，厦门已经开通运营了3条地铁线，总里程98.4千米。由湖里区和思明区组成的厦门岛是厦门的市中心，其中思明区是厦门最繁华最核心的区域。思明区是思念明朝之意，明末清初郑成功为了抗清复明，把厦门改为思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环绕厦门岛有一条城市主干道环岛路，环岛路宽60米，全长31公里，是一条天高海阔、舒适宜人的海滨景观长廊。沿着环岛路可经过距离海平面不足5米的演武大桥，这是世界上距离海平面最近的桥梁，涨潮时海水几乎与桥底齐平，堪称世界之最。在厦门岛的南部是一片山脉，很好地挡住了来自太平洋上的台风。海拔339米高的云顶岩是厦门岛的最高峰，山顶建有观日台，人们在此观看日出，颇有苍山如海的感觉，是厦门八景之一。山脉的西南方是厦门大学，厦门大学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也是福建省唯一的985大学， 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21年创办，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在厦门大学的西北侧是南普陀寺，始建于唐朝末年，是闽南佛教圣地之一，寺内香火鼎盛，寺庙建筑宏伟，背依奇峰，面临大海，是游客祈福许愿的地方。在厦门大学的西南侧是厦门最美的一片沙滩白城沙滩，这里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是市民和游客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在厦门岛的西南方向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鼓浪屿，鼓浪屿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五大城区之首，素有海上花园的美称。岛上完好保留着许多具有中外建筑风格的建筑，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誉。主要景点包括日光岩、梳妆花园、海滨浴场、郑成功纪念馆等知名景点。城在海上，海在城中，这座海山之间的天然花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前来。这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海上花园厦门。
0: 好的，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关于厦门的非常全面的介绍啊，在这里边呢，我们也听到了厦门的鼓浪屿。来到厦门，怎么可能会不去鼓浪屿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鼓浪屿。鼓浪屿呢，它原名叫元沙洲，在南宋时期啊，它叫五龙屿，在明朝的时候改为了叫做鼓浪屿。它是在福建省厦门市的西南边。鼓浪屿啊，它原来是没有人所待的一个绿洲之地啊。那么是元朝末年呢，开始有人在这生活了，后来就形成了半渔半耕的村落。村落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半是打鱼，一半是耕地啊。岛的西南端啊，有一个海蚀溶洞的礁石，每当这个海涛冲击它的时候，它发出来的声音呢就像打鼓一样，所以这个礁呢就因为这个哈，名字就叫做鼓浪石，流传至今也成了一个胜景啦。岛呢也就因此得名叫鼓浪屿。鸦片战争以来呢100多年，鼓浪屿发展的独特历史使得鼓浪屿形成了有很浓厚的人文景观啊，还有很多国家的风格，中西合璧的万国建筑博览会。这座小岛啊，它还是音乐的沃土。19世纪中叶开始啊，西方音乐开始涌入到了鼓浪屿，与此地优雅的人居环境啊就融合，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音乐家。那钢琴拥有密度，也就在这个岛上啊，就是家家户户拥有钢琴的这个数量哈，居全国之冠。所以呢，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钢琴之岛，音乐之乡啊。那我们现在就要登上鼓浪屿了。你们看岛上是不是没有汽车？哎，你们听，是不是听到了优美的钢琴声呢？来到鼓浪屿，我们的任务也就来了啊！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啊，就是我们要听一段鼓浪屿的钢琴曲。这个名字呢，叫做《鼓浪屿之波》。听的时候，看看你能不能用手拍出它的基本节奏。

怎么样，你有没有把他的节拍拍准呢？还是比较这个舒缓的节奏啊？我相信我们的小朋友在边听的时候可以边轻轻的打着节拍，应该都是做对了啊。如果做对了的话，那恭喜大家，我们解锁了厦门，我们也获得了东海的这个徽章，就叫做海峡明珠的徽章了。好，那就让我们伴随着歌曲继续漫步鼓浪屿吧，稍后我们将前往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小小冒险家国庆云游记，陪你成长，声音魔法号旅行飞船出发啦！
6: 好的，我们全力向前。哎，你们看这个海水是不是像蓝宝石一样透明了？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了祖国最南端广阔的南海了。从北到南，我们了解了渤海、黄海、东海，那么南海是什么样的海呢？我们打开小喇叭，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7: 南海，一个神秘而富饶的海域，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是太平洋西部海域，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它的自然海域面积约350万平方千米，为中国近海中面积最大、水最深的海区，平均水深1212米，最大深度达到了惊人的5559米。南海南北纵跨约2000千米，东西横越约1000千米。如此辽阔的海域，无疑是大自然赋予中国的宝贵财富。南海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北起广东省南澳岛与台湾岛南端鹅銮鼻一线，南至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西依中国大陆、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东抵菲律宾，通过海峡或水道东与太平洋相连，西与印度洋相通。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南海成为了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结合部，也是油气形成的有利场所。北部沿岸海域更是传统经济鱼类的重要产卵场和苏饵场。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命名的。这些岛礁不仅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中国海洋权益的重要体现。南沙群岛作为南海诸岛中岛礁最多、分布范围最广的一椭圆形珊瑚礁群，其美丽和富饶足以比肩马尔代夫和澳大利亚大堡礁。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唯一一个位于珊瑚礁核心分布区的海域，这里的水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等都极为丰富。南海的战略价值也极为突出，它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要、贸易最频繁的海上通道之一，更是中国通往国外多条航线的重要枢纽。每年有数以万计的船只经过这里，尤其是在能源运输方面作用显著。据相关数据显示，经过南海的油轮数量是苏伊士运河的5倍，90%以上的石油从中东运往日本、韩国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都要依靠南海运输线。这样的战略地位使得南海成为了各国关注的焦点。然而，南海的争端也由来已久，一些国家对中国在南海的权益提出了无理要求，甚至进行了非法侵占。但历史事实和国际法都清楚地表明，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南海的划分有绝对的法律依据和历史依据。总的来说，南海是一个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的海域，它不仅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热点。我们应该加强南海的保护和开发，合理利用这里的资源，同时也应该坚决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为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
6: 好的，我们已经是了解到了南海的一些知识啊。

称为崖县和崖州。三亚市呢，地处海南岛的最南端，又被称为是东方夏威夷。这里呢，有热带天堂，有天涯海角的浪漫，也有阳光沙滩的热情。这里的海水啊，像蓝宝石一样清澈，沙滩呢，像面粉一样洁白柔软。在沙滩上，我们会看到大大小小的石块啊，海畔蓝天，蓝天一柱，天涯石，海角石。那这些石块呢，也是见证了古往今来的历史变迁。来到这儿了，你就感觉仿佛到了天的边缘一样。我们刚才听到了有天涯石和海角石哈，我想我们都听过成语天涯海角。那天涯海角这个成语啊，是来自韩愈的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出自这句话。它原来的意思指天的尽头和海的边缘，那用来比喻两个地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远。那后来人们常常用它形容人和人之间隔得很远，或者去的地方特别遥远。那这儿为什么会有天涯海角呢？清朝雍正年间，也就是1727年，崖州的一位官员叫程哲，在天涯湾的一块海滨巨石上啊，提了天涯两个字。民国抗战时期呢，这个里边的一个守备司令王毅啊，又在相邻的巨石上写了海角两个字。那么到1961年，郭沫若先生在天涯石的另一侧写了天涯海角游览区七个大字。后来呢，天涯湾畔的这片滨海地带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了。来到这儿，我们也迎来了我们最终的一个任务啦。那这个任务就是请你对着南海的阳光大声说出你对祖国海疆的祝福。送完祝福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枚徽章，南海的天涯海角徽章。如果说让你对祖国妈妈送出祝福，你会祝什么呢？我们可以祝繁荣昌盛，可以祝越来越强大，是吧？好，那我想每个小朋友都有对祖国妈妈的这样的一份祝福。好，那么当我们说出了对祖国母亲的祝福之后，那我们今天的任务也就顺利的完成了。从硬核港口的天津到活力开放的青岛，从文艺浪漫的厦门到温暖热情的三亚，我们穿越了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也是集齐了四枚海之徽章。那么这四颗徽章啊，聚集在一起呢，也就是点亮了整个海岸线，也是让我们为我们拥有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和如此美丽的沿海城市而自豪。那本次沿海城市冲冲冲的航程我们就圆满结束了，但是呢，探索祖国美的旅程永远没有停歇，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热爱海洋，保护海洋，守护好这片蓝色的国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那明天下午的4点记得准时登上飞船，我们下一次的探险再见吧。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薛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研究出版社出版的《黄河：从大禹治水到人类世》，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明代官员左英伦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现代散文家胡适的经典散文作品《我的母亲》。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黄河：从大禹治水到人类世》，这是美国学者马瑞诗的著作，由研究出版社出版。

马瑞诗是美国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长期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他对中国黄河有着多年的研究积累，曾在黄河流域进行过大量的田野调查。黄河从大禹治水到人类世是他的代表作品，以一条河流为切入点， 讲述了几千年来人与自然的相互塑造的宏大故事。这本书的英文版出版之后，在环境史学界获得广泛好评。这次中文译本的推出，让国内读者得以系统了解这位美国学者的研究心得。黄河从大禹治水到人类世，是一部跨学科的环境史著作。马瑞诗 从地质学的角度讲述了黄河的形成，从考古学的角度追溯了黄河流域的人类文明，从历史学的角度梳理了历朝历代的治黄实践，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当代黄河面临的环境挑战。这种跨学科的视野让作品具有了超越单一学科的深度和广度。作品最精彩的部分是对治黄历史的叙述， 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汉代甲让的治河三策，到明代潘季训的涑水攻沙，再到当代的小浪底水库，马瑞诗详细梳理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治理黄河的历史。他不仅叙述了治黄的技术演进，更分析了治黄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让读者看到治黄不仅仅是一个工程问题，更是治国问题。 马瑞诗作为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入理解。他能够跳出国人的情感惯性，以一种更加客观的视角来审视黄河的历史。同时，他又不是冷冰冰的外部观察者，他对黄河流域的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对黄河文化的伟大有着真诚的敬意。这种既有距离感又有温度的写作， 让作品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作品对黄河与中华文明关系的探讨也很有启发性。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个说法人人都知道，但为什么是黄河而不是其他河流？马瑞诗从地理、气候、土壤等多个角度分析了

黄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摇篮的原因，让读者对这个常识性的说法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马瑞诗的叙述兼具宏观和微观，他能在宏观的历史框架中插入微观的个体故事，让作品既有史的厚度，又有人文的温度。他写黄河岸边的农民，写治河的工程师，写沿岸的城市，写河里的渔夫，都带着一种对普通人的关注。这种宏观和微观的结合，让作品读起来既有知识的密度，又有叙事的流畅。作品中对人类世概念的运用也很有意义。人类世是地质学上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人类活动已经对地球系统产生了全面影响的时代。马瑞诗用这个概念来审视当代的黄河，指出黄河已经不再是一条纯自然的河流，而是一条被人类深刻改造的河流。水坝、堤防、调水工程，这些人类建筑已经成为了黄河的一部分。黄河从大禹治水到人类世这本书，它的叙事风格清晰而有力。马瑞诗的文字有着英文学术写作的严谨，又不失叙事的生动。他善于用具体的事例来解释抽象的概念，用个人的故事来承载历史的重量。这种写法让一部环境史著作变得通俗易懂，即使没有专业背景的读者也能顺畅阅读。黄河从大禹治水到人类世，是一部让人对这条河流产生全新认识的作品。它不仅仅是关于黄河的历史书，更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在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这部作品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提醒我们，治理黄河不仅仅是工程问题，更是文明问题。我们需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寻找人与河流和谐共处的方式。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4: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3: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4: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3: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1: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左英伦，大丈夫须五应。丈夫欲全门须脚应，在建园须口应，入史局须手应，据贿赂赃钱须心应，浸润之赠须耳应。这段话的意思是，大丈夫在权贵面前要堂堂正正，腰杆挺直，做到脚硬，任谏官要公正无私，敢于

于直言，做到口硬。做史官要尊重历史，秉笔直书，做到手硬。拒收贿赂赃款要心如磐石，旗帜鲜明，做到心硬。遇别人向自己进谗言搞诽谤，要有主见，做到耳硬。这段话呢，是出自左英伦所作的《示儿》。左英伦，明朝官员，历任知县、知府，虽宦海沉浮多年，但清正廉洁，自律甚严，官居有节，官声极佳，几次调迁，百姓均用万民伞相送。施耐庵在《水浒传》中有一句话，人无钢骨，安身不牢。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就难以立身行事。艺术大师徐悲鸿曾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骨者脊梁也。一个人有了精神脊梁，才能挺直腰杆做人。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现代散文家胡适的经典散文《我的母亲》。
1: 作者简介：

胡适，1891年出生，1962年离世，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以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著名。1928年后，历任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赴美后，迁居台湾。主要作品有诗集《长试集》、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

0: 心灵之泉，心灵之泉。
1: 朗诵：陈冰。
2: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玩。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廖先生。有一天，我在我家门口和一帮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廖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身份。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实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想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我在这九年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而做人方面的训练，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他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要我学他，不要丢他的脸。他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他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他的严厉眼光，便吓住。犯的事小，他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他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他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育婴姨母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他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他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他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他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细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疫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1/1000。家中财政本不宽裕， 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家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鸦，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从不骂大哥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他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或后堂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儿，那位嫂子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儿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然而个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得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他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他极大极深的影响。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0: 美的回声。胡适幼年丧父，其母23岁时就守寡，承担起操持家庭和抚育子女的重担。这篇文章写的就是胡适与其母亲相依为命的童年经历。作者选取几个与母亲有关的重点事例做陈述，以委婉平实的语言叙述了母亲的爱子情深、教子有方、气量大、性子好、待人仁慈温和而又不失刚气的情怀与个性，将母亲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篇末点名，母亲是影响自己的性格及人生道路的第一人。全文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文笔流畅，文字明白如画，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

0: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您好，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文丽，向所有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国庆期间，正风航风热线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接下来走入今天政风行风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欢迎收听今天的医保访谈，我是文丽。随着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高龄失能人群的长期照护问题成为了很多家庭最牵挂的民生难题。一人失能，全家受累，高额护理费用，专业照护资源短缺，是不少家庭沉重的负担。近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从安庆试点探索迈入全省统一规范全面推开的新阶段。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处长李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解读这项民生新政，解答参保缴费、待遇报销等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问题。李处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李处。首先想问一下您哈，很多听众呢对于长期护理保险还是比较陌生的，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先通俗的介绍一下什么是长期护理保险，还有就是咱们安徽这项制度的总体目标和推进节奏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长期护理保险也被称作社保第六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全民参保、互助共济，为因年老、疾病、伤残造成长期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参保群众，报销基本生活照料和相关医疗护理服务费用，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按照实施方案，我们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分3步走。2026年启动制度建设，有条件的地市率先实施。2027年稳步扩大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全省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将在3年内完成与全省统一政策的平稳并轨衔接，省直参保人员统一纳入合肥市统筹实施。
1: 好的，谢谢李处长。那安庆呢，据我了解是咱们安徽最早开展长护险试点的城市，已经运行多年了。那这一次咱们全省统一推行新政，对比安庆的试点政策，有没有一些升级和创新呢？
2: 好的，安庆自2017年开展全国首批长护险试点，累计保障5693名失能群众，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这次全省统一制度是对试点政策的系统性升级，一是对标国家统一规范、制度框架、筹资费率、待遇标准、服务目录等核心内容，对其国家要求、改革方向标准统一；二是分步落地，不搞一刀切，各地可以优先覆盖职工群体，也可以职工、城乡居民同步推进，贴合地方实际；三是全省制度统一，保障标准、评估流程、服务项目全省一把尺子，解决试点政策碎片化、保障不均衡问题，为今后省级统筹打好基础。四是建立权责对等机制，配套参保激励和断缴约束规则，引导群众持续参保，保障基金长期可持续。
1: 好的，新政啊是统筹城乡覆盖全民，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哪些人可以参保，还有就是不同群体的缴费标准、缴费方式分别又是什么呢？李处和大家介绍一下。
2: 我省长护险实施全员覆盖，参保范围和基本医保保持一致，包含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未就业居民、未成年人、困难群体，打破城乡身份、职业的保障壁垒，实行差异化多元筹资。单位职工费率0.3%，由用人单位 和职工个人各承担0.15%，跟随职工医保按月同步缴费。制度启动当年，符合条件的地市可以从现有职工医保单位费率平移，不额外增加企业负担。举个例子，职工月工资5000元，个人每月只需缴7.5元。退休人员由个人按0.15%费率缴费，以本人养老金为基数，经本人同意，可以直接从医保个人账户或养老金中代扣代缴，不用跑腿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如果参加职工医保，按0.3%全额个人缴费，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可以从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费率中平移0.15%的费率。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按照城乡居民标准参保。未就业城乡居民启动当年缴费标准是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15%，五年逐步过渡到0.3%，由个人和政府按1:1分担，与居民医保按年共同缴费。按我省收入测算，居民个人平均每年大约缴费30元。另外，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跟随监护人参保，不用单独缴费。特困、低保、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困难群体，政府分类资助个人缴费，不让困难群众缴不起，参不上保。
1: 好的，那缴费规则啊，您介绍的非常的清晰。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参保群众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享受待遇呢？还有就是哪些费用可以报销，哪些又不能报呢？大家也非常关心的连续参保激励断缴等待期的政策，也请您一并给介绍一下。
2: 好的，享受待遇有两个硬性条件，一是正常参保缴费，二是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过全省统一标准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才可以申领长护险待遇。待遇保障不设置起付线，职工、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城乡居民报销比例约50%。政策对居家、社区护理予以倾斜，鼓励居家养老照护，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超过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并且根据不同重度失能等级设置差异化限额。报销严格执行国家统一长护险服务目录，基金只支付定点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费用，原则上不直接给个人发现金。床位费、膳食费这类非护理费用、非定点机构产生的费用，医保、工伤保险已经报销的费用，第三方责任事故造成失能应当由责任人赔付的费用不予报销。同时，已经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人员不能重复享受长护险待遇。在激励约束方面，我们建立机制，每连续参保满5年，报销比例提高2个百分点，累计最多提高5个百分点，鼓励长期参保。除新生儿、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初次参保、断保后重新参保设置6个月待遇等待期，防止选择性参保，守护基金安全。
1: 好的，谢谢您非常清晰的解读。其实啊，长护险不仅是民生保障政策，还能够带动养老照护产业银发经济的发展。那咱们安徽将如何依托这项制度推动照护产业提质扩容呢？
2: 长护险既是惠民工程，也是拉动照护产业和就业的重要抓手。第一，发挥基金战略购买作用，为行业提供稳定资金支撑。预计到2030年，全省长护险年筹资规模可达84亿元，直接形成70亿元护理服务市场，带动关联产业链规模约280亿，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银发照护产业。第二，培育各类新业态，带动失能评估、智慧照护、康复辅助器具租赁、专业人才培训等产业发展。安庆试点就是很好的例子，定点护理机构从17家增长到100家，护理从业人员从800多人增长到2700多人。第三，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发展长期照护师新职业。今年我省已经组织多场技能考试，1667人成功取证，预计2030年 全省重度失能人口约33万，可以提供18.5万个直接就业岗位，61.8万个间接就业岗位，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1: 好，谢谢李处长。重度失能群体当中啊，老年人的占比是非常高的。那么在统筹养老医疗资源、参与长护险工作上，我们还有哪一些配套举措，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的，一方面，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和结果认定，我们支持家庭医生、县域医共体参与失能评估，也鼓励发展独立社会化评估机构，做到评估客观公正，同时推动老年人能力评估结果和长护险失能评估结果相互采信，减少群众重复评估。另一方面，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申报长护险定点服务机构，也支持社会力量创办各类护理服务机构，培育社会化长期护理服务市场，让失能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照护服务。
1: 好的，谢谢李处长的介绍。最后呢，想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下一步咱们安徽推进长护险落地的一些工作安排。
2: 接下来，省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稳步推进制度落地扩面，有序实现全省全覆盖，持续完善更加公平、可持续、贴合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障体系，不断扩充护理服务供给，优化经办服务，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的照护负担，持续增强全省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好的，非常感谢安徽省医保局李妮处长的细致解读。通过今天的医保访谈啊，我们了解到安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用3年的时间在全省推开，覆盖各类城乡参保人群，缴费负担较轻，重点保障重度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既减轻了失能家庭的压力，也带动了养老照护产业的发展。再次感谢李处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
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说呢，我新开了一家小公司，想找一家代账公司帮我来做账报税，想问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县域高职业规范的代账机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其实是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挑选信用等级高的代账公司。这儿呢有几个查询渠道可以供您来参考。第一呢是登录国家税务总局12366的纳税服务平台或者是电子税务局，在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公告栏里呢，可以查询到纳入税务监管的机构名单，还能够看到他们的信用等级、从业人员信息等等。第二呢，是可以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通过办查涉税专业服务机构模块，也可以查询到咱们安徽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相关信息。第三呢，

0: 现在呢，已经交了14年的费用了，没有缴满15年，该怎么办呀？好，您的这两个问题呢，我们一步一步来回答哈。首先是第一个问题，据我了解，2024年9月份的时候呢，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明确呢从2025年的1月1号起实施。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二条就明确，从2030年1月1号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因此啊，2025年1月1号到2029年12月31号期间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仍然是15年。从2030年1月1号起，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那关于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您爸爸66年1月份出生，一直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那目前已经缴费14年，没有缴满15年，该怎么办？其实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养老保险没有缴满15年的时候呢，参保职工是有3种选择的。第一呢，是可以选择继续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延长缴费至满15年。那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已经参保的，也就是2011年7月1号之前已经参保的，延长缴费5年后仍然不足15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年满15年。第二呢，可以选择申请转入户籍所在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第三呢，是可以选择终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虽然3种选择，都是可以操作的，但是呢，在这儿呢，文律师建议您，父亲可以继续再缴1年养老保险，就可以直接在企业养老保险领取相应的待遇了。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

0: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应急洞，下水不畅。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做一个光伏发电项目，想问一下现在咱们安徽这边选址有哪些要求，需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徐国平来回复。
7: 光伏发电项目啊，应该说我们省自然资源厅近年啊一直高度重视光伏发电，我们近年来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光伏发电用地项目的相关政策文件，一个是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第二个呢是要符合用途管控的原则。光伏项目做到两个鼓励两个支持，一个是鼓励光伏用地项目使用微利用地，第二呢鼓励光伏用地项目呢使用城镇的低效建设用地、村庄用地以及废弃工矿企业用地。第二是积极支持利用现有的工业厂房、公共建筑还有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等来建设分布式的光伏项目。那么对光伏项目的选址呢，也应该要注意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要避让基本农田，避让占用耕地，避让生态保护红线、历史文化保护红线以及有自然特殊景观的价值的文化标识区域、天然林地、自然保护地。另外在这个河道、湖泊、水库等建设光伏的呢，也不得在河道、湖泊和水库内来建设。同时在养殖区域等附近建设光伏项目的，还要经过科学的严格管控。这个审批方面呢，应该说光伏项目用地不占用农耕地、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可以采取备案的形式。那么对于光伏项目的配套建设用地，那么是要按照建设用地管理，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来自于淮北，他说，我想咨询一下，我是一名县城的普通居民，能不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府有补贴吗？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社会保障审计处处长谢华来回复一下。
8: 只要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都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政府是有补贴的。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有200元至6000元，共15个档，政府最低补贴40元，最高补贴200元。另外，对于符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条件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市县政府还可按不低于100元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代缴。 在2024年组织的养老保险基金审计中，我省审计机关重点关注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府补贴投入、待遇发放和个人账户等有关情况，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每一分养老钱，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保障国家养老保险政策落实、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
1: 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咨询说，现在住房契税方面有什么优惠政策呀？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享受优惠政策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处长季全来回复一下。
9: 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出台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优惠力度更大。具体来说，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原来的1.5%降到了1%，降低了0.5个百分点。对于购买二套房的家庭，购房面积在90到140平方米的，契税的税率从2%降到1%，降低了1个百分点。140平方米以上的税率仍然不变啊，仍然是2%。啊，以在合肥购买总价300万元的家庭第二套住房为例。如果面积超过90平方米，但不超过140平方米，比如说是120平方米，过去契税税率是2%，也就是6万元。新政策落地以后，契税将按1%征收，也就是3万元，这个税负减少了3万。如果子女的已经满18岁，单独为一户，那么子女购房也可以享受契税优惠，而父母是否有房对其没有影响。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普通老百姓怎么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呢？目前呢，这个在这个税务系统、税务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和住建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安徽省不动产登记的税费业务已经实现了遗传受理集成办理。这个由不动产登记窗口统一受理啊所有的税费登记业务，接收资料，后续的税费业务呢，由不动产部门和税务部门在内部衔接运转，完成流程。纳税人呢，申请享受税收优惠的，只需要在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填写提交家庭住房情况查询申请表，不动产登记部门就会将纳税人家庭住房查询结果啊通过线上传递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根据查询结果和不动产部门推送的其他资料信息，为纳税人计算出应缴税款和享受的税收优惠，一码清缴之后啊，纳税人无需再走其他流程就能享受到税收优惠。如果因为不动产部门或者纳税人本身的原因无法查询出家庭住房情况的啊，纳税人现场填写那个提交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也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我发现我们高中附近的烟酒店啊，有的时候给孩子卖烟，想问一下这该怎么办，能否进行举报呢？
10: 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可以先保留好这个购物凭证和实物样品，然后呢可以拨打12333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进行举报，也可以向当地的烟草专卖局进行当面反映。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3条的规定呢，经营者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将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的，这样无人处罚。借此机会呢，也提醒我们广大卷烟零售户朋友，一方面呢，要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张贴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的标识；另外一方面呢，对难以判断购买者是否是成年人呢，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避免将卷烟销售给未成年人。
1: 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留言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健身，有的人呢还喜欢带孩子去离家不远的公园里玩，公园里面呢有一些健身设施，老人孩子啊都很喜欢，但是呢感觉很多公园小区里的设施就只有那几种，有些像练习仰卧起坐的可能并不太适合老人和孩子，用的人呢也不是特别的多，那建这些器材的时候啊，咱们能不能多建议一些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的器材呢？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的处长张伟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11: 2022年快乐健身行动开展以来，我们鼓励各地在配建健身设施的时候要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与街道、社区、小区物业等部门沟通，了解群众需求。我们也做了问卷调查， 群众最喜欢的健身设施是乒乓球桌和儿童健身设施。结合总局开展的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动社区公园建设以乒乓球台为主的小型健身设施。在人口集中的社区

0: 公园，建设儿童健身设施，方便群众健身。近期，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了老年人健身器材配置指南，指南中明确了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健身器材类型和标准，为我们配置适老化健身器材提供了规范和指引。省体育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并指导实现多配件适合适老化和适儿化的器材。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咨询说，我家的承包地是不是永久基本农田啊？这个要怎么查询呢？那这个问题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耕地保护监督处的陈峰处长来回复一下。
8: 自然资源部啊，已经对我们广大的农民朋友如何查询到自己的承包地啊，是否是永久基本农田提供了一些方法和方式。我们已经把这个查询平台已经正式向公众开放了，为全社会呢也提供了便捷的永久基本农田查询的服务。总的来说呢，是有三个情况，就是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小程序的查询，就在我们的微信中啊，就大家平常使用的微信中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呢，是通过自然资源部的 APP 查询，在我们自然资源部的官方 APP 内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的查询平台，也可以找到并使用这个查询的功能。第三个呢，是通过网页来查询，在各搜索引擎呢搜索永久基本农田查询平台，也可以在相应的网页上呢进行查询和操作。自然资源部提供的这个查询范围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应公开尽公开，但是呢还有一些少量的数据啊需要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在查询的范围呢还没有做到全覆盖，尤其呢涉及到我们用地审批、督查执法等这些事项呢，还需要向我们当地的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来确认是否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后续呢，自然资源部门还将逐年逐步的进行更新和完善。
7: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听说实施了全新的信用管理办法，想问一下和以前相比有什么变化吗？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的副处长高敏来回复一下。
9: 和以前的老办法相比，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呢，是将纳税人缴费的这个相关情况纳入了评价体系。新办法呢，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保费、非税收入纳入信用评价，来实现我们税费同频，更加全面的反映经营主体的信用状况。二是呢，就扩大了参评的主体范围。新办法适用范围涵盖了这个除自然人以外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缴费人，也就是说企业、个体工商户、 非企业纳税人等经营主体的这个信用啊全覆盖了。三是呢，增加了93分的这个起评分，在原有100分、90分的起评分的基础上，新的办法呢对有社会保险费申报记录的经营主体，将起评分呢是从90分提高到93分，是为了促进企业完善这个信息披露，引导合规经营。四是呢，完善了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的机制，主要做法是包括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的修复力度，建立了欠缴税费指标渐次修复机制，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另外还细化了直接判地指标、修复条件等内容。主要的变化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更多的细节呢，您可以及时关注我们总局在网站、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的办法解读，来充分了解信用政策全面提升的信用水平，在依法合规经营的基础上，来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7: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咨询说，我家里开了一个小烟酒店，是父母来看店，平时呢都是由我在这个网上给他们订货，但是呢有的时候订货因为时间的原因不及时，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针对老年人更方便的订货方法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烟草专卖局卷烟销售管理处副处长史肖峰来回复一下。
10: 目前呢，烟草公司为客户订购卷烟啊，主要提供了三种服务方式，分别是电话订货、微信订货和电脑订货。考虑到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平时的工作比较忙，我们建议您啊，或者您的父母可以选择电话订货的方式。电话订货呢，是由我们电访员在固定的订货周期、相对固定的时间给客户拨打电话，它是一种主动的自助的呼叫方式。客户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需求来提报卷烟的需求，由电访员帮助记录订货。如果电话没有接通，电访员也会在一天内多次拨打您的电话，所以啊不用担心遗忘。如果因为手机故障等各种原因导致订货当天无法订货，也可以事后拨打当地的电访中心电话，走应急的订货流程。如果有需求，也可以与您的客户经理联系，变更订货方式，并上门进行一些现场的演示。
7: 还有一位网友啊，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想在自己家的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可以吗？如果已经种果树或者是挖塘养鱼了，需不需要承担什么后果呀？那这个问题请省自然资源厅执法处副处长彭磊来回复一下。
11: 首先啊，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种树和挖塘养鱼啊，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三款也明确有规定，就是说禁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如果说种了要承担的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1条的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第37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占用面积处耕地开垦费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破坏种植条件的呀，还要按照土地管理法第75条的规定处罚。那么罚款额呢，为耕地开垦费的5倍以上10倍以下，就是破坏优质耕地的还要从重处罚。那么构成犯罪的呀，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家住在巢湖边上，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矿山未及时修复，我想问一下审计机关在加强生态保护和修护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审计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审计处处长杨千军来回复一下。
12: 近年来，我省呢为了构建一线两平四蓝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不断加大财政投入，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生态环境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屏障。美丽安徽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省审计厅组织开展全省生态保护和修复相关资金审计， 涉及合肥等13个市300多亿资金，共抽查了328个项目建设情况及实施成效。

0: 其中重点关注了国家级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实施情况，通过审计揭示了当前的我省部分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推动了巢湖流域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废弃矿山和采煤沉现区生态修复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等一大批群众家门口环境问题得到了整治，为美丽安徽建设贡献了审计力量。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他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长，孩子从小接触到射击以后啊，就特别的喜欢，这几年一直在课外，跟着本地的教练坚持在训练，成绩呢也一直在提高。这位网友说呢，教练和我们说呢，孩子有机会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够参加省射击队的集训呢？那这个问题想请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强武，强处长来回复一下。
2: 集训呢，简单的讲啊，就是把一批在某个运动项目中显露出一定特长的青少年集中在一起训练。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教练员、科研人员通过训练表现、体能和身体机能的测试，来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啊进行综合评估，从而呢发现和选拔有一定运动潜能的青少年。为这些孩子将来从事更高水平的运动训练呢，建档案打基础。参加省队组织的集训，一般至少要有3个步骤。第一个呢，是要积极参加孩子所在的市县的青少年体育训练。比如说，像您是安庆市的，那你要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体育训练。第二个呢，是要代表所在市注册，并且参加所在市以及省体育局组织的青少年的全体育比赛，比如说您是安庆市的，你要在安庆市代表安庆市注册，那么你要参加积极主动的参加安庆市的青少年比赛，同时参加安徽省的青少年体育比赛。第三呢，是在比赛当中成绩表现突出，这个时候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根据孩子的运动成绩的表现，定向招募，就是说看到你孩子成绩的确不错了，主动的向您来招募。当然了，也有的家长呢认为自己的孩子天生就具备一定的运动天赋，或者呢身体条件特别优秀的，我们呢也是这样，也鼓励家长主动的毛遂自荐。比如说，我们组织过大个子呀、大力士或者大心脏这个优秀苗子的集训。像你们家长呢，也可以积极主动的报名，那么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啊，也会组织进行测试。需要强调的是呢，被选中集训的青少年啊，省体育局相关的运动管理中心会下发正式的集训通知书，所以我们家长呢，也要注意鉴别，这个避免盲目的听信一些个人的承诺啊，所以说我可以为您的孩子去组织去集训。这样的话是不保险的。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0: 将军，
1: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2: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2: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6: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7: 各位快乐老友记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您的朋友左翔。眼下呢，金秋时节，丹桂飘香，咱们安徽呢，现在也正是秋高气爽的一个好时候哈。不过呢，秋天虽然舒服，但是早晚温差大，空气干燥，很多的老友们都已经感觉到了，像这个嘴唇干了呀，嗓子痒啊，皮肤也感觉紧绷了，晚上睡觉呢还容易醒。那么秋天到底该怎么养生呢？今天啊，咱们就请来了一位中医专家，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话题。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秋三月养收之道，《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许老师。
8: 许春芳，中共党员，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2024级安徽省中医护理骨干，2014级安徽省急诊急救专科护士，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院级课题一项，主持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两项，并获二等级和三等奖，获得院级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及单项奖第一名，获得全英文授课竞赛院级二等奖及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三等奖，获得安徽省高校教师资格证，从事临床带教多年，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一篇、核心论文一篇、CN 论文五篇、硕博论文一篇，具有16年临床经验，熟练掌握慢性病的预防与护理，熟练掌握中医适宜技术在医疗保健的应用，如刮痧、拔罐、耳穴贴压、穴位按摩、艾灸、营养指导、营养处方制作等，以及为患者促进健康、预防疾病。
7: 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许老师，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徽中药大学保健医疗中心主管护师许春芳，很高兴来到快乐老友记和大家见面。
7: 嗯，欢迎许老师。那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走上来开门见山哈，直接和朋友们说一说，其实许老师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啊都很想知道秋天养生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就从这个话题给我们的老友们介绍介绍好吗？
9: 对，《黄帝内经》里面讲了有四个字，养收之道。嗯，这是《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里面说，中医秋季养生的一个总纲。秋天养生关键不在补，而在于收。
7: 嗯，那养收之道，这个说法挺新鲜的。我们平常都说养生养生哈，那么怎么养怎么收？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内容啊，好好的给我们老友们，来讲透哈。那因为我们今天是《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所以呢，许老师您先给我们大家念念这个《黄帝内经》里有关于秋天的一个内容好吗？
9: 啊，好的，《黄帝内经》呢，《四气调神大论》里面说，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居心，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收养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这个呢，主要就是我们中

0: 的秋季养生的一个经典一句，是收录在我们《黄帝内经·素问》的第二篇里面。
1: 《黄帝内经·素问》第二篇，这段原文听起来感觉有点深哈，您能不能给咱们老年朋友一句一句的给他解释一下呢？
0: 好的，第一句"秋三月，此谓容平"，容是包容、从容的意思，平是平和、安定。秋天是万物成熟、形态安定、收敛的季节，树上的果子熟了，叶子开始落了，大自然不再往外长，而是往回收，所以人体呢也要跟着收，顺应四季的一个变化。
1: 这是第一句哈，这个天气以及地气以明，早卧早起。那天气以及地气以明这句怎么说呢？
0: 也就是说，秋天风比较急，天高云淡，地气清朗，这个时候自然界的阳气开始收敛，阴气逐渐上升，也就是说阴盛阳衰的一个时候，咱们老年人身体调节能力弱，就要顺应这个变化。
1: 那最关键的是哪一句呢？刚才这么一段内容里面。
0: 最关键的是最后一句，说"此秋气之应，收养之道也。逆之则伤肺，冬为孙泄，奉藏者少。"意思就是说呢，秋天养生就是要顺应收字，收的规律，如果违背了，就会伤到肺气。到了冬天，容易拉肚子，也就是上面说的孙泄，而且供给冬天闭藏的能量也不够。
1: 所以我们是要收为主哈，秋季。那所以呢，秋天如果说我们养不好，冬天就容易生病，是这样吗？
0: 对的，《黄帝内经》原文还提到"立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交满"，意思是违背了秋天收敛的特性，守太阴肺经的气机就不能正常的收敛，会导致肺气比较的焦躁、胀满，出现一些干咳、口鼻干燥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里面还指出，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如果秋天感受到了湿邪潜伏于机体，到了冬天就可能被外寒引动，引发咳嗽。
1: 所以很多老友到了冬季容易咳嗽，也是因为秋天这方面没有注意好，是不是？
0: 对，所以中医常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是收的季节，冬天呢是藏的季节。如果秋天我们收不好，如果脾胃不好，收不好的话，冬天就没有东西可藏，所以老年朋友秋天养生要围绕一个"收"字来做，要收阳气、收神气、收精液、收肺气。
1: 这个刚才，徐老师这总结的四个"收"总结的真好哈，有收阳气、收神气、收精液、收肺气。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秋三月养收之道，结合《黄帝内经》里的这个秋季养生智慧啊，和我们老友们好好的来聊一聊秋季如何做好这个养收，尤其刚才说到了四个收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徐老师一个一个给我们解释解释，我们的老友们在这些方面怎么样做好这四，围绕这个收来做好哈。这里呢也提醒我们收音机旁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以及在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啊给大家说的是《黄帝内经》里的关于秋季的养生智慧。那么秋天如何做好收的文章，如何做好我们的养生工作？大家在仔细听的同时，如果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小疑问、小难题，答疑解惑的时间也到了，大家可以发送弹幕过来，我们请徐医生呢现场给我们给予解答，好吗？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想请徐老师呢一个一个给我们来说一说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叫收阳气，那么这方面我们的老年朋友在起居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对，黄帝内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早卧早起，与机俱兴。早睡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是让肺气舒展。放到现在呢，建议老年朋友晚上10点半到11点之前入睡，早上6点到7点起床。北京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老年人健康指南也建议，老年人秋天应该保证每天睡眠要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避免熬夜。
1: 避免熬夜。现在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友朋友们都喜欢刷手机，这一刷手机，时间过得哗哗很快。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大家，秋天 是一个收阳气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熬夜伤身哈。还有就是有一些老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到了秋天，我可能晚上就是不太入睡，不太容易，而且早晨容易早起早醒，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应该注意哪方面呢？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老年朋友的话可能睡眠不是太好，可能跟他们的一些习惯呀各方面都是有原因，疾病啊可能也是会，对吧？
1: 有影响，
0: 因为睡眠的时间会慢慢的变少，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在中医上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知道可以按摩一下，就是晚上睡前呢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对，然后可以按摩一下我们的耳朵，因为我们的耳朵呢是有全息理论的，就是可以按一下我们的耳蜗里面的，它有一些心啊肝啊还有肾神门啊，按这样的穴位的话能够促进我们睡眠，当然了如果实在是还是睡不着，我们可能需
1: 要
0: 请求对医生帮助我们，
1: 对对，那
0: 一些药物之类的，
1: 对，那这里也有很多的老友他觉得，哎呀，我晚上反正没事儿，我就早点睡，这样呢我起得早，这个晚上睡得更早，早晨起得更早，这样行不行呢？我保证我也是7到8个小时，这样的睡眠合理吗？
0: 如果晚上8、9点睡，凌晨3、4点就醒了，这样可能不太好。因为晚上睡得太早，容易后半夜醒。起得太早呢，秋天早晨寒气比较重，然后冷空气会刺激血管，对心脑血管不利。
1: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我知道有很多老友有一个早起的习惯，因为夏天嘛，夏季的时候这个太阳出来的也比较早，可能4、5点钟天就已经亮了，就开始亮了。有很多老友就早起去走路，到公园里去这个快步走、健步走的一个习惯。那到了这个季节，秋天，包括马上我们即将转入冬季，是不是大家的作息也要调整一下？不能像刚才说的，我晚上8、9点钟没事儿，我就早点睡，我明天早上3、4点钟我就起来去走路，这样也不好，对吧？
0: 对，
1: 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到这儿，其实我们老友们现在如果说早起去锻炼的话，也发现了我们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早晨起来还是有点冷的哈。
0: 对，
1: 但是呢有一句话叫春捂秋冻，这个秋冻这个说法咱们老年朋友能不能用呢？
0: 对，老话说春捂秋冻，但是对老年朋友呢要打个折扣，因为有很多就是说专家有提醒过，就老年人抵抗力比较差，不宜秋冻，对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还有胃肠道疾病、骨关节炎疾病都不适合秋冻，因为老年人他血管调节能力本身就弱，盲目的秋冻呢容易引发感冒、支气管炎、关节炎，甚至心脑血管的一个问题。所以老年人秋天穿衣的原则是根据气温变化要及时添衣，以身体感觉不冷不热为宜。
1: 哦，就是不要刻意的给自己去挨挨冻，因为老年朋友嘛可能跟成年人啊或者是不太一样，特别是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尤其要注意了。像刚才徐老师说的，不冷不热，身体感觉舒适最好了，不要觉得哎呀我刻意给自己动一动能不能增强自己的这个体质啊，并不是这样，所以老年朋友也要注意。还有就想问一问，在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需要提醒我们的老友们注意，就是重点要护住哪些部位呢？
0: 就是三个地方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颈部，还有腰腹和脚踝。气温骤降时，人体皮肤和黏膜血管遇冷收缩，气压随之升高，心脏负担加重，是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建议呢就是要保护头颈、胸背和足部，最好出门的话要戴帽子、围巾啊，避免冷空气的一个直吹，如果天气转凉的话还是要建议把围巾、帽子啊戴好。
1: 就是颈部也是很重要的，是吧？
0: 对，
1: 我们知道就是说到了秋冬季节不要露脚踝，这个腹部要注意保暖，这个颈部对于我们老友来说，它是不是这个对于这个脑部的血液循环也会有一些，如果说不保暖的话也会有一些威胁呢，是不是？
0: 是的，因为我们的颈部的话，因为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很多人或者是老年朋友啊，他会有一些颈动脉的一些斑块，可能我们没有检查可能没发现，如果去医院检查的话会有概率很大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饮食上要注意，而有的时候如果天气比较冷，它血液一些会慢， 然后有可能会引发那个动，就是我们的一些斑块的一些流动，可能会引起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随着血液的流，如果到我们的脑部，可能会引起脑血管病变；心脏的话，就是心血管的一些病变，还是比较危险的。
1: 嗯，
0: 还是注意要保暖，不要刺激它颈部。
1: 嗯，所以这三个部位很重要，颈部、腰部和脚踝，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不要觉得自己有些这个老友们。这个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体这个肌力有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总觉得自己还年轻，还可以像年轻的人一样。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既然我们年龄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是要注意保护我们自己身体的。那么想问一问徐老师，你看咱们安徽这边秋天这个早晚温差非常大，但是中午还是有点热的，早晚又凉，怎么穿比较合适呢？有没有好的建议给我们老友朋友们呢？
0: 就是推荐一个洋葱式的一个穿衣法，就是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天气如果稍微凉的话，我们可以里面穿一个薄的一个棉衫，外面加一件开衫或者是马甲，等中午热的话可以脱一件，早晚了再穿上，这样分层穿搭，随着气温的增减，避免出汗后受凉。
1: 就是洋葱穿衣法很好，不光是我们老年朋友，我们小朋友有的时候上学，家长也会给他这个洋葱穿衣法。我们所有朋友在秋季最好都是选择这种洋葱穿衣法比较好，到了中午还可以脱掉外套。那除了我们在穿衣上，还有就是注意保暖上，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在秋季需要注意的一些，比如说起居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0: 秋天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一个午睡，但要控制时间，比如说20到30分钟就足够了。因为有就是广东省中医药局的秋季养生指导也提出，就是适当的午睡呢，可以有效的使心血管系统舒缓，预防心肌梗死的一个发生，而且保持室内合适的一个湿度，就是50%到60%的样湿度。平时的话，我们可以用加湿器，或者是在屋里呢放一盆水，对。然后因为我们这样控制在50%到60%这个湿度的话，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呼吸道的一个干痒不适。
1: 嗯，
0: 而且睡前的话，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睡不好的话，可以睡前呢温水泡脚15到20分钟、水温要控制好，一般是38到40度就可以了。
1: 不要太烫。
0: 对，因为如果家里有人就是有陪伴的话，尽量就是让家人先试试水温，防止烫伤，因为有一些会有一些烫伤的患者会来我们医院就诊，有的时候也是挺触目惊心的。对，
1: 就是在泡脚的时候，这个水温一定要注意了。虽然我们知道泡脚是一个很好的，其实泡脚也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哈。有些人群我看曾经有报道就是不太适合，但是如果是您选择了泡脚的话，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不能太烫。尤其像我们就是年龄更大一些的老年朋友，他可能这个四肢啊，对这个水的温度感觉不是特别敏感啊，可能有一些这个慢慢的温度高了，它没有一时感觉到，可能就出现像徐老师说的有烫伤的可能性哈。还有就是我们空气的湿度，因为大家都知道秋冬季节空气非常干燥，所以才会引起我们这个鼻子发痒啊，嗓子发痒，干痒，所以在加湿器这个家用上也是非常好的。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我们空气的湿度，而且还要开窗通风，这个午睡时间也不要超长，不是睡得越多越好，会影响您晚上的这个睡眠。好，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第一个收哈，就是收阳气，我们再来细分一下，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收神气。这个收神气是不是就是《黄帝内经》里说的使之安宁呢？
0: 对的，原文是讲使之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秋天在中医里对应的是悲的情绪，所谓呢悲秋，很多老年朋友一到秋天看到树叶落了，天气凉了，会有一些悲壮啊，这样的一个情景，会心里会觉得空落落的，情绪比较低落，所以中医讲悲忧伤肺，情绪不好，肺气就不舒畅，免疫力就会下降。
1: 到了秋天，看到这个无边落木，那个萧萧下，这种秋景可能会有一些感伤哈，所以这个悲的情绪就从中而生。那刚才说了，使之安宁，以缓秋行，这个秋行又是什么意思呢？
0: 秋行呢是指秋天肃杀之气对人体的影响。秋天万物凋零，人容易产生悲伤忧郁的情绪。黄帝内经特别强调秋天要收敛神气，不要向外胡思乱想，使我们的心神安定下来。
1: 那这是我们要求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胡思乱想。但是具体该怎么做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那第一呢，我们可以就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多出去走走，秋高气爽的时候呢，约上老朋友，可以登高望远，然后逛逛公园，晒晒太阳，下下棋什么的。
1: 出去走一走，接触接触大

0: 时候啊，没有学习的内容，感兴趣的内容，这样让生活充实起来，也会把您这种悲伤的情绪给抹掉一些，对吧？
1: 确实，
0: 嗯。
1: 然后可以呢。第三呢，我们可以多和人聊天，然后不要一个人闷在家，可以跟子女啊、老朋友，然后呢说说心里话之类的都可以。
0: 人还是需要去跟别人交流的，不能把自己闷在房子里，所以要去跟人聊天，去多跟外界交流。那如果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到了秋天，哎，莫名的感到心里烦躁啊，睡不好，有没有一些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调整自己呢？
1: 对，刚刚我们前面说了，可以就是可以按按我们的耳朵耳穴，第二个呢，可以按按我们的一些穴位。那我今天讲的就是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穴，内关穴呢就是在我们的手腕横纹上三横指，就是我们手腕上的一个3寸这个地方啊，就是把我们的3个手指拿出来放在我们那个
0: 腕
1: 腕横
0: 横
1: 纹
0: 纹，
1: 上面啊，对，
0: 往
1: 然后
0: 下三指的地方，
1: 对，上面三个，就两个你摸的时候用点用两根筋之间，这就是我们的内关穴。然后我们每天呢可以按2次，每次按3到5分钟，因为它是心包经的一个络穴，它可以呢柔柔的话可以宁心安神，
0: 每
1: 对，让我
0: 天
1: 们
0: 按
1: 会
0: 一
1: 那个，
0: 下内关穴，这是非常简单的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操作，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脚背上，来我们
0: 今
1: 看一
0: 天
1: 下这个，
0: 徐老师还特地带来了这个人体的模型
1: 对。
0: 啊，
1: 这个模型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的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一个凹陷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太冲那个穴位，它主要是肝穴肝经的一个原穴，我们按按的话可以疏肝解郁，对。然后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没事的话可以按一按，你可以让我们睡眠呀，肝气更舒畅一点，更舒服一点。对，
0: 对。
1: 秋季还是很推荐可以按一按的。
0: 刚才说到了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穴，就在我们这个，腕横纹下三指处，哈哈，我都已经找到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太冲穴。其实我们有的老友可能觉得我自己这个手劲不够，也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来按摩，是不是这样？现在有很多的，
1: 对，有一些拨筋棒啊什么的，只要有酸胀的感觉就行了，不要使劲按，别把它按就皮肤啊什么破了就拨，对对，
0: 对。
1: 适当，对。
0: 是的，总结一下，就是精神养生，就是心要静，对吧？神要收，别悲秋，是不是这样，徐老师？
1: 对的，对的，心情好了，肺气啊就清爽了，然后身体自然就好。
0: 好的，聊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秋三月养收之道啊，注意不是养生哦，是养收。那么刚才说到了4个收，我们给大家解读了2个收。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今天的内容，《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我们的老友们在秋季如何能够安度好这个季节呢？我们身体啊，还有这个日常起居都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为大家介绍。好，稍事休息，我们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点到23点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1: 一朵茉莉花。
1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

0: 九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主题呢是秋三月养收之道，黄帝内经里的秋季养生智慧。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那许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呢，也给我们介绍了中医来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秋天是收的季节，所以呢要围绕一个收字来。那刚才也说到了四个收字哈，收阳气收神气，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具体的分享了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这第三个收精液。收精液是不是就是饮食方面了？许老师是这样吗？
1: 对的，饮食上呢，黄帝内经有两个原则，第一个是秋冬养阴，这是我们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到的，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秋天燥邪容易伤津液，要多吃一些吃那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
0: 这就是我们老友最关心，我们秋天到底该怎么吃，秋天要滋阴润燥。
1: 对，第二是我们素问里面藏气法实论上面也说了，肺欲收，及时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泄之。意思就是呢，肺气需要收敛，然后呢，酸味能够帮助收敛，心味呢能够发散心泄肺，所以秋天呢我们要少辛多酸。然后呢，很多就是说广德市人民医院的秋季养生指导也明确指出，秋季要遵循少辛多酸这样的一个原则。
0: 对，少辛多酸，那具体该少吃什么，该多吃些什么，给我们来具体说一说吧。
1: 对，秋天呢我们可以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比如说姜、葱、蒜、辣椒、韭菜、花椒等等这些辛辣发散的东西。因为黄帝内经里面明确指出了，辛是泄之，辛味食物会发散我们的肺气，不利于秋季的收敛。
0: 泄，所以就不利于收，所以要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东西。
1: 对的，然后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像梨啊、银耳、百合、山药、莲藕这样的一个生津润燥类的一些食物，因为它是白，秋季嘛，是白色，是
0: 白色食物润肺， 对吗？
1: 对的，
0: 所以多吃一些像现在的梨子、银耳、百合、山药啊，还有莲藕啊，包括我们有些老友早上起来喜欢喝一勺蜂蜜，是不是也可以？
1: 可以的，但是那血糖高的朋友可不能贪。
0: 是的，是的，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哈。那刚才说到了要少辛多酸，这个能不能给我们推荐几个简单实用的一些食疗方子，大家照着就可以去做呢？
1: 可以的，就是现在这个季节的话，我们可以吃梨子，我们可以用冰糖蒸梨，就是将梨洗净去核，然后放几颗冰糖，然后隔水蒸20分钟，可以起到一个润肺止渴，适合一些干咳少痰、嗓子干的老人，脾胃虚寒的老人呢，里面可以加一片姜一起在那里蒸。
0: 冰糖蒸梨，这个非常好。
1: 对，然后还可以有银耳百合粥。银耳的话我们可以提前泡发，加百合大米一起煮，然后煮到银耳出胶，温温的喝，就可以起到一个润肺养阴，还不加重我们脾胃负担。对，
0: 银耳百合粥，银耳需要提前泡发，这也是很好的。
1: 对，第三的话我们可以吃山药莲子汤。山药、莲子、红枣可以一起煮汤，可以起到一个健脾养胃，为冬天呢进补打基础。
0: 刚才说到的这些食材，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科学依据呢？咱们老年朋友可能想知道，不光是老祖宗说的，现代科学怎么看这个？
1: 对，这个就问到，就是说机理上去了，对，因为现在确实有不少研究，就是关于银耳啊这样的一个发现，就是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口服银耳多糖后呢，其主要战场是作用在我们的肠道菌群上面，它发酵会产生一个短链脂肪酸，然后恢复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降低我们全身的一个炎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高盐、高油脂啊，一些烧烤之类的。会使我们的炎性，全身的炎性反应会比较高，所以呢，吃银耳的话，我们可以降低我们一些炎症水平。然后，而且这些短链脂肪酸可以通过血液循环到达肺部，调节肺泡的一些巨噬细胞一些抗炎的表型，能够间接的减轻呼吸道黏膜的炎症的一些损伤。
0: 哦，吃银耳有这么多的好处，老年朋友赶紧吃起来哦。这是银耳，
1: 那百合呢，也就是我们刚刚推荐比较多的，百合能够就增强呼吸道排泄的功能，能够增加我们的一个肺灌流量和一个抗阻胺，它具有一个镇咳、祛痰、平喘的作用，所以有多很多试验啊研究表明，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还可以有安神的一个作用呢。
0: 所以我们把这个银耳、百合放在一起煮个粥，对身体健康是特别有益的，这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哈。那还有说到了，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山药莲子汤，这个山药在科学上有没有什么依据呢？
1: 对，现代研究发现呢，山药粘液的核心成分是甘露聚糖蛋白质复合物，它依靠物理粘性的一个特性，在胃黏膜表面形成一层凝胶状的保护层，减少我们的胃酸和粗糙食物对黏膜的一些直接刺激，可以起到一个护胃的一个作用。对，
0: 如果
1: 而
0: 说
1: 且特别好，山药。
0: 山药特别好哈，所以呢，我们这个胃不太好的朋友，平常可以多喝一些山药养养胃。对吧？
1: 对，
0: 多吃一
1: 是
0: 些
1: 的。
0: 山药，那刚才说到的是几个推荐，大家可以去，比如说冰糖蒸梨呀，还有这个银耳百合粥和山药莲子汤，都是需要去烧的哈，烧制的过程。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比如说秋季的茶饮，我们老友朋友们，就直接拿来冲泡就可以的，比较简便的方子呢？
1: 这个有的。然后我们医院也会有一些，就是说喝的适合我
0: 配
1: 们
0: 好的
1: 春
0: 茶
1: 夏
0: 饮。
1: 秋冬，对，都会有一些茶饮，也是可以。就是说，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关注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可以关注一下茶饮方面。我们夏天也有很多，但我们言归正传，主要讲的是秋天的。秋天呢，我们可以推荐就是梨藕麦冬茶。其实呢，它是源自一个清代名医吴鞠通，温病调变中的一个五汁饮，原方呢是指由梨汁、藕汁、鲜的芦梗汁、麦冬汁和那个我们的马蹄汁组成的，具有清润、肺胃，然后甘寒生津的功效的，咱们就可以简化一下。我们平时可以用雪梨一块，鲜藕一小段，麦冬5克，煮水喝就行了。对，
0: 这
1: 可以
0: 是，
1: 缓解我们秋燥。对。
0: 就是大家喝喝都有好处哈，滋阴润肺的。这是梨藕麦冬茶，还有
1: 对，
0: 其他的吗？
1: 第二款的话，我们可以推荐一个陈皮茯苓茶，可以就是陈皮5克，茯苓10克，然后生姜2片煮水喝。陈皮呢具有理气化痰，茯苓具有健脾祛湿，生姜是温胃散寒，适合一些痰多、黏腻、胃口不好的老人。就是我们也推荐，有很多就是像北京新京报等媒体也报道过，茯苓陈皮茶适合秋冬的养肺，适合脾胃虚弱、痰就是痰湿比较重的老年人喝。对。
0: 这是陈皮茯苓茶也很好。
1: 对，第三款的话，我们可以推荐就是黄芪山药茶，黄芪5克，山药5克，然后呢，红枣1颗，煮水喝。这个方子的话是来源我们传统的药茶方，具有补气益阴的功效，适合一些脾胃弱、体质偏虚、容易感冒的老人可以用。
0: 就不同的茶饮也是针对不同人群的哈。
1: 对的。
0: 那我们这个喝茶饮有没有什么讲究呢？比如说，有些茶它适合上午或者什么时间喝，有没有一些讲究呢？在这儿是不是要提醒老友们注意呢？
1: 对，喝茶的话，主要温度呢以温热为宜，上午9点 9点到10点，或者是下午3、4点喝最好。
0: 嗯，
1: 因为每天呢一杯就够了，不要过量。如果正在吃饭或正在吃药的话，就是说喝茶时间和服药时间呢，最好间隔1个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防止我们茶和药物起一些反应。
0: 嗯，
1: 然后有糖尿病的老年人呢，不要加。

0: 糖，而且前面也讲了一些粥啊。如果就是说老年，就是糖尿病老人的话，还是要根据你实际情况去选取。对，因为有的慢性病的话要遵医嘱。另外的话就是说，也提醒老年朋友，预防感冒的关键在于益气固表。我们可以推荐采用平补平泻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可以服用一些黄芪炖鸡啊，这样的一个补中益气，也可以吃一些山药健脾粥，可以就是我们健脾养胃，通过大枣茶能够调和营卫等等，对。
1: 刚才说了我们秋季的茶饮哈，也说了我们秋季适合吃哪些东西。那再来说一说，咱们秋季因为都知道秋燥，是不是应该多喝水？那喝水这方面，有的老友又怕下午，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喝多了，晚上起夜，喝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0: 对，秋天呢，我们要主动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去喝，因为少量多次，每次呢一小杯温开水最好。因为有的老年朋友，我们跟他聊天，他会就一次就喝一大杯水，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也不太推荐，会加重我们的一些
1: 肾
0: 心
1: 脏，
0: 肺的负担。对，可以我们少量多次，可以一些少量多次的饮用那个温开水，滋润呼吸道黏膜。有一些慢性心衰呀、肾病的老年朋友的话，要遵一直控制水量，对。
1: 就是要遵医嘱控制水量哈。好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是第三个收，叫收津液，也就是饮食方面的注意事项。那我们最后抓紧来看一看第四个收，收废气。收废气这块，我们在运动上是不是能够体现出来呢？
0: 对，因为《黄帝内经》里面讲了讲使肺气清，秋天运动要让肺气清肃通畅，但不要过度。很多老年朋友有晨练的习惯，秋天要注意。
1: 哦，注意哪些呢？
0: 注意的话，第一的话就是不要起太早去晨练，因为就是清晨对心脑血管是心脑血管事件的一个高发时段，晨练呢应该避开一些气温比较低的清晨。等待太阳升起，气温回升后再出门。
1: 哦，一般我们说晨练建议大家看到太阳再出门，对吧？
0: 对的，就是特别是秋冬的时候，又
1: 对，
0: 比较
1: 是
0: 寒
1: 的，
0: 冷。
1: 是
0: 第
1: 的。
0: 二的话就是运动不要剧烈，我们可以推荐中医的一些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散步这些缓和的运动。对，因为也有很多一些研究表明啊，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刊发了一项整合了92项荟萃分析的研究，表明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功法，可以改善我们像十类肌肉骨骼疾病的疗效。可以对，比如说一些骨关节炎、慢性疼痛、骨质疏松具有改善的作用。而他推荐的具体方案呢，就是每周练习不少于3次，每次呢不少于30分钟，坚持6个月以上，效果更明显。对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多做一些八段锦啊、
1: 对，
0: 太
1: 八
0: 极
1: 段锦
0: 拳，对对。
1: 现在特别流行，而且太极拳有很多的老友都反映，这个练了太极以后身体都强壮了哈，这是适合大家在这个秋季做的不要剧烈的一些运动哈。
0: 对，运动量的话，就是而且我们做太极或者是瑜伽的话，有一些研究表明，就八段锦是可以起到一个降压的作用的。对一些老年朋友的话，就是血压高的，当然了，你是在控制血压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身体容许的情况下，在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是可以推荐大家做八段锦、太极拳的。但是呢，就是运动量要以微微出汗为度，不要大汗淋漓，因为中医讲汗为血之液，就是我们出的汗都是我们心脏的一些液体的一个外肾，所以呢，出大汗呢会消耗我们的津液和阳气。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运动后要注意保暖，出汗后呢不要马上脱衣服，不要就是只对着风吹，擦干汗，然后把汗擦干之后再休息。比如说雨雾天或者是大风，一些降温天就要在家做做操，散散步，就是尽量不要外
1: 外
0: 出，
1: 出，
0: 对，感染风寒就不好了。
1: 对，是的，就是到了秋季，大家运动的时候也要注意了，不能出大汗，这样是等于是伤津液和阳气哈，就是微微出汗就好。那在秋季当中，有没有一些适合我们平常保健按摩的穴位，能够增强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呢？
0: 对的，刚刚我们推荐了两个，现在的话有的比较多，就是我们再推荐两个，比如说足三里。足三里的话，在于我要把我的小人拿出来了，它是在我们的小犊鼻穴下3寸，就是我们小腿的这个外侧，膝盖下方大概是4横指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足阳明胃经的。

0: 穴位啊，足三里，
1: 就是顺着膝盖往下四个手指的宽度，那小拇指的这个第四个手指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足三里，
0: 对
1: 吧？
0: 经前一横指，对，很好。那左老师对中医还是很感兴趣的，
1: 是
0: 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它主要能够调理脾胃，增强免疫力。还有我们的涌泉穴，就是有的老年朋友晚上睡不好，就是涌泉穴，
1: 足底，
0: 对，在我们的足底啊，上靠上面啊，我们可以就是每天晚上洗完澡，洗完泡完脚之后呢，可以用手去擦我们的涌泉，可以擦50到100次，这样的话引火下情，能够改善我们失眠的一些症状，对，帮我们的一些
1: 就是利于我们睡眠哈，
0: 对的，还有我们的一些太渊穴，太渊呢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手这个搏动的地方啊，这就是我们的太渊穴，就我们手指放在我们
1: 就是经常我们去医院，中医给我们号脉的地方，是这个地方
0: 吗？对，这个就是太渊穴。然后我们平时的话，可以它是肺经的原穴，平时可以揉一揉的话，可以补肺气、止咳化痰的。对。
1: 好的，那刚才呢，徐老师是给我们说了秋季如何做好这四个收阳气、收神气、收津液和收肺气。那《黄帝内经》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叫"逆之则伤肺，冬为叫这个字叫孙
0: 泄，
1: 冬为孙泄。那秋天要防哪些病呢？
0: 它主要有四类疾病，有呼吸道的疾病，比如秋天的话容易有伤肺，对吧？所以感冒啊、支气管炎这样等等。第二呢是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寒冷刺激可以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增强我们的心脏，负担和耗氧量。所以的话，我们要注意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第三个是关节疼痛，因为寒冷刺激会骨关节炎、类风湿容易加重，所以要注意关节的保暖，可以带一些护膝护腰，适当的活动，不要剧烈。然后第四呢，就是胃肠道一些疾病，秋天胃口不好，不要暴饮暴食。对的，可以采老年朋友呢多属于气虚的体质，推荐的话平补的一些方式，比如刚刚前面说的山药健脾粥啊，还有大枣茶等等，这些的话药物主要是一些比较平和。
1: 这是我们在秋季当中需要防的一些疾病哈，因为秋季就秋天燥邪会伤肺，所以感冒啊、支气管炎、慢阻肺的都比较容易发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这里呢，我们的网友们也提出了问题哈，就有一个朋友他问，他说全身拍打操怎样做？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有这个全身拍打操吗？我只知道，好像中医上面曾经听说有，比如说这个大腿的内侧和外侧分别有这个膀胱经啊，或者是胆经啊，是不是这样可以？包括我们手臂上也有，它这个全身拍打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所以我讲的这位朋友的话，可能是说拍八虚，因为我们科室的话以前也做过，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些拍八虚，比如说对一些拍肘窝，对吧？第一个就主要起到一个清润，就是润肺清心的一个作用。然后主要就是拍打我们的肘窝，把胳膊伸直，然后手掌心朝上，用空拳，然后拍打我们的肘横纹的正中。然后这样的话是肺经的尺泽穴和心包穴，这样的话拍一拍可以清宣我们的肺气，宁心安神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可以拍一些腋窝，就是疏肝理气的肘窝，就拍这，腋窝我们拍这就可以疏肝理气。就是说每次左右各拍20下，然后呢拍我们的
1: 腹股沟，
0: 腹股沟，对，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然后主要因为脾有邪的话，其气会流于两臂，拍这里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作用。然后第四个话，主要就是一个拍腘窝，主要起到一个补肾、强腰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可以微微的双腿弯弯，微微弯曲，用我们的双手拍我们的腘窝，就是我们的腿的那个中间啊。腘窝就是老年朋友的话可以拍一拍，因为的话，腰背委中穴嘛，腘窝里面有委中穴，是腰背部疼痛的第一穴。腰不好的老年朋友呢，可以是拍一拍我们的腘窝委中穴，可以的。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夏天拍打呢，跟 就秋天拍跟夏天是不一样的。秋天拍打力度呢要轻一点，拍肘窝最好是在上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这个时候是心经的一个当令，效果更好。然后拍完之后呢，小口就喝温水，2小时内呢别洗澡，别吹风。如果有一些疾病啊，比如说抗凝药啊或者出血性疾病的老年人，拍这个操的时候，你就是要注意，就是别把那个力度掌握不好，别出血了，皮下出血了就不好了。
1: 就是不要对自己太狠了哈。
0: 对的，对的。
1: 而且我们说拍都是要空心掌，对吧？
0: 对的。
1: 就要注意一下。
0: 对，我们科以前他是有专门的有这样的一个拍，对，
1: 有
0: 拍八虚，然后太极拳都会带病人做的，对，
1: 哦，是
0: 很
1: 这
0: 好。
1: 样子的，难怪这位朋友问到了。这个还有一位网友，他说我看网上说秋天要贴秋膘，可是我这岁数也不敢多吃肉啊，到底该不该贴？对于我们老友来说，这个减重是我们永恒的话题哈，也不敢多吃。那贴秋膘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方面呢？
0: 贴秋膘的话，首先就是说，因为我们冬天就刚刚也前面也说了，秋天的话，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收。对，以收为主，把我们的脾胃养好了。因为你秋天养好了脾胃，你冬天才有东西可以藏，对吧？因为我不是前面说了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因为脾胃好了，对吧？脾为叫后天之本，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说，通过一些饮食把我们的脾胃调理好了。然后冬天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护肾、固肾，对，这样的话，一年四季就是这种春夏秋冬的更替，然后能够达到顺应四时，能够达到就是说养生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对。
1: 那刚才还有一句就是没有给大家说哈，就是在这个《黄帝内经》里边还有一句叫"秋伤于湿，冬生咳嗽"，这句怎么理解呢？
0: 对，这句话呢也是《素问》里面说的。他说初秋有时候呢湿气比较重，如果感受湿邪潜藏在体内，到了冬天被寒气就是引发，就会容易引起咳嗽。所以呢，初秋的话，我们要适当的祛湿；深秋的话，要重点是润燥。我们前面说了，可以喝一点陈皮茯苓茶，少吃一些油腻的甜食。对，然后可以就是说，秋冬的话，主要就这个平补，然后润燥，就是肉是可以吃的，我们但优选一些鸭肉啊、鱼肉、虾肉这些白肉，脂肪低的，可以起到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比我们的猪肉、牛羊肉可能会更温和一点。然后就是说，然后我们的每天的一些鱼啊、禽类、肉类、蛋类加起来到120克左右，就120克到200克，根据体重，对不对？然后身高算的就够了，大概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手掌，就是我们手掌大小，因为每个人不太一样，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可以做到的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给大家总结一下哈，秋天这个养生之道，就是我们《黄帝内经》刚才说到了《素问》，这个四大调神。四气调神大论里讲到的养收之道，具体来说就是四句话：早卧早起收阳气，心平气和收神气，少辛多酸收津液，运动适度收肺气。记住这四收，是吧，徐老师？
0: 是的。再送给老年朋友们三句话，就是防燥多喝水，然后保暖呢别着凉，心情要舒畅开朗。
1: 对，这是在秋天里啊，谢谢徐老师给我们老友们送的这，非常中用的这几句话，就是防燥要多喝水啊，保暖别受凉，心情一定要开朗，要舒畅。好的，各位老友，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我们养生的一个好时节。希望大家都能够按照我们今天徐老师教的这样，顺应天时，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金色的秋天。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谢谢徐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徐老师，让我们和大家说再见吧。再见。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5，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离开南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马天木强烈地思念着王璐，他想在走之前跟王璐好好地聊一聊，可是他给王璐打了无数次电话，但回应他的永远都是对不起，用户不在服务区。马天木又换了另一种方式给王璐留言，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情丝争不脱。他相信王璐看了这条留言会动心的。当然，连这样一条可能令王璐感动的留言，王璐都没有收到。王璐在深山里，因为行动的保密性，他的手机电池也被暂时撤掉了。留言之后，马天木让自己放松了一会儿，他想象着王璐接收到这条信息之后那种幸福的神态。马天木自己首先陶醉在幸福之中，也许这将是

0: 最后一次与王璐面对面的对话了。就在王璐与昆仑山冲锋陷阵之际，马天木已经寻找到西方特工在境内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并且上报给总部。很快，上级命令他回北京执行一项新的任务。莱利母女也很快被自治区妇联派人接到北京医院去做手术了。就在王璐再度昏迷过去，躺在医院输液之时，忠诚和亚历坤火速赶到看守所提审埃尔肯。作为公安机关，南疆公安局必须完成逮捕埃尔肯之前的每一项准备工作，包括向检察院提供埃尔肯完整的犯罪供词。忠诚的情绪还沉浸在失去爱将陈大漠的悲痛之中，他怎能不沉痛呢？一年前抓住境外派遣来的乌麦尔时，是陈大漠主动挺身而出要求蹲耗子，因此获取了埃尔肯恐怖组织的宝贵线索。以后他的妻女被绑架，为了不影响队友们的情绪，他硬是自己忍住不说出来。在历次的战斗中，陈大漠都不畏艰难，以身作则地带领队员们与暴力恐怖分子们面对面的战斗。失去陈大漠犹如失去左膀右臂，忠诚钻心地疼痛着。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忠诚不希望自己损失一兵一卒，但新疆这个战场实在是个特例，有太多意想不到的战斗发生。令忠诚欣慰的是，南疆的警察们在战场上没有一个当逃兵，一声令下都英勇地冲锋在前。埃尔肯在电视上见过忠诚，也研究过忠诚，但忠诚却是第一次见到与他周旋了一年之久的对手。埃尔肯被带到忠诚面前时面色灰白，但他仍然故作镇静地轻咳了一声。你不咳，我也知道你内心的慌乱啊。咳一下呢，更证明你内心的慌乱已经遮掩不住了。黑鹰先生，不久以前我有幸捡到了你丢在地道里的那本《好汉是这样当》的书，也研究了这本书的内容。我觉得呀，里面除了教会你怎样骗取纯情少女们的感情，还树立了一个成功的逃犯形象。但是你很不幸啊，你现在却是一个不成功的逃犯，而且你绝没有任何机会从这里逃出去，因为你是人民的罪人，人民不会放过你的。忠诚的开场白令埃尔肯绝望到底了。埃尔肯明显地看到了他和忠诚目前在优势上的差别。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现在他就是寇。所以他审时度势一番，才又说道，我不知道你们要抓我，其实那次你们到沙漠里围捕我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你们抓我，我就跟你们走。这一次我也没有想逃走，我一直在山里等着你们呢。
1: 让你逃了这么长时间，实在是对我智商的一种侮辱啊。现在我得向你道歉，以前没有能及时重视你，冷落你了啊。 忠诚轻蔑地调侃着面前这个气焰曾经嚣张一时的恐怖分子的头目。埃尔肯环视了一下四周，他看到的都是愤怒的目光。于是他从心底产生了一种畏惧的神情，他试探着请求：咱们立个君子协议怎么样？你问什么我都说，但是有一点，你们不能打我。怕疼啊？放心，我们还怕弄脏自己的手呢。不过我觉得你很无耻，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分子竟还谈君子协议啊。你是哪家生产的君子啊？恐怕不是国产的吧？我看呐，你是个地地道道的正棍，与君子的距离差远了。埃尔肯长叹一口气：“哎，虎落平川，任犬欺呀！”哦，到底是师范学院毕业的啊？还懂得把自己比喻成曾经威武的虎。埃尔肯，我看你啊，顶多是一只丧家犬。埃尔肯的脸色更加苍白，他无奈地说：
2: 对对，用你的话说，我现在就是丧家犬，我已经没有任何权利驳斥你了。可惜的是，我的突厥斯坦帝国理论没能付诸实现。这是我最大的遗憾呐。
1: 是啊，是有点可惜呀。你的宏伟蓝图仅仅是蓝图而已。你想走的第一步，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愿望，不幸被我们击碎了。你认为这是偶然的事吗？啊？不，这是必然。不论你埃尔肯还是别的什么人，只要你扯这杆民族独立的破旗，你就必然会遭到人民的迎头痛击。今天呢，是我在这里阻击你，明天我忠诚不再为了，照样有王成、李成或者张成局长来打你，露头就打，看出苗头就打，闻着味儿就打。我告诉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土地上，你就别想搞民族独立这件事，你想都不能想。就是这么回事。埃尔肯慑于忠诚的气势，起初有些慌乱，但随后他又镇静下来。
2: 让我把话说完行吗？这是一个死人最后的要求。
1: 忠诚转过身来，客气地说：你还算说了句人话，好吧。我给你这个机会。埃尔肯逐渐恢复其往日不可一世的神态，垂死挣扎地叫嚷了起来。
2: 我告诉你，忠诚，我认为独立是必然趋势。建立单一制民族的国家也是大势所趋，你挡都挡不住。我的突厥斯坦帝国的梦想是最后也是最高的一种境界。在我的计划里，民族独立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达到，建立单一制民族的国家并且建设好它得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而建成突厥斯坦帝国又要用20年左右。哼哼，我今年40岁，60年之后我100岁，

0: 如果你们放掉我的话，我肯定能活到100岁。我不相信在我100岁的时候实现不了帝国梦想。
1: 哎呀，你的意思是说，每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因而呢，每一个民族都可以建立一个国家啊？你不觉得这是一个神话式谬论吗？啊，艾尔肯，你也算是个读书人，你什么时候见过历史上有过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的理论啊？众所周知，当今世界的交通、通讯与人员流动，已使单一民族聚居的社会走上了多民族杂居之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的国家就有130多个民族。那么请问你这个政治家、野心家，如果把这些国家交给你去治理，你该用什么办法呢？是建立单一制的民族国家，还是建立多民族的国家呢？如果按你的理论搞民族独立，全世界各民族大大小小有3-4千之多，那么世界上是不是要搞成3-4千个国家呢？说实话吧，我对此很困惑。这个问题我曾经问过你们的同伙，他们呢都回答不了我呀。这样吧，艾肯，你来给我做出回答怎么样？艾尔肯确实也想过这些麻烦，此刻他的思维过分亢奋，无法拼凑成一套理论体系来与忠诚抗衡，但是他仍然强辩道：“哼，你们汉人离开，把新疆留给我们自治，我们自然有办法治理。就算我们暂时躺在床上睡大觉，也还有其他盟国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结构作为我们可资效仿的模式。哼，你不必太操心了。”嗯，
0: 我怎么不操心呢？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主体民族就有13个，凭什么把新疆单单就交给你呢？啊，其他生活在新疆的46个兄弟民族，他们怎么办？你拿他们怎么办？啊，
1: 如果这46个民族都要求民族独立，你们怎么办？啊，艾尔肯，你怎么干起了肢解自己民族的勾当？
0: 哼，以你的主张，我们永远都无法实现民族国家的理想啊。
1: 那条路是行不通的，艾尔肯。你想搞民族国家，那是你单方面的一厢情愿，不是全体人民的愿望。人民维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完整的大家庭，他们不想让自己变成一只可怜的小船，被你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家伙抛到一座孤岛上。啊，说到宗教啊，我要不客气地指出，你艾尔肯本人是个伪宗教徒，你根本不知道古兰经的真意是什么，你只是利用古兰经达到你的政治目的。在当今世界纷乱无序的情况下，许多穆斯林信徒为了寻求精神寄托，维护本民族历史传统，抵制现代社会弊端，才走上崇信伊斯兰教的道路，而你艾尔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为了迎合教民们的情绪，你提出突厥斯坦帝国的梦想，让不明真相的人民为了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谓的突厥斯坦帝国而做飞蛾扑火的牺牲。 你这样引导人民，不是给他们幸福，而是给他们带去无边无际的灾难。现在，我给你开一张空头支票，满足你要成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愿望。请问，当你的政府成立之后，如果有人站在暗处搞恐怖组织和反动宣传，说实话，你会怎么办呢？我想啊，你除了打击他们，别无选择，对不对？埃尔肯无言以对，他突然觉得再变下去已经没有意义，反而会使自己心情更加沉重。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说，
2: 你准备什么时候让我去死？
1: 忠诚正义凛然地说，人民什么时候公判你，你就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消失。在我看来，你的灵魂早就已经死去，活着的只是你的肉体。埃尔肯，你何必还在乎什么时候消灭你的肉体呢？
3: 哼，但愿到天堂之后，我们还是对手。我在那里等你，忠诚。
1: 埃尔肯，你去的地方我不会去的。我们共产党人只信仰共产主义，是唯物论者。人死了就是死了，哪儿都去不了了。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之分。对不起，我无法接受你的邀请。你自己去吧。
0: 马建忠给埃尔肯等人一一核对指纹，他喜出望外。埃尔肯的小拇指正是乌鲁木齐公共汽车爆炸案上提取的那枚指纹。马建忠把这一好消息报告给忠诚，忠诚立刻把情况又报告给自治区公安厅。当天下午，乌鲁木齐晚报登出公共汽车爆炸案的主犯在南疆落网的好消息，无数的市民走上街头欢庆。但是消息中注明，南疆警方一直没有放松对犯罪嫌疑人的比对工作。这一次昆仑山战斗之后，警方又将犯罪嫌疑人埃尔肯的指纹进行比对，结果埃尔肯的食指纹正好与爆炸案现场提取的指纹相吻合了。马建忠看到报纸后非常生气，他当天晚上把指纹鉴定结果给厅里发了一份传真，告诉他们报纸登错了。在传真里，马建忠声明道，那明明是埃尔肯的小拇指而不是食指，报纸上为什么写着食指呢？但是自治区公安厅对此没有明确更改意见。这一下马建忠生气了，他专门给冯世良专家打了个电话。那明明是小拇指嘛，为什么报纸上说是食指呢？这是我亲自做的鉴定，你们给报纸提供的证明那是错的。
1: 冯世良说道，
3: 马建忠，说你一根筋嘛，反正报纸登都登出来了，错就错了吧。
2: 那既然错了就应该纠正，那错了就错了，为什么不承认呢？
3: 这么一件小事儿啊，刻意去纠正它也没有什么意义。哎呀，马建忠啊，你这个南疆人，这脑袋呀、就是一根筋呐、
2: 好，行行行，就算我事儿多吧。
0: 马建忠委屈地把电话摔了，眼泪哗哗地直流。他心里在想，这能说是一件小事儿吗？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一切尘埃落定，该散去的都散去了。经过三天的输液医治，王璐又睁开了眼睛。他的魂儿回来了。这时候他的耳边似乎回旋着一首歌。王璐清楚地记得，上大四那年，他和热恋中的马天木跑到北疆的伊犁去游玩，晚上就住在一个哈萨克人居住的村庄里。这个村庄美丽而静谧，村里年迈的阿肯为这对小恋人弹唱了歌曲。王璐永远忘不了那首歌。奇怪的是，那个年迈的哈萨克歌手这会儿似乎换成了马天木的声音。敌人已踏上城头，快饮尽最后一滴酒，把兄弟的尸体堆起来，我们准备战斗。啊，一旦我们沉默着离去，就意味着战斗。王璐醒来了，是马天木的歌声把他叫醒的。那时阳光明媚地透过窗玻璃照射到病床上来。王璐料定，这束阳光一定是经过昆仑山的雪水净化过的，无比亲切，无比纯净。王璐在昆仑山的日子里接受的就是这束阳光的洗礼。他感激地注视着这缕阳光，并伸出手去触摸这缕具体的阳光。他像个初生婴儿般渴望着它无私的滋润。一只手伸到王璐的眼前，帮王璐遮挡住了那刺目的阳光。阳光是不能长时间注视的，否则将会使双眼陷入长时间的黑暗之中。王璐的目光便随着这只手往上走。他看到了一张秀美的脸，那是他熟悉的马天木的脸庞。马天木就陪坐在王璐的床边，王璐看见他的两行热泪缓缓地溢出了眼角。由这两行热泪，王璐断定马天木在内心仍然执着地爱着自己。这也是王璐今后勇往直前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啊。但是王璐的目光只在马天木的脸上停留片刻就游走了。王璐去找一个人，一个永远都不可能再找回来的人。王璐有许多话想对那个人说，但是那个人走远了，连背影都不让他看到。王璐眼窝一热，绝望地无声地喊了一嗓子：“陈大漠。”跟着王璐的热泪就涌了出来。马天木用温软的体贴的袖手默默地帮王璐擦去一行行从心底里涌出的热泪。王璐抓住了马天木的手，像是依偎在宽广无边的海岸。这时候王璐对马天木说：“我需要靠岸，你就是我的岸。我真想躺下去，不起来了。”马天木热泪盈眶地把王璐的头揽在自己温暖的怀抱里，他当然知道王璐的所指。可是，马天木不能给王璐承诺，他的心思还不能完整地放在王璐的身上。那一刻， 他们静静的，谁都不再说话了。窗外的风声、嘈杂声，以及美妙的献给爱丽丝的钢琴声，一起涌至王璐的耳畔。王璐的心，同时也被陈大漠的背影和马天木又要离开的预感占据着。他想，解决与马天木的事情只是个时间问题，但不是根本问题，而换回陈大漠却是永远都不可能的了。友情和爱情这两样王璐都放不下，也许战友间的生死之情更令王璐无法忘怀。王璐的心被陈大漠充满着，抬头是他，低头是他，回想过去是他，设想将来还是他。王璐和陈大漠注定是一体的，分都别想分开。从王璐刚进警察队伍的那一天起，陈大漠就出现在了他的生命之中，左右着王璐的生命和事业的发展。这样的人，王璐怎能忘记他呢？王璐想起上中学时读过的鲁迅的一篇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那时他并不理解鲁迅沉郁悲愤的深刻思想，现在情形虽然变了，感受却是相同的。他在心里为陈大漠写着一篇纪念文章，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马天木轻轻地把门和窗户都关闭了，

0: 王禄感激马天母及时帮助他把这一切世俗之声切断了，让他独自怀念着陈大漠。马天母终于默默地读懂了王禄的状态，读懂了王禄的眼睛。他知道，王禄的眼睛里并不是空无一切，那里充满了陈大漠。他甚至轻声地问了一句：“你是用心在写这些发生过的但无法忘却的事吗？”王禄目不转睛地看着马天木，怀着感激之情。马天木轻轻拍拍王禄的脸，表示他知道了王禄所流露出的内容。他轻轻地抚摸着王禄的头发。我和你一样，也怀念着为了救你而牺牲的陈大漠。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也是我的恩人。因为在我的感觉里，你就是我永生的爱人，对吗？听到这句话，王禄在内心酸涩地问道：“永生的爱人？”
1: 是的，你是我永生的爱人。
0: 天母，你又要离开我了吗？马天母轻轻地嘘了一下。
1: 哎，我们现在不说离开的话好吗？
0: 我怕以后连说这句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天母，你到底是谁？是我的爱人吗？
1: 其实我还是我，从未改变过，而且我更加爱你了。但是我们不能像正常男女那样过平凡的日子。对了，你没在意过我的手相吧？按着手相学来说，我的事业线虽然若隐若现，但一直都有，稳中有发展。我断定自己将来是个事业上成功的女人，这一点儿我并不输给你啊。
0: 王禄坚定地看着马天木的眼睛说：“好了，别用伪科学迷惑我，就像买股票，我看好你这一只了。”
1: 是吗？你是说我在劫难逃？
0: 你说呢？
1: 我问你呀，
0: 我问你呀。王禄忽然觉得马天木的语气有点像网友风飘雪，于是他会意地笑了笑。马天木立刻问道：“
1: 你笑什么？”“
0: 我笑这世界上竟有那么相似的人。”“
1: 谁？”“
0: 我不告诉你。”王禄偏不透底儿，他示意马天木帮自己一把。来，扶我下地，我要接接地气。他把一只脚先落在地上，然后是第二只脚。双脚踏踏实实落地的那一刻，王禄才确定，他又回到自己所热爱的生活中来了。马天木搀扶着王禄。
1: 你想出去走走吗？
0: 王禄挣脱了马天木的搀扶，他自己能走。走了两步，然后他又转过身来，郑重地对马天木说：“我要认莱莉当我的亲嫂子，不论她的眼睛被治好还是全瞎了，我要照顾她一辈子。你同意吗？”
1: 王禄，她本来就是我们的亲嫂子，我在心里早已替你认下了这个亲人。
0: 王禄顿了顿，又发誓说：“我要认陈大漠和莱莉的女儿做我的亲女儿，无论她做多少次手术，无论她将来是不是呆傻，我都照顾她。
1: 你同意吗？”

0: 我们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包括你。无论将来你遇到怎样的困难，贫穷或是富有，疾病或者落难，我从精神上都不会离开你的。听了这话，王璐有点失望。又是精神，天牧，你不觉得给我的爱太空洞了吗？
1: 马天牧努力地劝说道。
0: 王璐，你为你选择的警察职业而付出，我为我选择的战地记者职业而付出，我们都还年轻，多付出一点是值得的。当我们年老时，我们会觉得这一生过得既有价值又有意义，难道不是吗？
1: 真是个有理想又有抱负的女性啊。
0: 哎，你别讥讽我。其实，对于我这个选择新闻记者为终生职业的女人，我所付出的并不亏，反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多少女人想经历我所经历的，但她们没有我这个福气，最终，我还是得到了双赢的结果。
1: 天牧，
0: 怎么？
1: 别口口声声说你是什么记者，好不好？
0: 怎么？难道我不是记者吗？
1: 我知道你不是。
0: 那我是谁呀？
1: 哼，我不说。南振中厅长这时候眼珠子一瞪，冲忠诚下了个命令。不行，谁说情也不行。哼，这小子也太胆大妄为了。嗯，差一点就打乱了公安厅阻击黑鹰站的整体计划。厅长，但是作为一名反恐侦查员，他不辱使命，毕竟为打掉伊布拉欣立下大功了呀。
2: 哼，我不否认他的战绩，但是他在调查过程中使用的极端手段也确实令人匪夷所思啊。如果不收拾他啊，忠诚啊，你怎么带好你的队伍，怎么去打更艰难的战役呢？
0: 是是是，我也知道这小子利用黑客手法擅自攻入银行账户调查伊布拉因的资金来源是违纪的事情，但是他不违法，而且初衷是想早破案。请厅长三思而定啊。
2: 忠诚啊，你还为他说情？我告诉你，你的责任也不可推脱。作为一名领导，你没有及时制止王璐的违纪行为，我还要找你算账呢。
0: 忠诚本想辩解，可是想一想又算了。
1: 南厅长又蹲了一次茶杯。
2: 忠诚同志，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教训他不是目的，调整他的状态才是我的用意啊。
0: 说到这儿，他把一份绝密情报递到忠诚的面前。
2: 看看吧，境外恐怖组织又在叫嚣了，宣称被南疆警方打散的埃尔肯恐怖组织化整为零之后，近日重组成功，背景更复杂的新的特派员已经潜入境内。
0: 忠诚仔细看了看这份绝密情报，决定不再为王璐的事扯皮了。
1: 他抢过南振中那硕大的水杯，一口气喝了个底儿掉，然后用手背抹了抹嘴。
0: 哎，反正啊，每回到你这儿来，我就没有痛快的时候，算了，我走了。
2: 嗯？走？你的事我还没有说呢。
0: 我什么事儿？
2: 组织部考察组对你进行了背靠背的考察，结果是你被取消副厅长候选人。
0: 忠诚沉默着，
1: 南振中又解释说，
2: 当然了，组织部也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认为啊，

0: 你作为南疆行动的总指挥，在阻击黑鹰这场战役中失误太多，没有采取有预见性的行动，导致陈大木的妻女被绑架，伊利亚斯大厦爆炸，沙漠腹地的恐怖训练基地存活了一个多月，包括你自己都差点被谋杀等等。基于这种种漏洞呢，我向自治区组织部门提出你暂时无法胜任副厅长的重任。当然了，同时呢，我也觉得南疆这块土地很需要你继续担任局长，所以你既要反思自己的过失，又要不辱使命，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保卫南疆人民的平安。怎么样，忠诚，能想得通吗？你不给我解释的机会了吗？忠诚啊，想不通也得给我执行，你没有时间解释了，等着你去办的事儿还很多呢。南厅长，谢谢你帮我避开了这些繁琐的事儿。我只想说，做南疆的公安局长不容易啊。做新疆的公安厅长我就容易吗？我别无选择，我只有执行。怎么，我就有其他的选择吗？好吧，南厅长，我愿做南疆最后一名守卫者。南振中用手指击着桌面说，我们都是。忠诚又新添了新事，他告辞说，厅长，我走了。
1: 哼，恕我不送。
0: 马天木给王璐留下了一封信，然后自己悄悄踏上了新的征程。又一个早晨开始的时候，王璐醒来后发现了枕边的信，一看那笔迹他就知道是谁，这是一封折成千纸鹤形状的信，留在鹤翅膀上的字有四行，顺时针读一遍其实是首诗，留不住你的脚步，我为你祝福，挥不去你的笑容，伴我天涯路。风飘雪，马天木。王璐恍然大悟，风去自由，飘过处踏雪无痕，这是马天木本人的真实写照啊。王璐知道，马天木又一次在他的生命中了无痕迹了，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也许很快，也许很久，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见面。他们既然选择了这种神圣而冒险的职业，他们就不属于自己了，他们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他们牺牲的不仅是家庭，还有最美好的爱情。王璐在医院里待不住了，他向医生提出要出院，但医生说还得静养几天。王璐决定自己批准自己出院，于是他换下病号服，偷偷换上了医务人员的白大褂，堂而皇之地从医院溜了出去，像普通人那样坐进公共汽车里。他知道自己的生命里已经刻上了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一切都因为改变了选择而改变。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后悔。王璐直奔反恐一队，他想念队里的战友，想念陈大漠、埃利，想念马建忠、亚历坤，想得心里都有些疼痛。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王璐大汗淋漓地推开反恐一队的办公室，却见忠诚铁青着脸坐在陈大漠的椅子上在等着他。忠诚严肃地问道，
1: 出院了？
2: 是的。
1: 谁批准的？
2: 我自己啊。忠诚啪的
0: 一击桌面。
1: 你胆子不小啊。
0: 王璐一愣，刚要开口分辨。
1: 王璐，我不听你的解释。
0: 那你应该给我解释的机会啊。钟诚神情严肃地对大伙说，
1: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王璐停职检查，听候处理。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

0: 月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得啦。你
8: 们 OK OK。哎呦，
7: 太高了。
8: 吃了，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是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生日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4: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4: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
18: 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1: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刘翔科普时间到，
2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2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7: 啥？
28: 你若被吓
27: 倒，啥？
28: 骗避不了，
2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8: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8: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8: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9: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9: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31: 谁知道
3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 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 我想试试。
3: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4: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5: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6: 给我买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7: 恐怖食品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0: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0: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0: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0: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0: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1: 不行，违反电影法。
10: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0: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得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1: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2: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3: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4: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5: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6: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7: 我是耕地小卫士。
8: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2: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9: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0: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

0: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3: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雨过。

0: 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8: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7: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8: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7: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9: 走呀，去踏青了。
10: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1: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肿啦。
12: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3: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7: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坤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下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也。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2: 我的就是我的。
1: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3: 再坚持一把，
1: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监管等方面，
3: 我们一定要办。
4: 别担心，
2: 我要投诉。
4: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5: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6: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7: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8: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4: 去面对挑战。
2: 车是我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拍摄的作品中做商业用途。
9: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0: 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7: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8: 不行，违反电影法。
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2: 我是阎维文，
13: 我是吕继红，
14: 我是陶虹，
15: 我是哈辉，
16: 我是张燕，
17: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2: 干杯啊！
2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7: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8: 海南，我来了！
29: 欢迎来到海南。
27: 在旅行中 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0: 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1: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2: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1: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3: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
3: 理解，尊重，爱。
5: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相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8: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7: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9: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0: 过来认我说说走就走。
11: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7: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2: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7: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3: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万家祝酒。
7: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4: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7: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5: 在呢，在呢，在呢。
7: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6: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7: 一二三。
7: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8: 我抓紧了，我不敢跑了，
19: 担架担架。
7: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7: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5: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9: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7: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0: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7: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4: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7: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4: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马路旁，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7: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3: 女儿是我们的烈火英雄，我这是不能干。
7: 警铃就是命令，
18: 在那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7: 时间就是生命，
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18: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6: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7: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

0: 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去担当，
6: 去创新，
7: 去突破，
8: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9: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春雷惊蛰。
15: 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6: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2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
29: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3: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4: 海南，我来了！
35: 欢迎来到海南。
3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

0: 不禁牵挂着。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6: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9: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9: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9: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1: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 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1: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力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4: 我这个砖力呀很厉害。
11: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砖力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11: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子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他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我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3: 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5: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4: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

0: 的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

0: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

0: 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7: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8: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9: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6: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万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听老师说话，知道吗？好，我考了吗？你乖吗？
8: 生日快乐，得了。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说是是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1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0: 刘翔科普时间到，
1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及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网络诈骗千万，我底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3: 啥？
4: 你若被吓
3: 到，啥？
4: 骗避不了。
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4: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7: 谁知道
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8: 电影院不能拍摄，
6: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0: 我想试试。
1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石材队。
14: 电脑
13: 有
14: 记账，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15: 恐怖识别诈骗嘞，
16: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7: 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8: 不行，违反电影法。
1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姑
5: 奶奶。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么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在那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费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无宣，祈愿和平。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3: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4: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聊聊，早上洗头灭阳气，晚上洗头生湿气吗？在约会健康当中，我们来告诉您，骨质疏松重在早筛早防。在生活小常识中跟您聊聊，你家里炒菜做饭还在使用淀粉吗？节目的最后呢，是生活提示，提醒您秋季养生要注意预防呼吸系统疾病。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要跟您说的是，早上洗头灭阳气，晚上洗头生湿气吗？与其关注洗头时间，头发的这个变化才致癌夺命。早上洗头灭阳气，晚上洗头生湿气，这句话呢，很多爱养生的朋友都听过，但是呢，也有一些朋友表示，我每天都是或早或晚的洗头，但是身体还很健康啊，这句话是不是假的呀？这句话呀，要根据个人的选择分情况来看待。首先呢，早上洗头灭阳气，这个说法可能是说用凉水洗头发，或者是说洗完头发之后没有做好保暖，导致人体的阳气受到影响。我们早上刚刚醒来的时候，毛孔一般呢呈现出开泄的状态，机体的阳气也比较弱，如果这个时候用冷水洗头发，可能会影响到肌表的阳气，导致寒邪从肌表入侵。如果洗完头发之后没有注意保暖，毛孔开泄，风邪趁虚而入，也有可能会导致机体产生毛孔开泄失调的情况，进而怕风怕冷，为肌表不固胃阳不足埋下伏笔。第二，晚上洗头生湿气，这种说法呢，可能是说晚上洗完头之后没有及时把头发吹干，使得凉气入侵，导致身体出现湿气堆积的情况。以上的两种说法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分析，比起洗头时间，洗头发的时候，洗头发之后要注意保暖，及时吹干头发更为重要。那么其实呢，比起乱洗头更伤身的是染发。染发呢，是一种快速的变美回春的美容手段，也是对健康伤害非常大的头等大事。染发剂有很多种，按染色原理和持久度可以分为永久染发剂、半永久染发剂和临时染发剂。其中呢，永久染发剂通过化学反应将色素附着在毛发的皮质上，颜色比较持久。半永久染发剂和临时染发剂的色素附着在头发表面，颜色容易脱落。但是无论哪一种染发剂呢，都属于化学药水，使用的时候呢，可能对发干以及头皮产生损伤，使头皮出现发红、瘙痒、起小红疹子、脱屑等一些现象。此前呢，国外有一名叫做瑞恩·布里格斯的男性网友，就因为染头发就差点毁容。起初呢，他只是在妈妈的建议下，企图通过染发来改变一下形象。但是染发几天之后呢，他的头开始莫名的变大。就医检查之后，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呢是对染发剂当中的某些成分过敏。事实上，除了过敏，染发剂致癌的问题也一直是大家的一个心病。虽然目前呢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使用染发剂会导致癌症，但是

有研究发现，染发的次数越多，染发者患乳腺癌、卵巢癌的风险就会逐渐的增高。接触染发剂呢，也可增加基底细胞癌的发病率。所以说，染发呢，还是要做好防护。正确的做法是，每年染烫的次数最好不要超过三次。第二，染发烫发之前呢，可以48小时不洗头发，或者是在头皮上涂一层橄榄油，利用油脂来保护头皮。第三，染发之后呢，尽量避免日晒，以免头发颜色过快脱落。那么，植物染发剂会安全一些吗？事实上，多数植物都没有染发的功效，唯一真正具有染发作用的植物成分是海纳，又名叫指甲花、散墨花。海纳花当中的植物染料虽然说能让头发长期染色，但是它具有毒性，剂量大的时候会引起头晕、乏力，短期记忆丧失，还可能引发孕妇自发性的流产。因此呢，我国早在2007年就规定海纳粉不能添加在染发剂当中。如果您日常通过某种渠道购买到了植物染发产品，其中呢一种情况呢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也就是在传统的染发剂当中加入了某些微乎其微的植物护发的成分。第二呢，可能是某种半永久的染发剂，通过色素附着在头发上产生染发效果，一个月左右就掉色了，所以呢，头发还是少染的好。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骨质疏松重在早筛早防。上了年纪的人最怕什么呢？那就是跌倒。在中国，跌倒是65岁以上人群因非故意伤害死亡的首要原因，而跌倒与老年人的骨密度下降、骨量降低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您知道吗？骨质疏松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青春期呢是骨量快速增长的时期，30岁左右到达峰值，而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量随之下降。骨质疏松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如果尽早开始预防，比如说发现有骨质疏松症就开始治疗，完全有办法让50-60岁的老人的骨头像20-30岁一样。中老年人应该从生活方式入手预防骨质疏松。首先呢，要均衡饮食，增加饮食中钙以及适量蛋白质的摄入。钙质的摄入对于预防骨质疏松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嗜烟、酗酒、过量的摄入咖啡因和碳酸饮料会增加骨质疏松的发病危险，应该尽量避免。其次是要规律运动，尽量的避免或者是少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再者呢，要保证充足的日照。我国饮食结构当中所含维生素 D 非常有限，经常接受阳光照射会对维生素 D 的生成以及钙质吸收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正常人平均每天至少需要20分钟日照。骨密度越低，骨量越低，骨量越下降越容易骨折。早筛查呢，才能够了解自己的骨量状态，一旦发现骨质疏松就要及早干预，这样才能够预防骨折。建议花100块钱40岁先做一次骨密度检测，了解自己的骨量处于什么状态。50岁以后呢，每年检测一次，了解自身骨量状态，发现骨质疏松症之后进行有效的治疗，可以预防50%以上的脆性骨折。骨质疏松症引发的脆性骨折可防可治，降低其风险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高风险患者进行正规的骨质疏松症治疗，包括基础措施、康复治疗、药物治疗等方式。专家强调说，对于不治疗而言，骨质疏松症任何阶段开始治疗都不晚，但是早诊断和早治疗会大大受益。全国骨质疏松流行病学研究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人群中有1/5的人已经患上骨质疏松症。如果要从疾病的早期，也就是骨量减少开始进行防治，50岁以上的人群中已经有46%的人骨量减少。那么如何识别骨质疏松的症状呢？骨骼疼痛、身高变矮、轻微外力下骨折、骨骼变形都可能是骨质疏松的表现。当然也有许多骨质疏松症患者在疾病早期没有明显感觉。倡议女性绝经之后，男性50岁以后就开始关注骨量的筛查，建议骨密度检查纳入常规体检，尤其倡议女性65岁以上和男性70岁以上者，女性65岁以下和男性70岁以下有一个或者是多个骨质疏松危险因素者，有脆性骨折史的成年人，各种原因引起的性激素水平低的成年人， X 线影像已经有骨质疏松改变者，接受骨质疏松治疗并进行疗效监测者， 患有影响骨代谢疾病，或者是使用影响骨代谢药物使者，还有骨质疏松症一分钟测试回答结果阳性者等一些重点人群，一定要知晓自己的骨密度，学习骨质疏松症的知识，防骨松防骨折。老年人居家时避免穿露脚趾的鞋。骨关节是骨骼的重要枢纽，关节相关的疾病同样可以预防。骨关节炎的晚期临床症状表现是疼痛、僵硬、活动受限。当关节出现怕风、怕上下楼、怕下蹲等早期症状的时候，需要警惕并及时就医。居家跌倒呢，是老年人骨骼的重要场景。对此呢，建议说，老年人居家时要避免穿露脚趾的鞋，以免鞋前部插入地毯、防滑垫后发生跌倒。预防跌倒意义重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伤害防控室主任段蕾蕾提出防跌倒的12字口诀：要锻炼，要扶老，要适老，早治疗。他表示，老年人任何时候开始适合自己的功能性锻炼都不晚。同时呢，要扶老，善于借助拐杖等一些用具。同时呢，提倡家庭进行适老化的改造，避免摔倒。老年人如有不适，提倡尽早治疗。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秋季养生要注意预防呼吸系统疾病。中医专家提醒说，这个时候呢，气温开始降低，雨量减少，空气湿度相对较低，而且呢，昼夜之间温差增大，是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季节。在秋季应该注意养生，注意饮食调养，起居调养，情志调养，预防呼吸道疾病。

立秋之后呢，养生讲究养阴防燥，首先呢要注意饮食调养，要多喝水，少吃葱蒜姜辣椒油炸食品膨化食品等，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时令的水果，还可以食用百合蒸南瓜、银耳枸杞粥、雪梨炖川贝等滋阴润肺的食品。立秋之后呢，天高气爽，应该做到早睡早起，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由于昼夜温差增大，要及时增减衣物，防止受凉感冒。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秋季养生呢，要做到内心宁静，神志安宁，心情舒畅，避免因为不良情绪影响身体健康。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立秋之后呢，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食疗，饮食清淡，注重营养，必要时在中医指导下予以中药汤剂调理，可增加免疫功能。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关注的是家里使用的淀粉。我们家中炒菜做饭呢，都是离不开淀粉，但是淀粉的种类有十几种之多，您知道它们的区别以及真正的用法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学习学习。我们在家庭当中啊，使用淀粉一般是有三个用途，第一是上浆，第二是挂糊，第三是勾芡。上浆呢，是指下锅前在原材料当中加上薄薄的一层水淀粉或者是干淀粉，为的是锁住食物的水分，让口感嫩滑，比如说水煮肉片和鱼香肉丝。挂糊呢，指的是下锅前在原材料上加上很厚的一层干淀粉或者是湿淀粉，为的是让食物在油炸的过程当中变得金黄酥脆，呈现出的是外焦里嫩的口感，比如说炸藕盒、糖醋鱼。勾芡呢，指的是在起锅之前加水淀粉，使菜肴的汤变得浓稠，让汤汁更加的浓郁，比如说酸辣汤和香菇油菜等。在十几种的淀粉当中呢，我们选择家庭当中最常用的三种，玉米淀粉、土豆淀粉和红薯淀粉。玉米淀粉呢，是一种白色的带微黄的粉末，有淡淡的香味，吸湿性很强，这是我们家庭当中的全能淀粉，无论是上浆、挂糊还是勾芡都适合。土豆淀粉呢，又叫马铃薯淀粉，它质地细腻，粘性好，颜色洁白，不太适合上浆和勾芡，但是呢，因为它的粘性很好，所以呢，用它做油炸食品、挂糊却是有独特的香味，而且呢，不容易掉。尤其是在给食物上浆的时候，先用湿淀粉，然后再在外面铺上一层土豆淀粉，炸制出来的效果会非常好。红薯淀粉色泽灰暗，粘度呢要比玉米淀粉大，呈颗粒状，有清淡的香味，但是它比较容易糊化，口感会比较黏。上勾芡之后呢，一般都不会用到它，所以呢，家庭当中一般只能勉强的用它来制作食物挂糊，但是呢，却可以用它做一些中式的糕点和食物，比如说酸辣粉等。顺便说一句啊，南方说的生粉指的是玉米和土豆淀粉，尤其是在港粤地区指的是玉米淀粉。简单总结起来，就是土豆淀粉和红薯淀粉最好呢只用于挂糊炸食物，土豆淀粉呢做勾芡只能说凑合，但是玉米淀粉却是我们家庭当中烹饪的万能将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8: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9: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1: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2: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4: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2: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5: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6: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5: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8: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9: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0: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2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游客刘女士。
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2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3: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22: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3: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24: 红军
22: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雨水情谊。
23: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22: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25: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22: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26: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22: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27: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8: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9: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28: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一秒，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28: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4: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2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5: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6: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7: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8: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6: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7: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6: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7: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6: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7: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6: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7: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6: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7: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 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两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9: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9: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1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9: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9: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 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9: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份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4: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6: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7: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乐成在芜湖市调研时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大力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以营商环境之优聚民营经济发展之势。

0: 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的重点项目建设不打烊，建设者抢抓黄金施工期，坚守一线，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0: 精修时节，全省6470多万亩秋粮陆续成熟，各地秋收工作相继展开。
1: 家国同庆，安徽各地的新人们践行文明婚俗，让简约浪漫的新风婚礼为爱减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10月6号，省委书记李乐成赴芜湖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午，李乐成来到公司展厅和研发车间，与企业负责人围绕订单供应、产业趋势等深入交流，勉励企业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坚持深耕主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数据采集运用，统筹做好硬件设计、软件开发，主动参与行业标准制定，细分领域分类切入，积极发展垂类模型、小模型解决特型问题，打造工业机器人领军企业。随后，李乐成来到奇瑞国际生态馆，听取奇瑞集团发展情况介绍，查看各类展车和技术展品，询问研发攻关、海外布局、品牌建设等情况，对奇瑞集团发展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质量第一，着眼国际市场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加强产品研发、设计、推广，加速融入全球汽车产业链、技术链、供应链、价值链，建设全产业链协作共赢生态，不断提升品牌竞争力、影响力。下午，李乐成来到海螺集团白马山水泥厂调研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情况。他强调，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要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分行业制定改造提升方案，积极运用新技术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和生态环保底线，不断巩固行业领先优势。在华为云华东芜湖数据中心江北17，李乐成听取总体情况介绍。他说，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芜湖作为国家东数西算节点城市，要加快网络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不断提高利用效能，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
0: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今年以来，安徽大力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稳预期、优环境、强服务，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在新投产的合肥联宝云海工厂，车载事业部总监王小虎每天都会调出这台 X 光检测设备的成像画面，逐一核查主板上芯片的焊球质量。前不久，他们面向 L4 级自动驾驶的车载域控制器成功下线。王小虎告诉记者，新产线正处在磨合期，车载域控制器作为智驾系统的大脑，对可靠性苛刻到极致，哪怕焊点里一个气孔的大小，都关乎着整个大脑的安全和寿命。联宝科技智能设备与方案业务群组智能车载事业部总监王小虎：
3: 焊点的孔隙率像一般的消费电子在30%以内，在车规电子里面必须要做到20%以内。我们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制造产线，也拥有国内最先进的自驾域控制器的产品，年产 L2 加 L4 自驾域控制器超过150,000台。
2: 说起联宝，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笔记本电脑出货量全球

0: 都第一。事实上，作为安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联保近年来在做强 PC 主业的同时，紧随安徽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的发展，大力拓展第二增长曲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随着云海工厂落成投产，联保正式跨界到汽车电子、AI 原生设备、智能显示硬件、机器人制造领域。联保科技智能设备与方案业务群组制造与服务部总监赵云建：
1: 安徽产业定位清晰，政策导向精准，正是得益于这样优质的营商环境，使我们敢于持续扩大投资规模，升级智能制造，跨界扩展业务。
0: 如何让民营企业敢投、愿投、能投？今年以来，安徽制定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办法》，印发实施《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在稳预期、优环境、强服务上持续发力，多措并举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提升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曾宪斌：
2: 实施民营企业登峰计划，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做优做强中小企业，推动更多的个体工商户转企，形成了存栏叠嶂的发展态势。
0: 支持民营企业建设各类创新平台，承担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给予经费补助，设立专项基金，缓解融资难题。记者在采访发现，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支持，充分激活了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抢抓民营企业登峰计划政策机遇，位于安庆市太湖县的宏冠光电持续加大投入，加快研发平台建设，形成了从元器件开发设计、性能场景模拟到应用方案输出的全链条自研能力。过去5年来，企业营收年均增长超过30%。安徽宏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模组事业部行政部处长方小应：
3: 登峰计划给我们巨大鼓舞，我们成立了安徽省功能性复合胶膜特色产业创新研究院，通过创新联合体相互赋能，有200多项专利，在国内笔记本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第一。
0: 不仅是政策上精准回应民营企业的诉求，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地还主动下沉服务，实打实地解决企业发展中的一些具体困难。随着欧盟碳关税进入实质性征收阶段，这家位于滁州的锂电池出口企业面临着算清碳排放的难题，不然出口欧盟就要多交钱。得知企业的困难后，当地电力部门主动上门，通过一套新的电碳核算方法，让每一度生产用电的含氯量都能被清晰追溯，帮助企业顺利拿到国际绿色认证。国科能源滁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永波：
4: 以前用全国平均因子计算，我们产品的碳足迹数据偏高，在对外出口时价格谈判上容易吃亏，这次的分时分区核算方法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实际生产中清洁能源的使用情况，让我们在海外市场有了更多的议价能力和绿色信誉。
0: 以营商环境之优聚民营经济发展之势，截至目前，安徽共有民营企业226.2万家，占全部经营主体的95%以上，向高攀登，向新而行。前7个月，全省归上民营高技术工业增加值增长44.1%，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
5: 安徽民营企业发展还是非常的快的，在新兴领域，就是战略新型产业以及未来产业当中呢，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啊，新能源民营企业都是骨干，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作用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6: 安徽台消息，日前，省科技厅、省人社厅联合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方案明确，力争到2028年建成省级 OPC 社区不少于30个，集聚 OPC 团队不少于3000个，带动就业创业超10000人，新增智能算力不少于1.7万匹，培育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不少于50个，开发小巧灵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不少于100个。 人工智能一人公司就是以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驱动，依托产业场景开展专业化服务的轻量型创业实体。区别于传统创业需要租大场地、招团队、高成本投入， OPC 的核心逻辑就是一人主体， AI 赋能，轻资产、低风险、快迭代。通过政策引导，降低创业门槛，让更多有技术、有想法的人能够轻装上阵。方案提出，围绕产业园区、链主企业、高校院所、高能级平台四类主体，加快建设省级 OPC 社区，对符合条件的给予最高500万元支持。同时，鼓励社区提供共享算力、AI 工具、模型等专属资源，推行一纸多照和工位注册便利化登记，配套工商注册、财税代理、知识产权等一站式服务，打造10分钟办公生活圈，加快构建 OPC 全周期发展生态，让更多一个人的公司在江淮大地生根发芽。
7: 国庆假期，安徽各地的重点项目建设不打烊，建设者抢抓黄金施工期，坚守一线，全力冲刺年度目标。安徽台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安徽省2026年度重点工程宿州市砀山县新能源电池研发和生产项目施工现场呈现出一片快马加鞭景象，500多名施工人员多班组轮班作业，多工作面同步施工，全力以赴赶进度，提效率。中建二局安徽分公司砀山县新能源电池项目总工程师杜博文：
8: 我们全体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保障项目有序高效推进，用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效为国庆添彩。
0: 假期里，安徽省首座高速国道共线双层跨湖大桥六安市霍邱县城东湖特大桥项目建设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700多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工期，力促大桥早日通车。S20长固高速路基零一标现场施工人员袁崇龙：
9: 虽然不能回家过节，但看着大桥一天天的建设，心里有一种成就感。这座桥通了以后，老乡们去合肥就快了1个小时，这是我们建设者献给国庆的最大礼物。
0: 这两天，安徽省重点工程黄山旅游 T1 线项目1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奋战正酣。黄山中铁轨道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梁磊：
10: 基地土石方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的75%，综合楼137根桩基已全部施工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实现封顶。宿舍楼桩基也在全力推进，我们将坚守建设岗位，科学管理，确保项目安全优质高效完成。
0: 节日期间，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相关部门主动走访企业，靠前对接服务，用不打烊的保障让企业心无旁骛，抓建设赶进度。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项目促进局工作人员吴静玉：
11: 我们实行专班跟进，要素跟着项目走，在这个国庆假期服务不打烊，全员全力协调解决建设中的堵点难点，确保项目建设安全高效的推进。
6: 文旅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安徽省出台专项金融扶持政策，精准对接文旅经营主体融资需求，以专属金融产品破解经营难题，为全省文旅产业融合升级、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请听报道。
12: 国庆假期，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家民宿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客流。而在一年前，这家民宿还由于资金短缺，经营发展陷入瓶颈，转机来自一次精准的金融帮扶。交通银行黄山分行零贷客户经理张涵磊：
13: 针对民宿的经营痛点和升级融资需求，我们精准匹配，主动对接，现场为其推介并落地五行专属信用产品民宿贷，成功为云阴岭民宿投放300万元纯信用贷款。
12: 这笔300万的民宿贷全面覆盖了房屋翻新、软硬件更新、场景业态升级的全部资金需求，也解了民宿经营的燃眉之急。如今升级后的民宿家庭房、休闲吧一应俱全，旺季每间房2000元仍供不应求。民宿经营者汪晨：
14: 完善了过后呢，游客非常的喜欢，过来旅游也非常的开心，国庆节我们都几乎都做到满房了吧。
12: 一家民宿的环利蝶变是安徽金融赋能文旅产业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安徽持续加大文旅领域金融供给， 住宿、餐饮、文体娱乐行业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省贷款平均增速。日前，安徽省出台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四个方面15条务实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针对文旅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中小微企业分层构建金融服务体系，同时明确打造贷、债、保、单、投五大文旅产品矩阵，匹配文旅产业多元化融资需求。安徽省委金融办公室风控二处副处长王静：
15: 这次出台的政策重点围绕我省文旅产业发展实际和企业融资痛点，突出以企业为主体，以产业为核心，强化对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安徽文旅品牌打造、科文旅融合、中医药康养等的金融支持，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动力。
7: 金秋时节，各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保障秋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0: 稻浪滚滚，鸡声隆隆，在六安市霍邱县星集镇万亩优质水稻示范片，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这些大块头不仅跑得快，而且吐得净。六安市霍邱县众星集镇塘坊村种粮大户杨殿清：
16: 农机农机送到田头，惠农政策实打实落到我们身上，种粮有奔头，丰收有甜头。
0: 国庆期间，芜湖市湾仔区、马鞍山市寒山县、明光市等地的水稻也开镰收割，为有效规避阴雨天气导致稻谷霉变等风险，各地同步实施收割加烘干无缝衔接模式。马鞍山市寒山县正前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傅正前：
17: 收割后的稻谷直接烘干入库，规避了下雨天无缝晾晒、稻谷受潮病虫的问题，确保粮食品质不受到影响。
0: 金秋时节，富阳、宿州等地的玉米开镰收割，今年临泉、萧县等地积极用省粮食生产综合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支持，引进的最新北斗导航系统收割机具备螺旋排列伸缩齿绞笼技术，不仅实现了收割效率大幅提高，还能有效减少籽粒损失。在合肥市肥西县，当地通过土地轮作模式种植的3万多亩红高粱今年喜获丰收。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三岗村工作人员张飞：
18: 通过投资这个轮转种植高粱，目前充分利用了投资这个资源，合肥市的资金是带来了4万元的增收。
0: 天气晴好，在安庆市宿松、望江等地，大豆集中成熟，进入全面收割期。安庆市望江县华阳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鲁世利：
19: 我们紧盯天气变化，指导各省做好大豆集结化收割，同时做好田间继续服务，督促落实收割进度。
0: 农情调度显示，全省6470多万亩秋粮已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各地正科学调度农机资源，保障收割高效有序开展，让丰收在望变成丰收到手。
6: 家国同庆，好事成双。安徽各地的新人们践行文明婚俗，为婚礼减负，让幸福添彩。请听报道。
20: 减办婚礼，为爱减负。在合肥、安庆、池州等地的集体婚礼上，新人们依次完成拜堂、雀扇、结发、合景等传统仪式，许下相伴一生的誓言。新人潘毅：
21: 相比于大摆宴席呢，这种集体婚礼既有满满的中式仪式感，又简约文明。
20: 池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工作人员詹婷婷：
22: 我们还融入了这个甜蜜经济的理念，设置了爱情邮局、甜蜜集市以及青年联谊这些丰富的互动的板块，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婚恋新风，让文明婚俗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20: 淮北市睢溪县在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的红色主题文化广场上，为新人们举行国庆集体婚礼，让红色热土见证幸福盟约。新人杨广宝：
23: 我们年轻人都提倡婚事减半，其实正也是把先辈们的无私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20: 青山为墓，绿水为台。六安市金寨县将婚姻颁证仪式搬进西茶谷主题公园，让领证从办手续变成了微旅行。新人张杰：
24: 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来到美丽的西茶谷，定下一生的约定，愿祖国繁荣昌盛，也愿我们的小家幸福美满。
20: 六安市金寨县油坊店乡副乡长蔡梦玲：
25: 结合茶女、农女、水女，打造更多的甜蜜打卡点，让甜蜜经济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20: 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成规陋习，婚事兴办正在让婚礼回归爱情本身，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7: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安徽各地相继迎来返程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同步攀升，交通、公安等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保障返程平安有序。请听报道。
1: 交通部门依托完美高速大脑，密切关注路网路况，实时进行精准调度，并设置了405处路面救援驻点，随时应对突发路况。安徽交控集团高速公路智慧运营指挥中心调度员许涵慈，
2: 持续紧盯长途车流、夜间返程等风险因素，做到隐患早排查、拥堵早疏导、事故快处置，保障高速路网安全有序、顺畅暖心。
1: 安徽交控集团沪陕高速吴庄收费站站长管旭东，
3: 针对无入口信息、OBU 异常等特情，我们用手持式云坐席前端核验快速处置，实现自主通行加人工兜底无缝衔接。
1: 记者在皖北东西大通道宁洛高速亳州吕望看到，这个服务区新增8台快充设备，开通潮汐充电，缓解新能源车充电难题。河南旅客李云山，
4: 充电也是非常的方便，充电桩也是非常的多，基本上半个小时充满。
1: 公路客流高位运行的同时，铁路的返程客流也同步走高。昨天，合肥直属站开行旅客列车337.5对，发送旅客210,000人次，同比增长16.7%。在阜阳西站，返程客流开始呈现早间稳步攀升、午后晚间集中高峰的特点。对此，车站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合肥新桥机场昨天起降航班312架次，迎送旅客4.3万人次。对此，合肥新桥机场动态优化人力、设备、通道资源配置，通过增开值机柜台、安检通道、加密现场引导频次等方式，大幅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确保假期返程旅客出行安全、顺畅、高效。
6: 快递员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用脚步丈量着城市的温度。在安徽，不少快递从业者立足岗位，钻研创新，勇担社会责任，在平凡岗位上绽放微光。请听报道。
5: 淮南市的张斌干快递已经16年了，他一直在一线跑，最爱琢磨怎么把活干得更好。当地有种特产叫潘吉苏瓜，寄出去特别容易坏。张斌不服气，自己掏钱买了10几种包装材料，反复试。最后他琢磨出一套气泡柱包装法，把苏瓜的寄递完好率从不到40%一下子提到了90%。他还手绘了一张片区地图，哪栋楼有电梯，哪条路能抄近道，标得明明白白。同事们跟着他跑，派件效率都上来了。淮南圆通速递快递员谢尔豪，
8: 哪个小区有电梯，大件怎么搬省力，都是他一点点跑出来的经验，跟着他学了几个月，我现在每天能多送好几十件。
5: 作为省人大代表，张斌还持续为新就业群体发声。省两会上，他提过规范社保、落实最低工资保障等建议，不少都被采纳了。淮南硕鼎供应链有限公司经理张斌，
26: 我们这个行业变化很快，从业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成为有奔头、有获得感的职业。
5: 张斌靠的是钻研，合肥快递员贾丽靠的则是一颗热心。在合肥市包河区同安街道，贾丽送件有个习惯，每次出发前先给片区里的独居老人打个电话，问问缺啥生活用品，缺的话他顺路就买好带过去。合肥顺丰速运快递员贾丽，
27: 我们在小区里边啊，每天的话都要送快递，接触了很多客户，有一来二去的话呢就很熟悉了。我们一些孤老人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顺手的事情帮一下忙。送快递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认为送的是一份包裹，更的话应该是一份关爱。
5: 贾丽的热心不止对老人，路上电动车倒了他顺手就扶起来，地上有垃圾他弯腰就捡，社区搞活动他也总去帮忙。他还加入了社区合伙人，志愿服务样样都上。合肥市包河区同安街道幸福里社区居民王明江，
28: 雪佳这个人很好，对我们很热情，有什么事情喊他一声，从来没有嫌麻烦。我们小区邻居聊起来他都说很靠谱。
5: 再说宣城泾县的快递员汪在云，他的身上总是透着股韧劲儿。在快递网点，汪在云永远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多年前的一次意外，他的手落下了残疾，干活比普通人费劲得多。 但他从不拖后腿，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趁大家还没来，先把自个儿的活干起来。现在他一天派送500多件，干了近10年，零差错，零投诉。宣城市金县快递员汪在云

0: 三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天气为主。由于降雨减少，天空放晴后，夜间辐射降温明显，秋凉尽显，早晚注意保暖。具体来看，安徽未来一周全省晴天，最低气温9到13度，最高气温普遍23到27度。再来看省会合肥，受冷空气叠加夜间辐射降温影响，昼夜温差明显增大，注意适时调整着装。预计未来7天，合肥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4到27度，最低气温11到15度。
1: 请听简讯。日前，中外研究团队在安徽下三叠桶南陵湖组地层中发现，距今超过2.4亿年的大型后类遗迹化石，首次确认巢湖动物群中大型后类活动的实证。研究推测，造记者最大体长可达95厘米，属于目前已知三叠纪体型最大的后类之一，并将巨型后类的出现时间推进至早三叠世。
0: 因建筑屋面维修施工，李鸿章故居将于10月8号起闭馆，预计11月8号恢复开放，闭馆期间暂停向公众开放。
1: 2026年10月8号至10月18号，黄山峰景区、花山迷窟景区、太平湖景区面向60周岁及以上人群开展免门票活动。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6: 搬家了，
3: 搬家了，
7: 搬家了，
3: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6: 让名人。
8: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11: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0: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1: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2: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13: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去看看江淮大地如何鼓足干劲，奔赴新征程。接着是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行走江淮，读懂中国》，我们将通过寻访遗址古建、笔墨茶香、戏曲经典，触摸历史温度，读懂藏在江淮沃土中。

0: 的家国情怀、处世哲思与人文风骨。今天我们要去两个地方，首先是亳州，通过一味本草读懂中国人济世安民的生命智慧，再去桐城，通过六尺巷读懂中国人谦和包容的治理理念。之后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从文旅休闲到民生服务，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江淮大地处处涌动着奋进的力量。各地干部群众把节日的美好感悟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立足岗位，实干笃行，以昂扬姿态阔步迈向新征程。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临近尾声，短途休闲游热度不减，不少市民选择在家门口乐享假日时光。在池州，东至县各大景区通过深化节庆家融合发展模式，将传统文化、非遗体验与旅游观光有机融合，为游客带来丰富的文旅体验。东至县东流镇党委副书记张明玉
2: 依托古镇资源，推出古装巡游、非遗展演、水幕光影秀等沉浸式夜游活动，节庆峰值单日游客突破万人次，整体营收同比增长5%。
1: 假期里，平天湖风景区推出的环湖骑行、晚霞观赏等特色项目人气高涨，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同比增长8%，酒店入住率达90%以上。节后，当地还将立足现有文旅资源，持续完善配套设施，谋划多元文旅产品，进一步擦亮城市文旅名片。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旅游发展处处长尹丽。
3: 我们也将持续完善景区的道路、交通、公园、广场、景观小品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个安全、舒适、优质的休闲游憩环境，助力我们的平天湖景区呢旅游服务品质整体的一个提升。
1: 与此同时，蚌埠近郊的采摘园、乡村民宿、城市游园也吸引了不少本地游客。大家在放松身心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家乡的发展变化，为节后工作积蓄更多精神力量。蚌埠市民陈大威。
4: 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呢，沿线我看到了家乡的发展变化，我感觉到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强大，这也让我觉得非常自豪。在假期之后，以这种昂扬的姿态投入到工作岗位当中，进入到新的工作阶段。
1: 随着假期落幕，基层乡村也迅速转入忙碌模式。眼下正值秋收秋种关键窗口期，统领广大基层干部、种植大户以饱满的干劲、务实的作风，全力以赴投入到农事生产、乡村振兴等各项工作中。铜陵市老周镇老周村党委书记王孝勇：
5: 国庆期间，我们做好节日之首、乡村文旅、民生保障各项工作。假期结束，我们迅速切换到工作模式。接下来我们将紧盯乡村振兴重点任务，抓好项目推进、民生实事，脚踏实地鼎力前行。
1: 种粮大户王豪安：
6: 假期落幕，我们马上投入到秋收秋种、农田广户各项工作当中。我们将继续抓实粮食生产，做强特色农业，把丰收的喜悦转化为干事的劲头，脚踏实地地做好上农工作，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1: 乡村田野忙生产，工业车间同样热火朝天。苏州萧县多家企业已迅速回归到节前的生产节奏，积极抢抓订单，加紧生产，全力冲刺四季度生产目标，用实干担当为祖国献礼。安徽戈巴迪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周翔宇：
7: 假期是冲刺四季度的关键窗口，更要把控好质量关，从零部件强度测试到整机运行调整，每个环节都不能松懈，技术安技人员全程驻场，确保生产效率与安全质量双保障。
1: 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黄山，交通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优化通行服务，做好旅客引导帮扶，全力守护群众平安归途，为整个国庆假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黄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二级警长童孝义：
8: 我们坚持在高速公路、国省道易拥堵路段和事故易发路段设置执勤点位，实行定点值守，确保发生事故能够快除快撤，保障重点路段安全畅通。对外地车辆因路况不熟造成的轻微违法交通行为，以警告教育为主，让游客感受安心舒心的出行体验。
1: 黄山北站助理工程师熊婉丽：
2: 车站干部职工坚守岗位，细化旅客引导、重点旅客帮扶、安全提示等各项服务，紧盯客运关键环节，抓实安全风险防控。我们将恪尽职守，履职奉献，全力保障返程旅客出行有序，用心用情护航广大旅客平安顺畅踏上归途。
9: 行走江淮，读懂中国。
0: 江淮沃土，物产丰饶，亳州更是闻名天下的药都。千百年来，这里百草繁茂，药香悠悠流淌。中医药从来不只是治病的药方，更藏着中国人看待生命的独特方式，讲究天人相应，追求固本培元，心怀济世安民的情怀。一株株本草历经采集炮制，守护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安康。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亳州，在缕缕药香中感受本草的力量，读懂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命智慧。
10: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亳州的中医药文化，啊，看看这个被一株牡丹牵系着的传奇的故事，啊，以及这个医圣华佗为这里种下的医学的根基，还有就是现在的亳州中医药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让人惊叹的成就。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板块呢是传奇本草故事，啊，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牡丹和亳州的中医药之间的那些神奇的联系，啊，这个首先咱们得问一问啊，就是这个牡丹在亳州到底有哪些流传已久的传说，或者说这个牡丹仙子的故事到底给这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11: 这个就说起这个牡丹的话，在亳州的话那可真的是这个传奇色彩就非常的浓厚了啊！就说这个武则天命令百花在冬天的时候开放啊，然后牡丹就是抗旨不遵啊，就被这个贬到了这个亳州啊，就有了这个交骨牡丹的这个称号啊，就说他这种不屈的精神啊。还有就是说这个牡丹仙子啊下凡，这个用这个牡丹的根皮熬药啊，拯救了这个遭受瘟疫的这个百姓啊，所以说牡丹就变成了一个在这个民间传说当中的一个能够祛病消灾的一个象征啊，也让这个亳州这个地方就和这个中医药就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啊，也让这个牡丹在人们的心中不仅仅是一个观赏的花卉啊，更多的是一个带来健康带来希望的这样的一个象征。
10: 那这个牡丹为什么会在亳州这个地方变得这么出名，以至于它成为了这个地方的一个象征？
11: 这个就是因为亳州这个地方啊，它是这个神医华佗的故里啊，然后这个牡丹的这个药用的种植啊是可以追溯到这个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而且是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啊，在这个明清的时候亳州的这个牡丹的品种就已经有上百种了啊，就已经很厉害了。
10: 听起来不光是种植历史悠久啊，
11: 哎呀，而且就是明清的时候还有很多的这个文人，他们就专门建这个牡丹园啊，然后写这个牡丹的专著啊，就那个时候就已经牡丹就成了这个药都的一个金字招牌
10: 啊，
11: 就包括现在也是，就是全国大部分的这个牡丹的根和籽都是要经过亳州这个市场再流向全国的
10: 啊，
11: 对，所以就是说它的地位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稳固的。
10: 这个牡丹皮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11: 就是它是选用这个凤丹这个品种啊，然后要在这个肥沃的沙土地里面种植3到5年才能够采挖它的这个根皮，是特别厚的，而且是粉性足，气味非常的浓郁，品质是在全国都是响当当的啊，而且它是被认定了这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10: 这么好的品质，那它的药用价值呢？
11: 就是它的药用价值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它是一个清热凉血的一个高手啊，然后活血化瘀啊，这个温病发斑啊，吐血衄血啊，跌扑伤痛啊都有效果。现代医学也发现它有抗炎抗菌调节免疫抗氧化降血压，对心血管系统有保护作用，它是六味地黄丸等中成药的重要成分，而且它浑身都是宝，它的花可以做花茶，它的籽可以榨油， 所以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典范。
10: 然后我们要聊的第二个板块呢，是这个医圣传承之光啊。那这个就要说到这个华佗给这个亳州的中医药到底是打了一个什么样的根基啊？那这个我觉得首先得问一个问题，就是华佗他在医学上面到底有哪些让人咂舌的成就啊？他这些成就给这个地方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11: 就是他是公认的这个外科的鼻祖嘛，
10: 对。
11: 然后他最厉害的就是他发明了这个麻沸散啊，这个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剂啊，他就可以让这个病人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啊，这个是在当时是一个医学上面的一个奇迹啊。他还自己四处采集药材啊，研究这个药物的配伍啊，他对这个中药的这个应用啊也是非常的有一套。
10: 他真的是太超前了。
11: 对，他还总结出来了这个非常系统的这个诊疗的原则啊，然后强调这个预防和养生啊，他的这个五禽戏更是被视为这个运动医疗的这个鼻祖啊，就是他的这些理念都深深的影响了后世的这个医学的发展，包括在我们亳州本地就留下了非常好的这个医药的传统和这个创新的氛围。
10: 就是说具体到亳州这个地方是通过哪些方式把华佗的医学思想和精神一代代传下来的？
11: 就是首先就是这个华祖庵嘛，是我们的这个中医药文化的一个祖庭啊，然后每年都会有盛大的祭祀啊，也会有这个义诊啊，还有药材的交流啊，慢慢的就演变成了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这个药市，也让这个药材的交易和这个中医药的这个精神在这里扎根，
10: 感觉已经变成了当地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对，没错没错。然后现在就是五禽戏也进到了这个学校啊，也进到了这个健身的场所啊，也有专门的这个学术研究机构啊，也有这个华佗中医院啊，也开发出了很多的这个养生的产品啊，也有这个药膳啊，也有这种现代的企业把这个古法和这个标准结合啊，让这个华佗的这个医学不光是活在这个仪式里面啊，更多的是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产业和实实在在的健康服务。
10: 那就是说华佗的这种精神在现在的亳州的中医药行业里面还会有那种实实在在的影响吗？
11: 有啊，就是现在的这个亳州的很多的这个中医药的企业啊，包括从业者，他们都是把华佗的这种大医精诚啊作为自己的一个行为准则啊，然后每年的这个药交会啊，包括这个国际的这个中医药博览会啊，都会强调这种人心人术啊，悬壶济世这种精神啊，也会表彰那些在行业里面有突出贡献的人啊，所以就是这种医德医风的这种传承啊，是一直都没有断过的啊，一直都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灵魂。
10: 然后咱们来进入到第三个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亳州的中医药在多领域的融合发展当中到底取得了哪些让人惊叹的成绩。
11: 首先呢，就是亳州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啊，从这个药材的种植到最后的这个健康养生服务啊，全链条的一个发展模式。那在2025年的时候呢，这个整个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2300亿元，然后它的这个中药材的种植面积呢也居全省第一，其中呢这个标准化的种植基地有50多万亩。
10: 哇，这个规模真的很吓人呐。
11: 对，而且呢就是这里不光是有全国知名的药企啊聚集在这里，而且呢它的这个中药饮片的生产啊是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数字化追溯啊，然后它的这个交易市场呢也是实现了这个线上线下的结合啊，它的这个价格指数呢是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一个风向标啊，同时呢它还和文旅啊深度的融合啊，它开发出了康养旅游啊以及药膳啊等一些新的业态啊，它的这个文创产品呢有300多款，同时呢它还带动了就业和乡村振兴啊等等啊，已经连续举办了40多届的这个国际药博会啊等等，已经把它的这个影响力啊扩展到了全球。
10: 你觉得未来几年亳州的中医药产业融合会呈现哪些新的趋势？
11: 就接下来呢，我觉得亳州会继续的聚焦这个世界中医药之都和养生之都的这个目标，然后呢大力的推动这个产业的数字化和这个跨界的深度融合啊，同时呢它会更重视这个创新的驱动啊，品牌的建设啊以及这个国际化的合作啊，它会不断的完善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真正的让这个中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个新的引擎啊，带动城市全面的升级。
9: 走江淮，读懂中国。
0: 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曲又何妨。这首广为流传的诗句说的就是桐城的六尺巷，这不是一条宏大壮阔的古街，只是一方不长的小巷，却流

0: 传了数百年，一纸家书三尺退让，道出的不只是邻里之间的谦让，更蕴藏着古人谦和包容、以德处事的治理理念。小街巷，藏大格局。接下来，我们一起漫步六尺巷，触摸斑驳的砖墙，感悟流传至今的处世之道。
1: 今天咱们要聊的呢是这个桐城的六尺巷啊，看看这个小小的街巷是怎么样来展现中国人的这种谦和包容的治理理念的。咱们先来聊第一部分啊，就是六尺巷的这个历史典故和它的文化内涵。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六尺巷的故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六尺巷呢，它是在安徽的桐城，然后它是这个清朝的康熙年间形成的这么一个巷子。它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当时有一家姓张的和一家姓吴的，他们是邻居，他们在盖房子的时候呢，就为了这个宅基地啊发生了争执。这个张家人呢就写信给在京城做大官的张英啊，让他来帮忙。结果张英就回了一首诗啊，这首诗的内容就是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 哎，张英这个态度真的让人想不到。
2: 对啊，就是说然后张家人呢就主动的让出了三尺，这个吴家人呢看到这个情景也非常的感动，也让出了三尺，那这个六尺巷就这么形成了。这个故事呢也就成为了一个大家都传颂的一个邻里之间互让和睦的一个典范。
1: 六尺巷它除了是一个历史的遗迹，它背后到底承载着哪些深层次的文化意义？
2: 就是它其实展现了中华的传统美德里面的谦和礼让，然后以和为贵，还有就是包容，就是大家遇到矛盾的时候互相的体谅，不要去斤斤计较，
1: 这种精神其实很打动人心的。
2: 没错，这个其实不仅仅是邻里之间相处的一个很好的典范，也是被当成了一个社会治理的一个智慧。就包括现在我们也有比如说六尺巷工作法，就是用这种调解啊，然后用这种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决纠纷。这个其实也是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家庭的教育啊，包括社会的风气。
1: 那你觉得就是六尺巷的这个故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还能带来哪些新的启示？
2: 那我觉得六尺巷的精神其实就是讲信修睦，然后亲仁善邻，这种精神其实它是可以很自然的就融入到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这个和谐啊、友善这些价值观里面的。所以现在我们也有很多地方，比如说社区会有六尺巷调解室啊，会有这种说事点，包括一些媒体也会经常的讲六尺巷的故事啊，也有很多戏曲啊、网络上的一些短视频啊，都在不断的去传播这种互让的精神。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基层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资源，也是我们构建这个新型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精神标识。
1: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聊一聊就是这种传统的礼让文化在各个层面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2: 嗯，
1: 你觉得就是这种精神在个人的修养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体现？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个人的层面上面的话，礼让就是一种自律，就是一种你对自己的心态的一种把控。就比如说你遇到了矛盾，你不是说去跟人家争一时的高下，而是你先审视自己，你主动的去放下这种斤斤计较，就你会变得很豁达，然后很从容。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提升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2: 没错没错，你看就是像那个六尺巷的那个故事，其实也是大家就是互相的这种克己，然后互相的这种谦和。包括历史上也有很多这种为人为事很坦荡很宽容的这种贤人，都是我们的榜样。那我们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多一点自律，多一点换位思考，其实你自己的这个心境和格局也会变得不一样。
1: 那你觉得这种礼让文化在家庭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表现，或者说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首先就是在家庭里面的话，礼让它会成为一种家风。就像当年张英他用一首诗就让家里人懂得了这个退让的道理，然后这个宽容的这种举动就变成了他们这个家族代代相传的一个准则。就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家庭也会用这种家训啊，或者是说家书啊，去提醒大家要互相的体谅，要和睦相处。那这种氛围其实也会让亲情更紧密，也帮助孩子们塑造更好的品格，就是整个家庭会更团结更温暖。
1: 你觉得这种礼让文化在社会治理和职业这两个层面分别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2: 在社会上面的话，其实现在有很多地方都借鉴了六尺巷的这种做法，比如说有一些社区会有这种调解室，然后会有这种群众说事点，就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也会有一些这种积分啊激励，大家互相帮助，就把这种和谐互让变成了一种大家都可以参与的一个日常的实践。
1: 你觉得大家的这个参与感确实被调动起来了？
2: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是的。那职业上面的话，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古代那些公正清廉的官员嘛，然后现在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党风廉政教育里面也会有六尺巷的这个故事，包括很多行业的守则里面也会有这种要求大家顾全大局要谦逊，这些其实都是让礼让这种精神变成了一种推动这个团队协作，推动这个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1: 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三个主题啊，就是六尺巷文化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应用。那我这里就特别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六尺巷工作法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它的实际效果又如何？
2: 六尺巷工作法就是桐城市把六尺巷的这种礼让精神转化成了一套基层治理的方法，它的核心就是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然后它是一个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包括了比如说有群众说事，有六尺巷调解室，有这种全科网格治理，还有这种数字化的支撑，比如说他们有一个文都一家，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这个上面进行一个闭环的处理。
1: 听起来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体系啊，那实际推行下来效果怎么样？
2: 效果特别好，就是矛盾纠纷的化解率超过了98%，然后群众的满意度也很高，这个也被作为全国的法治政府的示范项目，也在安徽全省推广，也出现了很多各地自己的一些创新的做法。那这个其实就是把传统的美德变成了一种现代治理的新的动力。
1: 六尺巷工作法在实践当中到底是怎么实现了这种德治和法治的结合的？
2: 就是它其实是把这个谦和礼让的这种文化嵌入到了基层的治理当中。那比如说他们有一些专门的这种调解的机制，是会让你不光是讲法律，他也会让你讲情，讲这个理。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六步调解法，就是会让你用这个六尺巷的故事来让大家进行一个换位思考。然后同时呢，他们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法律的工作室，专业的调解队伍，就是把这个道德的引导和法律的规范很好的结合起来。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刚柔并济的一个基层治理的一个新模式。
1: 你觉得就六尺巷文化在推动基层的共治和这个社会氛围的改善上具体都做了哪些事情？
2: 其实它就是把这个谦和和为贵这些理念融入到了社区的公约里面，然后也通过一些微宣讲、文化墙，还有一些文艺演出，让大家去更容易的接受这种精神，也有一些积分的激励啊，让大家主动的参与到这个治理当中。像安庆市就有1500多个百姓评理说事点，那这些其实都是让这个六尺巷的精神变成了大家的一个行为习惯。那这个就既强化了大家的这种公共的道德，也让这个基层的自治有了一个更扎实的文化的支撑。
1: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六尺巷的这个故事，然后也看到了它在现代社会治理当中的一些实际的应用，确实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谦和包容的力量的一个典范。
2: 对，
1: 希望我们都能够从自己做起啊，把六尺巷的精神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四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讲讲红军长征的故事。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6: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7: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6: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5: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